0: 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6: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咱们上一章节啊，讲到了周恩来见到了贺龙和叶挺，周恩来拉住了叶挺的手啊，叶挺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起义时间已然定了。定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8月1日凌晨4点。那这里边呢，在南昌起义当中啊，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我要介绍一下。有的人说呢是2点，有人说是4点。那么真正南昌起义打起来是2点，但是按原计划定的是4点。为什么南昌起义提前了2个钟头？您别忙，我慢慢交代。那么在这里啊，我首先要介绍一下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生于1898年，字祥宇，原籍呢是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的淮安。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周恩来是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在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5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成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的，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

0: 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那么在1925年2月，领导进行了第一、第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做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的冬天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同志的生平简历呢，咱们就介绍到南昌起义这儿。随着南昌起义的胜利成功，往后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在周恩来身上发生，咱们自然随着故事的发展而讲述。周恩来见着叶挺，告诉叶挺说，我们要举行起义的时间呢是8月1日凌晨4点，不过这里边还有好多准备工作。那么在座都有谁呀？朱德也来了，刘伯承啊也到场了，大伙就开会，要把起义方方面面的具体事宜要落实到位。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棘手的问题，必须得解决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南昌城有两个守备团，那乃是张发奎的精锐之部队呀。那配备那武器非常精良，张发奎现在跟汪精卫在一起呢啊，开会呢。我前集说过，现在的中国大地非常热闹。南京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汪精卫在武汉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就俩政府了。北京还有个北洋政府呢，就在中华大地出现了三个政府。这三个政府各有热闹，北洋政府啊已经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现在反目了，要打起来。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清党害共产党人啊，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下手。张发奎现在跟汪精卫开会，临走前没说吗？跟这两个警备团说了，一定要看好南昌城，所以要想起义成功，必须把这两个守备团干掉。怎么打，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这时节啊，朱德乐了，哈哈哈哈，这事儿啊交给我吧。我以前跟这两个团长啊还比较熟悉啊，我这次我就说是拉练过来的。今天晚上，哎，也就是起义前夜，我请他喝酒，我把这两个团长给他灌醉了，这不群龙无首了吗？随后那边你们就下家伙，不就完了吗？哎，大伙一听这个计策可真不错啊，那么就把这情况安排好了。周恩来啊现在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也就是说这次起义当中的总指挥。那么底下人就开始四面八方去安排去，啊，各关卡，这准备战斗啊，简断结束。这就到了晚间了，明天可就是8月1日啊，凌晨4点起义。在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个朱德在自己的兵营驻地，下了请柬，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就把这南昌城的两个守备团团长请来了，哎，一个姓黄，叫黄大专；一个姓齐，叫齐长恒。这黄大专和齐长恒两个团长晃晃悠悠进来了，哎，朱大哥呀，啊，怎么着？你的部队拉练过来， 到南昌城路我这儿，哎呀，这刻不压主啊，这是我们兄弟的地盘啊，对不对？那我们兄弟地的盘理应我们请大哥喝酒啊，哎，怎么还你请上我了？这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朱德一挥手，两位贤弟请坐，这就坐下开喝啊，喝喝的这两个团长啊，这两天有点发毛。来喝酒是喝酒啊，带了不少警卫人员。这黄团长和这齐团长俩人这两天就嘀咕，兄弟不对呀，咱们长官没在家，城交给咱们了，最近这部队外边的部队来了不少人呢，你看贺龙的、叶挺的啊，等等等等，这都拉来了，这是不是要在南昌城闹事儿啊？这黄团长啊摇摇头，不能。这黄团长还戴个眼镜，睁睁眼镜子，以我之见呢，他现在还不敢。哎，为什么？咱们这武器配备精良，不过也得加点小心。嗯，对，我听说呀，那个贺龙可能打呀，还有那叶挺，这都能干呢。正商量时候，卫兵来了，说朱德呀，派人来请他们俩喝酒。俩人一想，不去吧不好看，去吧还有危险。那么就这样仗胆子来的，带了好几个卫兵。临走的时候告诉这卫队，注意点啊，里边有危险，就我掏家伙就干，咱们闯出去。现在看来这个南昌城啊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来到朱德这儿，朱德这边已经定好计了，让他们喝，灌得烂醉如泥，然后家伙一下把这俩团长绑起来。这一绑起来，那边群龙无首，就开始武装起义。丰盛的酒菜，啊，朱德几个劝酒，一来二去，二去一来，这俩小子把这个警惕性可就放松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也就是在半夜11点多钟，哎呀，这俩小这个酒量还真不小，还喝了不少，一人干了1斤多，现在啊有点晃了。朱德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了，也就要挥手下手的时候，因为在后边啊有不少警卫已经埋伏好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当当当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就跑到这黄团长和齐团长的面前，报告团长，团里有急事，大事不好，参谋长找你们两位，让你们赶快回去。这齐团长啊，齐长恒搁这晃呢，啊，喝的真不错，有点齐长城的意思了。好家伙，宁宁这一嗓子，他一激灵。怎么的？一看是自己的机要秘书，脸都白了。这俩小子这酒也醒了。哎呦，朱大哥，团里有事儿，马上得走。朱德就感觉纳闷，怎么的？莫非说事情有变？那么现在离这个起义时间还有几个钟头啊？这事情啊，真就有变。怎么的？起义走漏了风声啊！咱们单说贺龙，兴奋，特别兴奋，啊，还有几个钟头，马上起枪声就响了。贺龙现在是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呢是前敌总书记，两个人分工不同。这场战役那由贺龙担当总指挥，能不高兴吗？那么这里边呢，咱们介绍一下贺龙的平生简历。贺龙是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太穷了，由于家境贫寒呢，他就念私塾念了5年，便停学了，在家务农。少年时期的贺龙就愤世嫉俗啊，仗义疏财，就敢于同那黑恶势力 分庭抗礼，
1: 嗯，

就敢跟那村里恶霸进行对抗，那是闻名乡里呀。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和石门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搞武装斗争的时候，贺龙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就在监狱里头跟那狱卒啊，跟那警察局局长，跟那些军阀们都瞪眼珠子，说有不少人呢，就反动军阀们都暗中佩服这贺龙。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是夺取了反动派的武装，拿着菜刀就闯进了一个民团，就气得咔嚓，大菜刀一抡呢，就把这武器给抢过来了。你没武器，闹不了革命。用这些武器是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那么这支武装呢，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呀，那么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是逐渐发展壮大。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呢，是屡建战功。1924年到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领部队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就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六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军长。他不断地追求真理，在北伐战争中逐渐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一边，带领部队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贺龙现在非常之高兴，明天枪声一响就是共产党的军队了。他晚间呢，他想到这个南昌城街上溜达溜达，溜达溜达，他没穿军装，就带着两个卫兵啊，穿的便装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城里的一些情景。拐过狮子花街，突然前边有伙人在这吵架，围了不少人，其中有个老者说了：“哎呦，您多少得给点饭钱吧，老子真没带钱啊。我告诉您，明天派人给你送来。哎呀，长官呢，我小本经营啊，说明天早晨给我们送来的这些军官太多了，这已经第17波了。”好家伙，贺龙想怎么事儿这是啊？到了切切一看，贺龙这火腾上来了。这是自己军队里边一个小营长，这小子原来就不怎么样，贺龙就看他别扭，啊，仰仗他姐夫，他姐夫啊是汪精卫手下的这么一个秘书，在军队里混。这小子，这小营长今天晚上出来吃饭不给钱，老板就拽住他要钱。这贺龙一想，你看你这多丢人呢，你就自己这军队里边的。以往啊，我不想收拾你的原因是看在你姐夫的面上，明天枪一响，谁姐夫啊，我管你姐夫不姐夫的。这贺龙这火就在这儿来的，偏赶这小营长啊上前就给这老板一的嘴巴，啪，起来，闪在一旁，就把这老者，这面铺掌柜的给打坐地下，那血呲就出来。哎，这贺龙这活可来了，腾楞就穿进来了。站住！这小子刚要走，一回头，谁呀？借着这灯光一看，是军长，贺军长，吓坏了。哎呦，这不贺军长，贺龙把这巴掌抡起来，照准这小子这腮帮子，啪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0: 只可是当年与徐郎会面的那座断桥，
1: 正是那段名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

0: 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相马虚仙，多情无义。

跨住三尺剑，元征行烟怒冲天。

天地。拜高堂，夫妻多。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日同起之官，人已昏迷，早想定安。走，
1: 禀娘娘，包城的八抬往北界去了。

0: 人大胆闯了娘娘的乱家，与我拿下了。
1: 慢，
2: 王朝
1: 在，
2: 何时喧哗？
1: 禀相爷，与娘娘乱家相撞。
2: 好，见了乱家怎不回避？
1: 娘娘乱家背道而驰，回避不进。
2: 王朝马恨
1: 在，
2: 落到惨家。

天大地大王法大，口见娘娘。

0: 是我妻子黄玲。
1: 沈凡凡，你还有何言可讲啊？
0: 做娘的

招祸事事可长，招相官有本让斗命荒山。宋王爷弄是俺喜欢七星，传旨命国有驱马两条。

我们娘娘真崇正，端庄干净又贤明，宽刚不离朝中正，曾封五谷，赐皇宫，今天

0: 乱家乃是正宫娘娘的乱家，太监乃是协公的太监监。
1: 你看得清，
0: 看得清，
1: 认得准，
0: 认得准。
1: 好，那

衙门是真乱呀，念里边坐着个假正官，月里非法行不正，还敢国舅求人情。

0: 我劝你快快闪路去，
1: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0: 你可这包城是铁面，
1: 娘娘欺君你凤父亲，
0: 快闪。

0: 情，说什么宝城大乱呀，谁是谁非你听分明。好娘娘，我来为你万岁出宫。
1: 满腹乱讲。
0: 正宫国母。
1: 满腹乱讲。
0: 来为你这西宫下药。
1: 亚岁，这西宫二字岂是你叫的不成？
0: 听。你佳节名号崇正国，论国法就该出斩刑。西宫本来无乱家，你说我大乱家，我有正平。咱爷爷爷开路径啊，大刀走哦。
2: 过去了，
1: 齐家回宫。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家老亲，我纵马春仙，他纵是烟寒泪水不敢言，一个少

是你是哥哥啊，你是哥哥。

叫一声老兄，张大看，你听我慢慢

0: 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
6: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

0: 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镜，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我不要！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3: 什么？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5: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备用再打三份吧。
7: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6: 哦，请赐教。
7: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8: 好嘞，
7: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6: 加菲好身手啊。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
5: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你电脑又没关。哎呀，
4: 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啊？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

0: 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1: 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我来教你用。
8: 什么？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0: 垃圾分类我参与。
15: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6: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7: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0: 哎，别碰我！
1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9: 太过沉重。
17: 静静欣赏，
19: 静静欣赏，
17: 才是对文物
19: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是必生妖孽。现在这朝歌城就有了妖孽了，三次贴出招贤榜文，又来了一个接榜的，是一个上主天下主地身高数丈的大巨人，陆地兴州顿餐之牛。

0: 在肩膀上扛着一个特殊的兵器，36尺大木耙。这玩意儿还有个名字，叫做排八木。这家伙个儿太高了，进城门都费劲呢，所以一迈步，
1: 哎嘿，
0: 由得城墙上他跨过去了，咣咚，咣咚，咣咚。那位说干嘛呢？砸夯呢？不是，人家往前溜达呢。就这玩意儿往大街上一走，那朝歌城的百姓全都吓傻了。哎呀，我的妈呀！哇，四散奔逃啊，家家户户都关上门，上上门栓了。这大巨人左瞧瞧，右看看，还乐呢。
1: 哎，这些小矮人，哎，还跑呢，跑也没用。我要是想伤害你们呢，咔嚓一脚啊，就把房子都踩塌了。
0: 哎，他还挺明白。溜溜达达来到了招贤榜的前边，拿手指这么一捏，刺啦一声，把榜给撕下来了。
1: 哎呀，你们这几个当兵的，怎么不跟我说话呀？
0: 那人家是不跟他说话，他一来呀，全给吓晕过去了。这大家伙一伸手抓住了这些小兵卒，给举到半悬空中。
1: 跟我对对脸儿，说话呀。
0: 哎呦，有那胆儿大的这才出点声。我说你是个谁呀？哎，怎么长这么高啊？是不是天天吃尿素啊？
1: 哎，我长这么高，我心眼儿可好啊。我的名字叫做乌文化。
0: 哎，他报名了，叫做乌文化。各位，这位可是封神榜这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后来呀，被姜子牙加封为力士星。力士星是干嘛的？哎，就是专门管黄金力士的。您看那神仙都有一帮傻小子给打工，哎，光打工不要钱呢。那些傻小子就是黄金力士，这乌文化是那些傻小子的头，哎，大傻小子。
1: 嗯，我接榜，我要投军呢。
0: 哎呀呀，您别着急，我们还带您走啊，带您走。这玩意儿也得往皇城里头带呀。等见到了上大夫飞廉，这大巨人还是那么喜庆。
1: 我报名啊。
0: 哎呦我的妈耶，飞廉心说，怎么一波比一波吓人呢？啊，登记，可以，参军。飞廉到里头给纣王天子一汇报，天子一听啊，就吓傻了。
1: 啊，这么一个大家伙，干脆别让他到我这儿来了，你们就做主，让他到两军阵前立功去吧。
0: 好嘛，没见面就给打发出来了。这乌文化傻不愣登的，也不挑理。
1: 皇上抓紧时间跟小媳妇儿玩呢，那我就不跟他玩了，我上两军阵前玩去。
0: 这就扛着大兵刃叫排八木啊，也就是36尺大木耙，
1: 咕咚咕咚咕咚，
0: 由得朝歌城走出来了。这一路上啊，溜溜达达就到在了孟津。等见着大帅袁洪了，报通了名姓。
1: 我说你们打胜仗了吗？
2: 哎呀，我们打什么胜仗啊？现在呀，难解难分呢。咱们这边死了不少的人了。
1: 你们真是饭桶，是废物。
0: 大帅袁洪一听有点扎耳朵，有心呢跟他呛呛几句。可又一想，嗨嗨，别呛呛了。这大个子要是反了性，那我这恐怕脑袋也保不住。
2: 哎呀，吴将军呐，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来呀！啊，你有什么高招吗？
1: 那还用什么？

0: 高招啊！高招就是你赶紧给我做饭，我得吃饱喽啊！袁弘一听，嗨嗨，闹了半天是个大饭桶啊！我可不是光吃饭，吃完了之后，我扛着我这大耙子，这叫排八木啊！我到在周营里头，我就拍去，把他们全都拍死，不就得了吗？袁弘一听，既然有这本事，那就管饭吧。这一造饭才发现，不行了，感情营盘当中这个锅呀都太小，好几十口锅，给这一个人做饭还供应不上，吃的这吴文化呀直着急。哎呀，你们这地方可真抠，饭都不管饱喽。得嘞，我半饱我就拍他们去。这才擦擦嘴，站起了身形，扛着排八木，咕咚啊咕咚啊咕咚，是直奔周营啊。书说简短，这就到在辕门外头了。这家伙把排八木举得高高的，还往下看呢。
1: 这些玩意儿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就是敌营啊，这里头有人没人呢？我先拍两下再说吧。
0: 排八木举得高高的，他也不商量的啊，啪啊啪啪，就拍了这么三下。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帐篷也给砸塌了，人也给拍扁了，马匹也拍得稀烂稀烂的。实际上，这大巨人吴文化往这边一溜达，探马兰奇就发现了。但是他们呢，都不敢去禀报去。为什么呢？怀疑自己这眼睛啊，看花了。这要是给江丞相一报，说来了一个上主天下主地的大巨人，这玩意儿要拍咱们，您那玩意儿像人话吗？大概其呀，是我们眼睛看花了，这是幻觉。他们还想啊，看得仔细一点儿，但是为时已晚呢。这排八木大木耙子啊，就拍下来了，死人无数啊！这一下震动劲儿可就不小。江上姜子牙正在中军帐跟众将议事呢，就听外边啊，梆梆梆，这什么动静儿？哪吒一转身到帐外了，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哪来这么一个大怪物啊？啊，这是来袭击我们连营来了。师叔，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外边来了一个大巨人呢，手使着一个特殊的兵器，我还叫不上名字来，好像大耙子，来袭击咱们连营来了。啊！姜子牙大吃一惊啊。就这时候，人家外边排八木又拍下来了，正拍在这中军宝帐上头啊，啪嚓，整个就拍塌了，把这些战将整个给捂到里头了。幸亏这些人呢会法术的比较多啊，滋溜滋溜滋溜，有点缝隙都钻出来了。姜子牙也是连滚带爬呀，跑的是一部分，还拍死不少军校呢，也有一些战将啊。姜子牙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快迎敌。这些战将嘁啦唰啦都窜过来了，各亮军刃就挡住了吴文化。怎奈这玩意儿个头太高了，跟他就没法动手。在周营里头也有大个子，个子最高的是谁呀？就是傻小子龙须虎。这家伙也傻乎乎的冲出来了。我说什么巨人呢？我跟他比比个。到这一看呢，哎呀，我这个头不行啊，才到他肚脐眼儿啊。龙须虎一琢磨，我要是跟他摔跤啊，恐怕不是对手。但是我有一手绝活啊，就是会发乱石。大石头、小石头、半的石头到我手里头，往外啪啪啪啪，就这么一扔，如同飞蝗一般的。我拿石头打他喽。有的营盘边上啊有个大石头堆，他就过去了，用手这么一抄，招家伙招家伙招家伙，啪啪啪啪。

0: 哎呦，这石头啊，就好像暴风雨一样，奔大巨人可就来了。乌文化还没注意呢，被石头逮了好些下人，脑袋上也打上了，鼻梁子上也中了招了，大腿上、胳膊上、前心呢，全打上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虽然说打不动他，但是这玩意儿他也疼啊。
1: 哎呀，谁这么缺德呀，拿大石头攒我，我拍死你。
0: 他一瞧就瞧见这龙须虎了，赶紧把这排八木高高的举起，
1: 您在这儿吧，我啪。
0: 这一下就给拍上了。要怎么说龙须虎这小子缺心眼儿呢？你扔石头是扔石头，该躲也得躲呀，不见一心一意的扔石头，就怕浪费时间呢，舍不得花时间去躲去，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结果这一下子拍了一个骨断筋崩啊，龙须虎吭哧一声就死到那儿了，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哪吒一看不好啊，赶紧把法宝都拿出来了，什么乾坤圈呢、混天绫啊、打仙砖呢、揉揉揉揉，往起一记。这乌文化真有能耐，排八木这么一扒拉，
1: 开开开呀，
0: 嘡嘡嘡嘡嘡嘡嘡，把法宝全给崩飞
1: 了。嘿嘿，这帮小矬把子还想跟我动手，接茬拍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排八木。这路轮呢，不光是拿这木头拍，而且呀拿脚踩，就这两只脚好似两座山丘，一踩就倒了一片连营，再一踩就死人无数。这周营里头可乱了套喽，尸横遍地，血流飘杵啊，就把黄河都给阻塞了，河水都变红了，都流不了了都。哎呀，周营的将士惨呐，尽是些少见无比之人，都做了破腹无头之鬼呀。还得说二郎杨戬这脑瓜筋儿够使，一琢磨我们这地方上百万的人马呀，如果说这大家伙在这儿一撒欢，啪啪连着拍，那么死伤得有多少啊，为今之计得抓紧时间把他给引走了啊。二郎杨戬摇身一变，呜，变成什么玩意儿了？也变成一个大巨人，上主天下主地，就这个儿啊，比这乌文化还得高着半头呢，眼睛瞪得溜溜圆呢，跟乌文化鼻子尖碰着鼻子尖儿。杨戬也装傻，
1: 嘿，你这个傻帽，你敢拍我们，我还要拍你呢。
0: 这乌文化一瞧，
1: 哎呀，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大个子，怎么比我还高呢？
0: 好家伙，再看这杨戬呢，头有城门大，二目似皮缸，鼻孔如水桶，门牙扁担长，胡须似竹笋，口内吐金光，大呼
1: 吴文化，与我战了一场。
0: 吴文化还乐了，
1: 就愿意跟你这样的打，玩这些小八子我不过瘾。
0: 杨戬冲他一乐，
1: 你看这地方多窄呀，咱们打不开，你跟我咱们找宽敞地方去。行嘞，你在前边引路，我追着你。
0: 这杨戬呢一转身往外头就跑啊，乌文化腾腾腾腾在后边就追着，三步两步就离开营盘了，到在了旷野荒郊。杨戬一瞧离营盘比较远了，安全多了，这才一转身，
1: 你这傻小子，你拍我吧。好嘞，我就拍你。
0: 排八木就轮开了，照着杨戬这脑袋啊，啪就拍下去。可拍下去这吴文化也傻眼了，
1: 怎么给拍没了，
0: 趴到地上仔细的瞧啊，
1: 可能是劲儿太大给拍到地底下去了。
0: 实际上人家杨戬化阵清风早就逃走了。这时候吴文化一摸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哎呀，坏了，又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啊！疼！
0: 化阵清风早就逃走了。这时候，吴文化一摸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
1: 哎呀，坏了，又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啊！
0: 疼！疼！疼！疼！回转商朝的大营。那么，大帅袁弘呢？带着众将在这边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好家伙，这大巨人太厉害了。

0: 但幸武王千岁没有什么危险。大家伙出来打扫战场吧，收尸吧。忙活完了，姜子牙给大伙开会。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哪吒低着头没主意，金吒木吒什么韦护啊雷震子啊全瘪茄子了。沉默了有好几分钟，二郎杨戬说了话了。师叔啊，我看这大家伙不可力敌，只能是智取呀。啊，杨戬，你有什么妙策呢？师叔啊，我看咱们离营30里有一座山，这山呢据说叫盘龙岭，那地方地形非常的独特，我看能不能用一巧计把这个傻小子给他引到盘龙岭，然后如此这般呢。姜子牙眼睛一亮，连连点头，若得此计必然一战成功。来呀，听我的号令，哎，依计行事。那位说了，这杨戬出的什么计策呀？嗨，对不起，这玩意儿保密，这是军事机密，能随便的就告诉您吗？咱们单说杨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个大巨人，哎，晃晃悠悠奔着商朝大营可就去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比较晚了，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他倒在营盘外头高声断喝：哎呀，好好呆，我说里边那大傻帽，你给我出来。这声音也不小啊，乌文化在里头正喝粥呢，好家伙，喝了600多盆了，还喊呢：哎，抓紧切咸菜，切咸菜，不用切了，整个咸菜疙瘩头就往我嘴里头倒吧。吃得正美呢，听见外边有人喊他：
1: 哎，怎么回事？
0: 有人跟他说呀：哎，乌将军呢，外边来了个大个子，哎，叫您出去呢。
1: 哎，那我瞧瞧。
0: 咸菜疙瘩往旁边一扔，扛起来排八木，游到营盘里头又出来了。
1: 哎，你不是那大个吗？哎，我一耙子把你拍那儿了，你没有了，你怎么又出来了？
0: 杨戬呢故意逗他：
1: 哼，刚才你拍我那下啊，把我拍到地下去了，我呀爬了半天我又爬出来了，还得找你玩啊。
2: 好啊，看起来我拍的还是劲儿小，我再加把劲儿吧。啊，呜啪
0: 一拍，这杨戬呢又没了。
2: 行了，我回去再喝粥去。
0: 一转身背后啊，杨戬又喊他：
1: 哎，大傻帽，我又钻出来了。
2: 哎呀，你钻的还挺快，我还得拍你啊。啪，
0: 又拍没了。一转身啊，杨戬又钻出来了。
1: 哎嘿，我又爬出来了。
0: 把傻小子乌文化可气坏了。
1: 哎，今天我跟你拼了。
0: 扛着排八木就追杨戬。杨戬一转身扭头就跑啊。这杨戬的宗旨就是遇弱活禽是逢强智取。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苦夏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大巨人乌文化，那脑袋那么大个头，但是他这智商不行，大概其呀，他这脑袋属于是过度包装，里边那个脑细胞啊，也就是那么五六七八个。二郎杨戬呢，也变成一个大巨人，故意的引诱他。这个吴文化扛着排八木在后边就追呀，追了一会儿，感觉太累得慌了，
9: 我不追了，你想把我累趴下呀？
8: 这杨戬也站住了，扭头就。

0: 气的。
1: 嘿，我说你这大傻帽，嘿，我看你那脑袋挺好，一会儿我就过去把它拧下来，哎，当尿壶，哎，到晚上我就哗哗的，我就往里头撒尿。吴文化可气坏了，嘿，你胡说八道，我拍死你！哎，揉揉揉揉，哎，又追下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不想追了。杨戬呢，又站住了，还得气他。
2: 嘿，傻小子，我想起来了，你那个脑袋呀，还不能当尿壶，个头太大，应该呀，当马桶。
0: 吴文化一听又不乐意了，哎，你胡说八道，你脑袋才当马桶呢，哎，你们全家都当马桶，我拍死你！揉揉揉揉揉揉，在后边又追。就这么七八个回合呀，可就把这家伙引到大山里头了。这地方就是杨戬前边说的那座盘龙岭，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地形，两山夹一川呢。这道路十分的狭窄，这大巨人吴文化要是进到里头去，他动转就不灵了。两边这出口给他一堵，瓮中捉鳖，他可就任人宰割喽。这杨戬揉揉揉揉，跑到山口里去了。吴文化没有那智商啊，在后边迈步就追，哎，我拍死你呀！哎，他也进了山口了，可是往里头一瞧，哎呀！这地方可够窄的，哎，我不能进去，哎，我走不了啊！转身啊，想往回去，杨戬在里边就喊他：“
2: 嘿，你不敢追了吧？你是个孬种，你是废物点心。
0: ”吴文化一听，哎，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啊！你们家有这么大块的废物点心吗？哎，你侮辱我的智商，我就拍你！”往这山口里头啊，就挤呀，三挤两挤，挤到了深处。哎呦，再想往前走，走不动了；再想往后退，也退不成了。这大家伙就有点着急呀，抬头一看，哈，一线天呢，往上爬恐怕也是不行。
2: 哎呀，这怎么整啊？
0: 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见号炮连天呢，啊，咚咚咚咚咚咚，踏踏踏！再一看，旌旗招展，两边山头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按计划行事。”再看哪吒、韦护，各推一块巨石，咕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两头山口全给堵死了。这回可倒好，把这吴文化呀给关到棺材沟里了。这傻小子可不干了，
2: 哎，你们要干什么？看这意思不算太友好。
0: 你这不废话吗？谁跟你友好啊？姜子牙一阵的冷笑，来呀，放火。说一声放火呀，人家可就下了家伙了，用这个大桶带着鱼油呢，哗哗的往下泼呀，就泼到这吴文化脑袋上头了。
2: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0: 他这一划了，人家上边把火把就扔下来了啊，腾楞一下，这火可就烧着了。这家伙就是再厉害，血肉之躯呀，用这火一烧，他也受不住。
2: 哎呀！
0: 把排八木就给扔到一边了，用手往身上这一划了，那意思想把这火给它扑灭了，怎奈有油啊，他越划了这火着得越旺，疼得他滋哇瞧叫唤，嗷一声猛地往上一窜，那意思啊想从这山口上头他钻出来，可是这脑袋刚一露出来，哪吒就给他加上帽了。哎，什么帽子呀？九龙神火罩啊，咔嚓扣脑袋上头了，一念咒，九条火龙全都钻出来了，专门烧他这大脑袋呀。这吴文化一开始还叫唤呢，后来声息皆无，哎，给烧死了。再过一会儿化成了焦炭。
2: 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榜里头著名的桥段，叫做盘龙岭火烧乌文化。有很多朋友啊，喜欢看外国的大片，什么绿巨人呢、什么变形金刚啊，那大家伙出来把楼房也推倒了，把马路也给砍断了，把海也给填平了，看着挺刺激。实际上这玩意儿啊，不是外国人的独创，在咱们中国古典名著当中，早就有啊，只是咱们呢没有认真的挖掘咱们的文化。您看古人的这个想象力比现在的许多大编剧大导演一点儿都不逊色。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这姜子牙带领着众将回转连营，灾后得重建呢。就连中军保障都让乌文化给拍趴下了，这玩意儿不修理那是不行了。现在呀，周营和商营这双方属于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姜子牙死了这么多人，他能不着急吗？那边大帅袁弘主要的将官也都死了，乌文化被烧死，他也得着信儿了。哎呦，这个白猴精吓得奔巴直蹦啊！不好，不好，不好，不能轻易的发兵了。我得稳稳当当的，再想想主意呀。他只是啊想主意，姜子牙呢还有发愁的事儿，什么呀？就是众家诸侯齐会孟津。这场大会有那么几个主角是必不可缺的，像什么南伯侯鄂顺呢，北伯侯宠英鸾呢，还有东伯侯姜文焕呢。现在其他的人呢都已经来了，唯独这个东伯侯姜文焕，也就是姜皇后他弟弟，原来的老东伯侯姜桓楚他儿子没有来。为什么没来呢？被人家给阻住了。要想进中原，要想到孟津，就要过一座关口，叫做游魂关。而这座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融啊，手把的甚严。而且这老窦融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东伯侯姜文焕文韬武略，跟他打了多少年的仗，愣是没占着便宜。现在呀，姜文焕已经派人给姜子牙下书来了，说得很清楚，我想大会于孟津，我来不了啊。姜丞相，您最好啊能给我帮帮兵，让我打透这座游魂关。姜子牙一琢磨，这事儿可得帮忙，请示了武王千岁之后，就派出去一支兵马。领兵带队的是谁呀？那得派硬手，骚干零碎垫马蹄子的不能派。派的是三员将，为首的托塔天王李靖，还有他俩儿子金吒和木吒，率领着兵马是十万之众啊，这就兵发游魂关，去接这个姜文焕去了。那么李靖这支兵马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姜子牙怎样运筹帷幄，咱们也不说。回过头来还说这个大帅叫袁弘啊，就这妖精急的呀是火上房，整天奔啊扒呀，一会儿蹦房上，一会儿蹦到锅台上，那猴劲儿就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大巨人叫乌文化也死了，千里眼顺风耳也没了，我的两位贤弟乌龙长号也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我现在是光杆司令啊。我们几个弟兄号称是眉山七怪呀，这七怪死了俩怪，还有五怪呢，怎么那四怪怎么不来呀？他呀急的是团团乱转。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帅得知门外呀有一员壮汉求见。什么模样人呢？他说了，是您的故人，让您出去迎接迎接。袁弘一听，这不是外人啊，那看看去吧。带着人可就接出来了，
0: 倒在园门外这么一瞧啊，嘿，可把他乐坏了。就见来的这位胖乎乎的大块头啊，面如黑漆，海下是紫然，长唇大耳，眼露凶光，穿的一身黑衣服，浑身是冷气呀。这人是谁呢？哎，正是眉山七怪当中的第四怪，叫做朱子珍。袁弘还一个劲儿的指责呀，哎呀，我说兄弟耶，我跟你们都约定好了，让你们早早的到我这儿报道来，怎么这晚了你才来呀？这朱子珍呢乐了，大哥，大帅呀，咱们的约定，我不可能忘啊。我呀是想和咱们老六一块儿来，老六不是代理吗？可这代理呀，一天呢就知道泡蘑菇，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我这才提前到来。怎么着啊？我还来早了？嗨嗨，还早啊？你来的都晚了八秋了，快到里边吧，里边里边。袁弘就把这位老四朱子珍就请到了帅帐当中。等坐到这儿，朱子珍就问：“哎，前敌战况如何呀？”嗨嗨，一言难尽哦。这袁弘就把事情经过简单的讲述了一遍。朱子珍一听就一皱眉呀，哎呀，没想到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这么厉害呢，啊，爪牙也不少。没关系，我朱子珍不是来了吗？明天我就讨敌骂阵，管保是一战成功啊。这大帅袁弘呢，啊，奔一声蹦到桌子上头去，他就是猴变的嘛，所以不老实。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说四弟呀，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吹大牛。那姜子牙十分的厉害，你我兄弟二人呢，恐怕不成。咱们还是等一等吧，等这个老五、老六、老七都来了，咱们一块儿出马，那才能够稳操胜券呢。
1: 大哥，那也好，那我就先歇着，在你这儿先吃两顿饭，好吗？
0: 感情这位也是馋劳，也是饭桶。当时吩咐一声，酒宴就摆下了。坐到这儿还没等喝呢，外边又进来人了。报大帅得知又来了三位义士，要求见。呀，是不是那哥仨都来了？哎，赶紧接一接。这袁弘带着朱子珍由打里头又出来了，到园门外一看呢，嘿，果不其然来了仨熟人。头前这位面如浮粉，海下长髯，顶生二角，戴一顶束发冠。旁边这位呀，长得是扁脑门，撅撅嘴，这嘴呀经常张着，舌头喜欢伸出来，两只大耷拉耳朵，穿了一件黄衣服。最后边还有一位，是一个大块头，哎，身高足有一丈六尺开外呀，顶生双脚，卷嘴尖耳，金甲红袍，全身呢甲胄十分的轩昂。您看盔甲这玩意儿穿上啊是漂亮，但是特别的沉，一般来说在生活当中没有穿这个的，可这位与众不同，哎，整天就是吃饭呢，上茅房啊，也是顶盔贯甲。袁弘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呀，盼谁谁就来呀，这仨人是谁呀？正是眉山七怪的老五、老六和老七。这老五姓杨，名叫杨显，您注意，他叫杨显，可不是杨戬。他这显呢是显微镜的显。他呀是一只山羊成精。旁边那位呢姓戴，名叫戴礼，是一只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后边那大个子姓金，叫金大生，他是一头大水牛成精。嗨，眉山七怪这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就是猪精、羊精、狗精、牛精，这都是畜生成精得到的。 跟那个小人诈富

0: 不是一样，小人乍富，舔胸叠肚嘛。这回呀，梅山七怪活着的这五怪聚齐了。哎呀，到里边这酒席已经摆下了，哎，就开吃就开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就研究这个作战的事。这大朱经叫朱子珍呢，哎，我看明天咱们就摆开阵势，我们哥四个把能耐都施展施展，哎，让这个周营啊也知道知道什么叫高人呢。袁弘连连点头，哈哈哈，哎，你们哥几个的能耐呀，哎，我心里头有数。单说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就列开队伍了，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战。这姜子牙一瞧，哦，我这边还没收拾利索呢，他那边又讨战了，这是来了援兵了，这是没办法，哎，带着众人呢两队迎敌。两军阵前不可一世的是这大朱经叫朱子珍，坑坑的怪叫啊，嗨，姜子牙，有种的你过来，哎，大战八百合。姜子牙那么高身份，能跟猪打架吗？哎，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替我生擒此贼？说完这句话呀，由打南伯侯的队伍当中飞出来一骑战马。这人呢，姓于，名叫于忠，手使着狼牙棒。他就不信这歪门邪道，认为邪不亲正啊！姜丞相，我取他性命。姜子牙心说：“你能行吗？”想拦呢，还没来得及呢，这于忠就已经冲过去了，晃狼牙棒是大战朱子珍。这大朱经是仗剑相迎啊，这家伙毕竟是妖魅，足下阴风簇拥，一派寒雾笼罩。这于忠啊，打着打着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心说怎么越打越冷呢？哎，忽然之间这朱子珍发了大招了，一扭头啊，现了原形了，黑烟当中有一口大猪，好家伙，张开了血盆大口啊，啊，一下把这于忠连人带马就给吞下去了。于忠这一死，这些诸侯可都乱了套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有那个跟于忠相好的，什么张三李四，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哗哗哗哗哗冲过去好几位。他们以为呀，团结就是力量，哎，人多就是财富。可没想到攒鸡毛凑胆子这事儿啊，搁这儿不好使。人家这大朱经朱子珍那饭量特别的大呀，打了几个回合，人家一扭头，又现了原形了。一股黑烟笼罩住大猪，一张血盆大口啊，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把这些人全都给吞下去了。姜子牙一瞧，哎，这可不行，像这个碌碌之辈，过去给人家当猪饲料去，这玩意儿说什么也不能往出派了，就得派高人呢，看看左右哪一个出战呢。旁边二郎杨戬过来了，师叔，我跟他走几趟吧，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杨戬一催坐马，晃动三尖两刃刀，来在了阵前。这朱子珍一瞧，哎呀，好啊，刚才吃那几个都不好，皮糙肉厚，有点塞牙呀，也不好消化，说不定明天就得拉稀。可是这小伙子溜光发滑，这肉丝儿也细，味道也香，哎，我再吃点好的。好嘛，他把这杨戬当成精饲料了。不知胜败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

0: 餐取餐，
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

0: 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万历帝啊看了自己的太子朱常乐一眼，你有什么话就对众卿说吧。朱常乐这阵朝前跨了一步，面对着群臣，像张差这样的疯子，把他阵法就是何必株连我父子这般的亲爱。外廷却无端的生出种种的议论，实在是没有道理。你们宁为无君之臣，却让我作为不孝之子吗？说完了，身体啊颤栗，十分的激动。万历帝大声地问：尔等听见皇太子的话了吗？自己又把朱常洛刚才的话大声地重复了一遍，百官这才俯首叩谢，陆续地退出来。一场喜剧就告辞结束。过了几天，刑部定案将这个张差折死，太监庞宝、刘成在宫中杖毙，却又把那个多事的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柴削指为民，还有那个乱喊乱叫的御史刘光复压在了这个狱中，哎，不久啊就给释放了。不过经此一闹，皇太子的地位也确实保住了。万历48年，王皇后死后又过了3个月，万历皇上在58岁的寿终正寝，庙号神总，葬于他自己修的坟墓定陵当中。皇后呢跟他合葬。这个万历帝临死时还留下一个遗诏，要册封啊郑贵妃为皇后，以便郑贵妃死后呢也能葬到这个定陵跟他作伴。但是这个遗诏没能执行，因为大臣们认为啊这个大行皇帝，这个大行皇帝就是、啊、刚死去的皇帝的称号，大行皇帝的遗诏有悖典礼，既然皇帝已经死了，再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皇帝的结婚仪式呢？再加上新皇帝朱常洛对这郑贵妃啊早有这个芥蒂，乐得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所以当这个公元1957年，您可听明白了，1957年，这是解放以后了，这个定陵被发掘的时候，人们发现寝宫里给这郑贵妃啊准备好的位置。

历史上呢，躺着一位啊被尊为孝敬太后的女人，她就是朱常乐的生母宫妃。这个宫妃啊姓王，应该是王宫妃。不过这不是朱常乐干的，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就死了，没来得及干这些个事情。至于郑贵妃的死日，则又是晚了10年，她死后葬于了银泉山上。在这个惶恐忧惧当中过了半生的朱常乐终于当了皇上，他知道如果不是那些个进士出身的大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来维护他，来为他这个太子的国本这个地位力争啊，他说不定早就被发遣到某一个穷乡僻壤去当这个藩王了，哪里会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他母亲是一个失宠的妃子，幽居别宫，母子不得见面，父皇则是对他冷冰冰的，从来就没给他过好脸色。小时候他每次仰视父亲，看到的总是一副天神般的严峻的面孔，使他望而生畏。他更没有从他父亲嘴里听到一句温暖的话语。他的正妃郭氏常常嘱咐他谨慎啊，小心啊，警惕遭人暗害，使他整天的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他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呢，就连太监们也欺负他。他是14岁以后才经父皇批准让这个翰林院讲官来给他上课的。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外面飘着鹅毛大雪，这屋子里竟然没生火，冻得这位皇长子一个劲儿的发抖啊！而太监们却在另外的一间屋子里围炉谈笑。讲官啊，郭正玉不敢斥责太监，他只能大声地对朱常乐说，天气这样的寒冷，殿下应该珍重，那意思呢，你们怎么着也得给拿一个暖炉来。太监们一听郭正玉这么说，这才给殿下搬进一个炭火炉。朱常乐当了这个皇帝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依靠这些个曾经为他利益奔走呼号的文官。那几年内阁只有一名大学士，就是那位从这个万历41年就入阁的方崇泽。朱常乐于是就一下子封了9人，让那些个拥护过他的大员们都当了辅臣。然而遗憾的是他身体不好，而郑贵妃却一次送给他4个美女。关于啊美女的人数，历史上啊他是说法不一，有的说啊是4个，有的说是30个人，差距竟然这么大。你甭管怎么说，朱常乐父亲刚死，他应该必须守孝啊。这个郑贵妃却以这个庶母的身份将美女多名送给他，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女人的居心呢。不过皇帝的身体是却啊越来越糟了，他突然腹泻起来，一夜竟然上厕所30次，弄得精疲力尽呢。有一个叫李可灼的红炉四清献上一丸啊这个药丸，说是他们家祖传的秘方。皇上拿着这粒红色的药丸看了一阵子，大胆的服了下去，觉得啊这肚子十分的舒服，连声的叫忠臣忠臣。他还要再这个李可灼呀、啊、哎又进上一粒，但是这次吃了不一会儿，皇上痛苦万端，呻吟起来，紧接着断了气儿了。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红丸案。这个红丸案发生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移宫案。原来啊朱常乐继位的时候，太子啊正妃郭氏啊已经死了，他是跟一个姓李的选侍啊住在这个乾清宫。选侍啊不是妃嫔的正式的称号，只是选出来、啊、侍奉太子的侍女。那阵太子朱常乐只有正妃郭氏一个人，另外有4个选侍，2个庶女都算是他的这个妾婴。当时啊选侍里头有2个姓李的，按照他们居住的这个地点呢，当时啊叫做西里东里。西里啊选侍最受这个朱常乐的宠爱，那阵郭妃已死，西里啊正等着朱常乐封他为皇后呢，可是还没来得及举行啊册封的典礼，皇上就死了。由于郭妃跟皇长子的生母王选侍已故，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呢就由这个西里啊照看着，西里就挟持着皇长子不让他去登基，还赖在这个皇帝的住处乾清宫里不走，非得要弄一个太后当当不可。后来经过这个大臣刘一景跟这个太监王安等人的护持，
朱由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紧接着新皇帝下诏对这个李选侍进行了谴责，李选侍这才不得不离开了皇帝居住的乾清宫，而迁往安置年老宫女的惠銮宫。这件事情就是移宫案，整个的这个经过，朱由校做了皇帝，将这个先皇朱常洛葬于了庆陵，尊为了光宗。光宗啊，连个年号都没有。后来啊，大臣们一商量，就把万历48年改为了太昌元年，算是让他具备了一个当皇帝的各种条件。朱由校16岁当皇上，定明年为天启元年，就是这个小皇帝将他的祖母，也就是他奶奶王宫妃追宗为孝敬太后，跟神宗皇帝孝端太后合葬于这个定陵，让那个郑贵妃只好望陵兴叹了。停机弘完，移宫三案结束，但是这三案当中，东林党人一直站在正统的一边，维护了大明朝的封建法统。但是三案没有结束，因为后来有一个叫魏忠贤的太监篡权，又把三案拿出来作为打击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使大明王朝终于一蹶不振。这个魏忠贤啊，跟他的祖师王振、刘瑾一样，入宫前也是个无赖，他跟一些个赌徒啊赌钱，输急了眼了，跟人家耍赖皮。后来他愤而自宫，自宫啊就自己把自己拉了，后来混进了皇宫，当了这个太监。他目不识丁，但是狡诈异常，比这个王振跟这个刘瑾又胜一筹，因此很得小皇帝朱由校的欢心。这个小皇上朱由校，他16岁登基啊，还是个文盲，原因是他自幼生长在忧苦的环境当中。他的父亲虽然说贵为太子，但是常常的自身难保，又哪有心思顾得上对子女的教养。所以说朱由校在他当皇帝以前呢，连书都没读过。如果说他父亲光宗是个半文盲，他就是全文盲。光宗继位的是大学士方从泽请求为这位皇长子指定师傅教他读书，光宗就说了不急，等明年再谈吧。结果没等到明年，哎，文盲啊，哎，就当了皇上了。朱由校有个乳母客氏，一直啊侍奉他。朱由校登基之后，感念他的好处，就封他为啊奉圣夫人。客氏跟这个魏忠贤好，俩人好可是好，没有那关系也发生不了关系。请这朱由校批准他二人啊作为这个夫妻，宫中啊把这种假夫妻啊称为啊对食，说个白话，当时都有这个儿化音，叫对食儿。朱由校啊，因为自己是客氏从小带大的，对他十分的信任，就连带啊宠信了这个魏忠贤了。根据客氏的请求，任命啊魏忠贤为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秉笔啊就是代替皇上签阅文件。皇上不识字，这个秉笔太监怎么样？哎，也不认识字，俩人这倒不错，一对睁眼瞎。可是魏忠贤偏偏有个好记性，并且更会啊，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小皇上因为小时候没读过书啊，闷烦时啊，哎，就学起了木匠活作为这个消遣，并且这手艺还相当不错呢。慢慢他上了瘾了。说当了皇上之后啊，瞅着个空，哎，就去啊拉拉推推抱抱啊，打上一件小家具，后来啊都能打大立柜了。要是赶上啊解放之后文革呀，他值了钱了。为什么呢？那阵啊都兴结婚呢自己打家具。为什么呢？国家供应的，你像什么立柜啊、五斗橱啊、写字台啊，当时来说啊供应非常的匮乏。你说这皇上要生在解放以后多好啊。这个魏忠贤呢，哎，他也灵，偏偏赶上皇上哎扯着墨斗闭着一只眼掉线的时候，他赶过来禀示朱由校，总是啊挥挥手让他走开，由他自己去办。魏忠贤这一手也像刘瑾学的。魏忠贤跟客氏勾结，蒙蔽了小皇上，操纵了权柄，他们排挤打击证人，网罗了一群无耻之徒，在这朝廷上形成了一党，人们称之为阉党，专跟那些个比较正直的大臣们进行作对。魏忠贤呢，后来还在这个西湖边书院的旧址建立起一座魏忠贤的生祠，
一般的祠堂都是人死了之后为了纪念他而建。您比方说

孝宗皇帝就在西湖边上为这个保国有功的于谦建了一座精工祠。可是魏忠贤他还活着，那么这座祠堂那就得叫生祠了，里边塑上了魏忠贤的塑像，照例烧香燃烛，跪拜如仪，官员们一边行礼还得一边嘴里头念着九千岁，因为魏忠贤那是自己啊自封为九千岁，只比皇上万岁差这么一点儿。杭州建立起第一座魏延的生祠，全国那些个寡廉少耻地方大员们争先的效尤，很短的时间魏太监的生祠啊好遍及天下，以至于都城数十里间祠宇相望，开封的阉党为了建这个魏忠贤的这个生祠，拆毁了民房2000多间，不让拆呀，不让拆，强拆，建起了一座九营的宫殿。官员们在迎娶魏忠贤塑像入祠时，还得行5拜3叩的这个叩首之礼。这个时期，这是明朝黑暗腐朽已经到了这个终点，经济上也在阉党的这个操纵盘剥之下，濒于崩溃了。致使民不聊生，不少地方的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更有那边疆的少数民族看到这一个征服中原的机会，虎视眈眈，乘机入侵，大明帝国终于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咱们这里说的少数民族啊，那就是取代明朝而建立大清王朝的后金，他的第一代始祖名叫努尔哈赤。这个后金呢，称为女真，她是处于啊我国东北的一个部落，原分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这是三部。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人，生于嘉靖38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他曾经在这个总兵李成梁部下做过军官，被这明朝封为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后来逐渐的扩充了势力，吞并了野人女真跟这个海西女真，把女真族呢统一起来，但是对明朝却是伪装啊恭顺的。万历17年，明廷封他为都督佥事；万历23年，又封为龙虎将军。这个努尔哈赤啊，改制这个军制，建立了8旗军，在这个经济跟文化上，他也有所建树，开矿冶铁，制造兵器，发展手工业，种植粮食，并且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称为满文。万历44年，努尔哈赤在这个赫图阿拉，原来是这个建州卫，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宾，他建立了这个都城，自称大可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为天命，并且于这个万历46年以七大汗誓师告天，兴兵向抚顺进犯。咱说要简言，到了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1年，后金的军队攻打了沈阳跟这个辽阳两地，先后失守，经略袁应泰呢牺牲了，明廷又派出了熊廷弼去这个辽东当这个经略，挽救这个败局。可是又派这个王化贞当这个辽东的巡抚，王化贞啊投靠了阉党，控制了这个兵权，自带6万大军驻扎在了这个广宁，扬言要荡平建州。而经略熊廷弼啊手中无兵，只能守到了这个榆关，就是现在的山海关，致使熊廷弼空有满腹的抱负，浑身的才智但是不得施展。等到这努尔哈赤进攻广宁时，王化贞的部下未战先溃，王化贞侥幸逃得性命，广宁啊也就失守了。天启6年，努尔哈赤率兵啊来攻这个宁前道，宁前道就在这个宁远，也就是现在辽宁的兴城。当时是袁崇焕，袁崇焕早有这个准备，他召集啊全军的将士，赐血为书，誓保边关。他把这个城外的居民迁入了城中，将这个城外的房舍全部的焚毁，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对付努尔哈赤。后金军盛气而来，不料刚一攻城啊，城头上摆着红衣大炮，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后金军伤亡很大，但是仍然猛攻，连续几天，宁远城一直笼罩在这个战火之中，直到努尔哈赤自己也被炮弹击伤，这才下令撤退。

0: 这是几年来明军打的第一次胜仗，而攻锦州的后金军呢，因为努尔哈赤受伤，也是奉令撤回。于是明廷就把这一战役夸耀为宁锦大捷。努尔哈赤带着伤回到了新都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后金于这个前一年迁都在此，不久伤重死去，葬于了涪陵，就是现在的沈阳东陵。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在四大建立斗争当中取得了胜利，当了大可汗。第二年改元为天崇元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天启七年，那个精通啊木匠手艺的皇上朱由校也死了，葬于这个德陵，庙号喜宗。他没有儿子，遗诏呢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大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崇祯呢是他年号，17年之后他自杀身死，由清军将他葬于司陵，故此称他为司宗。清朝还给了他个谥号庄烈帝。咱说简言，在这个崇祯二年，也就是后金天崇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安定了内部的局势，又想兴兵入侵，他知道锦州山海关一路有这袁崇焕在，轻易的进攻是得不了手的，于是就跟蒙古族联络，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取到喜峰口入关，攻陷了遵化之后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在这山海关听到消息大吃一惊，急忙亲率何可刚、祖大寿两镇的总兵啊昼夜兴驰，四天赶了700里来到北京城，这叫擒王啊。后金兵也是刚刚杀到，后金屯兵南海子，袁崇焕的大营设在了沙河门外。当时京师空虚，朝廷得警之后虽然说发檄调兵啊，但是兵尚未到，幸亏袁崇焕袁将军主动的赶回，这才挽救了危急。袁军跟后金军几次交战，双方互有这个杀伤啊。这阵离北京较近的宣大、保定、应天等镇的驻军依次的赶来增援，皇太极一看突袭不成，于是暗中啊嘱咐人买通了阉党残余的分子。这阵啊，魏忠贤已经被朝廷治死。这是崇祯一上来就把魏忠贤啊整个的给推翻了，说在这会儿咱怎么不介绍魏忠贤呢？听众朋友，要介绍魏忠贤，史记书也介绍不完，毕竟来说咱们这是上下5000年略说，等到将来我有了时间单立的给您来一部明史的书。说现在制造谣言说袁崇焕策略当中有一条何为旁策，是因为早就跟后金有联络了，并且来说早些年袁崇焕派这孙喇嘛去这沈阳吊孝，吊孝谁啊？努尔哈赤啊，说是那派去的讲和的使臣，当初我们就有联盟。围城之下这种流言蜚语格外的耸人听闻，而且越传越悬，竟然说袁崇焕似乎已经跟皇太极定下了城下之盟了。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要把聪明劲儿拿出来，外表他不动声色，只是委派大学士孙承宗啊驻扎到了这个通州，督理所有的兵马，并且继续的袭调各地的驻军，迅速来京擒王。偏偏有两个太监在往通州啊传旨途中，又被这后金军呢、俘虏了，押到了军帐里头。由这个副将高鸿忠、参将鲍承先、宁宪我监管。鲍宁二人原来是明军的将领，是在这个辽东投降后金的。这三个军官好像忘记了这个帐中还有俘虏，竟然在一旁啊悄悄地密谈起来，声音大小刚刚能让这两个太监听到。听说咱们要退兵了，瞎说你怎么知？谁瞎说？我亲眼见大可汗单骑出营，跟这个城里来的两匹马并立着谈了很长时间。哎，这玩意儿也说不定，兴许袁大帅跟咱们大可汗有密约吧。那就好了，说真的，我可真不愿意跟老彭在战场上打仗啊。三个人叽叽喳喳的这么一说，两个太监留神的一听，到了晚上帐篷里却没有人看管了。两个太监试着摸出来，竟然没有被人发觉，他俩气喘吁吁的跑回了城啊，把偷听到的话禀报给了皇上， 朱由检一听怎么样，又拿出了麻痹对方的老办法，下令赏赐袁从焕跟主大寿，以这个玉带躺毙。其他辽东的将领也是具有封赏，并且在宫中平台接见了袁从焕跟这主大寿，温予加冕。过了几天之后，各地驻军来的更多，袁从焕就将房地交出来，准备率兵啊进攻南海子。突然皇帝传召宣他进宫，商量军务。他带着几个亲兵匆匆地赶回来，刚进宫门就以通敌罪被捕，亲兵逃出城去，报告给了祖大人祖大寿。祖大寿率部哗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说现在把这袁崇焕逮起来，祖大寿这儿哗变了。后来朱由检呢，终于将这袁崇焕处死，罪名当然是通敌，但是当时。

就有人怀疑，如果说袁崇焕他通敌，为什么不让出山海关大路呢？袁崇焕是主动的率军回援秦王的，城下作战是他预先并没有料的，又怎么去跟这个皇太极订立这个密约呢？还有那两个太监当了俘虏还能立这样的大功，这玩意儿也使人难以置信的。可是这些个并没有引起朱由检的重视，一员精忠报国的优秀的将领就这么着含冤而死，皇上却还跟那儿沾沾自喜，认为啊，由于他的英明决断，这才阻止了一次叛变。直到皇太极死了之后，清廷为他修订太宗实录，这才把秘密公开，原来正是皇太极设下的反间计。皇太极一见明朝自毁干城，除掉了辽东的一个劲敌，又见各地明军源源开来，于是携带着所抢的子女玉帛从这个原路退回来。后来皇太极又多次入侵，明军屡屡的败绩，有一次竟然侵扰到了山东，都师卢象升在这个河北巨鹿阵亡，而明军经略洪承畴等人也先后在这个战败之后投降。崇祯九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把女真族改为了满洲，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明朝连年的在这个辽东用兵所需的经费，皇帝跟这个王公大臣不肯掏腰包，却让这老百姓来负担，于是就在全国的田税上加上一部分，称之为辽饷。这笔辽饷从这个神宗朱翊钧末年开征，每年从民间额外的刮取的粮食折合白银520万两，崇祯初年又增加到了660万两，再加上许许多多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阉党贵族殉妻大臣们的巧取豪夺，人民的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除了揭竿而起，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单说在这个众多的起义的农民军当中，有一家的义军的领袖，他姓李，叫李自成，他生于万历34年，也就是公元1606年，是陕西延安府米脂县农民李守忠的儿子。他们家呢世代务农，李自成幼年的时候因为生活所迫，曾经啊出家当过和尚，法名叫黄来，在这个庙里有机会读经书，学会了一些个文字，后来还俗给一家姬姓的田主家当这个牧羊农。长大之后身材高大，腰阔膀圆呢，高耸的这个颧骨，深陷的双目，顾盼起来神采奕奕，而且容武过人，武艺高强。天启六年，他21岁的时候到米脂县银川驿当了一名驿卒，每天骑马奔跑于崇山峻岭之间，递送公文书信。他认识文字，又会武功，再加上性情豪爽，舍己为人，深得驿卒们的大家伙的拥戴。天启七年，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明廷一面抵御后金的这个侵扰，一方面又要镇压农民起义，弄得手忙脚乱。崇祯三年，皇帝朱由检采纳了给事中刘茂的建议，裁撤了全国部分的驿站，把节省下来的钱充当这个军费。银川驿也在裁撤之列，李自成啊就失业了，生活艰难。后来他向这个同乡的一个姓艾的艾同知借过这个高利贷，后来啊因为无力偿还，艾同知呢他是个恶霸，派这个豪奴将李自成啊逮到城里，带上这个枷锁游街示众，用以镇下其他欠债不还的人。当时正在夏景天，李自成啊带着沉重的木枷呀，被绑在一棵木柱子上，头上是炎炎的烈日，晒得他汗流浃背，昏迷不醒。有的人看着实在不忍，端过来一碗水给李自成喝，又被旁边看守的豪奴赶走。李自成堪堪待毙，突然一群十几个人蜂拥而来，他们手持着

棍棒，把哀家的豪奴给打跑了，解下李自成的绑绳，击毁了脖子上的这个木枷，架起他跑出了城。这一伙人就是李自成一同失业的银川驿的一族。李自成逃出米脂城外，想一想无路可走，只得造反起义。经过十几天的时间，聚集起300多人，打听到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首领叫张存梦，有个外号叫不沾泥儿啊。于是李自成就投奔他，正式参加了农民起义的行列。这个不沾泥儿，张存梦的农民军啊，活动在这个米脂、绥德、宁夏三处犬牙交错之地。李自成去投他，被认为一个小头目。当时啊，陕西起义军共有36营，大约20多万人，各营啊人数不等，也互不同属，但是共推王家印为这个名义上的首领。崇祯四年的四月，明廷派军队进攻农民军，不沾泥儿部呢，因为寡不敌众，被这个明军打败了，只剩下100多名骑兵，逃到了关山的岭上。而名将马科呢，紧追不舍。这阵儿不沾泥儿就提出向这个明军投降。不沾泥儿手底下有两个大头目，一个双翅虎，一个紫金龙。看来这俩是外号，他们俩不同意。不沾泥儿为了表示投诚的决心，竟然将这个双翅虎给杀死了，逮住了紫金龙，绑起来押往这个明军的营中。李自成啊，当时藏在这个山间的草丛中，他是幸免于难。但是不沾泥儿啊，带走了一部分人，其余的不愿投降的四散呢、都逃了。等到不沾泥儿一伙走了之后，这些人又聚集起来，共推李自成为首领。李自成呢，召集被明军打散的起义大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投奔了闯王高迎祥。高迎祥把手底下农民军翻成了8个队，李自成被列为第8队的闯将。农民起义军这个士气越来越大，转战于陕西、山西、四川等地。不久，王家印战死了，后来大伙又公推紫金良，他叫啊王自荣为这个盟主。紫金呢，可能是个地方。崇祯六年，36营农民在这个磁州会师，被明军所乘。名将啊左良玉跟这个曹文昭两面夹击，李自成率部随着王自荣作战。王自荣中了流箭负伤，藏到了这个山林当中。不久因为伤势过重牺牲了。他手下的20000人统归李自成指挥。而后啊，农民军又立这个闯王高迎祥为盟主。崇祯七年，明廷专门设了秦、晋、川、楚、豫5省的总督，由陈其玉担任专门围剿起义军的军务。陈其玉调集了5省的明军，将农民军包围起来。农民军为了避开明军的围攻，进入商洛山，逃出了包围圈。而奉命殿后的李自成这一军30000人一边打一边走，掩护大队撤退。到了六月，李自成殿后的部队误入了新安，这个新安就是现在陕西的安康附近的车厢峡。这车厢峡位于黄洋河的上游，两岸全是悬崖陡壁，没办法攀登，只有峡底沿河一条小路可以通行。农民军入峡之后，这才发现前路早有这个明军堵住了，而后边的追兵又到了，农民军陷入重围之中。车厢峡全长40里，李自成将人马分成两路，在这峡谷两端筑起了工事，分别挡住明军的进攻，但是没有办法突围了。说明军攻了几次攻不进去，也就不再攻了，只是堵住了沽口，想把这个农民军呢饿死困死。偏偏赶上夏季连雨，农民军的粮食又没了，弓弦被这个雨水泡软了，箭上啊沾有翎毛的那个胶脱落了，马匹呢也有一半饿死了。农民军呢想吃马肉，但是连一根能燃烧的干树枝都找不到。李自成召集手底下的头领们商量，铁匠出身的刘宗敏就说了，不能困死在这儿，他娘的跟他们拼了。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就问了，我们的弓箭都不能用，

敌人堵住了峡口，拿箭射咱们，那怎么能冲得出去？那就白白的等死啊！大家伙议论纷纷不绝，只有李自成坐在一块大石头，摸着下巴，沉思着。刘宗敏急了，问他：“我说大哥，你别光愣着不吱声，你是咱们的头啊，你得拿个主意。”“好嘞。”李自成这阵站起来，两个字：投降。什么？几十个头领啊，到这阵齐声的惊问。到了这事儿，李自成啊，他笑了：“别急呀，我说的是假投降。”李自成啊，派李过拿着军中啊得获来的珠宝，出这个山谷去见明军的主帅，恰好吴省总督陈其玉也赶到这儿。原来他调集了20万大军，想将这农民军一股歼灭，没想到农民军的主力顺着山跑了，又听说车厢峡这会儿困住了30000人，他匆匆的赶来，正好李过求见。他把李过呢叫进帐中，问他：“我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小民李过，是闯将李自成的侄儿。”“那你来干什么？是想投降吗？”李过这着朝着陈其玉看了。陈其玉笑着说：“我告诉你，帐中都是本都的心腹，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李过先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包袱放到了陈其玉的案子上，又退了下，左右呢把这个包袱打开。哟，陈其玉眼前一亮，但只见包袱里全是晶莹闪耀的珍珠宝石啊。陈其玉一摆手，左右就把包袱收起来。李过一看陈其玉把这包袱留下，这才说明来意，要求解散归农。陈其玉大喜，以为招抚了这30000人是立了一件大功啊，当即一口的应允。于是农民军交出了武器，在陈其玉派的安插官的监视下离开了车厢峡，准备取道汉中，返回陕北的家乡。农民军赤手空拳，偃旗息鼓，走了几天，到达了凤翔府以及宝鸡的附近。夜里他们突然拿出了暗藏的匕首等等的这些个短兵器，将安插官全部的杀死，重新的举起一旗，立即破了附近的林友、福凤等7座县城，打开了假账库，又武装起来。从此闯将李自成的盛名大震明朝。咱们说要检验崇祯10年，崇祯帝啊下狠了心了，调集重兵啊围剿啊。闯王高迎祥在战斗当中负伤被俘，押往北京后就义，闯王所部于是公推李自成为闯王，从此就改称叫李闯王。官军步步的紧逼，不少农民军被官军击破。崇祯11年，张献忠在这个古城看看形势不妙，只得向吴省的总督这阵换人，换成了熊文灿进行谈判投降。他在古城建了几百间房子，买地啊，种麦子，就像当一个农民。而李自成却不这么干，他率军从这个四川赶往陕西，不料在关中中了这个明军的埋伏，遭到了大败。后来李自成率领着18个人18骑突围，进入商洛山中，收集了溃散的农民军，并且从事休整。逃散的农民军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渐渐的赶来归队。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在这个古城虽然说表面上向这熊文灿投降了，但是部下仍然有10万人化妆成啊农夫小贩，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李自成于是率领着10几骑的骑兵跑到古城，想跟张献忠啊借兵。张献忠呢盛情款待李自成，但是对于能否借兵一事，他是只字不提呀。但是啊，他非常爱抚的对李自成说：“自成啊，你这一次吃了个暴亏，不如啊，你跟着老哥我干。”李自成后来琢磨了琢磨，偃旗息鼓，回到了山中，隐姓埋名，不打李闯王的旗号，恢复了老八队的名义。不久，又带领着收集的几千人进入汉中，游戈在阳平关、白水江一带。几个月之后不进行大的活动。咱说要检验，第二年就是崇祯12年的5月，张献忠终于在古城从举一旗，连累的那熊文灿也是丢官罢职。他当初保的张献忠啊能投降啊。李自成这阵也与此同时随着张献忠一起

0: 高级一期。当时啊，在这个李自成这儿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叫牛金星，他是个举人，吃着不进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农民军呢，接着又整顿了军纪，部队呢自带帐篷，不住民房，行军时不见他庄稼，不奸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李自成呢以身作则，他身穿布衣，跟将士们吃一样粗米淡菜。这么一来，老百姓、农民、饥民纷纷的参加李闯王这一部分农民军又声势大振了。
1: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想具体的听听李闯王如何的造反，如何的取得政权，我建议您看一看姚雪银先生写的李自成这部书。咱们在这儿就是简单的给您叙述一下，书要简言。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这个西安为西京，设立了各级的政府官职，封赏功臣，紧接着又亲率大军东渡黄河，攻克了太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这个顾观真定北上，而这个主力则是由这个李自成率领，经大同、宣府直扑北京，大宣两镇，不战而降。大顺军于这个三月中旬拿下了居庸关，三月十七日抵达北京城下。北京城里的崇祯皇帝连得警报，急得压在热锅上的蚂蚁。正如他叔叔福王朱长勋所说的，他确实是个不走运的皇帝，十七岁登基，从这个父兄手中接过了一件破褂子，虽然说东逢西补，但是不免捉襟见肘，东边是大清国，西南两面是起义军的，把他夹在了中间。他回顾了这头，他回顾不了那头，如果他真能像他自命的那样聪明，也许局势还有希望。比如说曾经有过袁崇焕、洪承畴那样的军事家，不能说不是人才，然而杀的杀，降的降，应该说责任主要在他这个皇帝的身上。致使局势是越来越糟，大顺军威胁京师，有人劝他呀迁都南京，有的人劝他速招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回京勤王，但是他犹豫不决。京里倒是有几万人的军队，但是好长时间不发军饷，皇上自己没钱，内堂跟这个国库也都空了，欠饷不发，这个士兵能给你卖命？朱由检没办法，只好向这个勋臣国戚以及大太监们借。他派太监徐高去找这个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请他助赏，说到这阵周奎啊叹气哭穷了，一毛不拔。徐高气得眼泪也淌下来，愤怒地说，想不到国丈你也这样。好了，国家完了，国丈有银子，你到何处花去？洛阳的福王又怎么样？说完了一跺脚赌气走了。周奎想想福王的下场，也是有点毛骨悚然，于是进宫去见皇帝，答应拿出一万两银子来。朱由检一听叹了口气，跟他商量，那你就出两万两吧。周奎不好当面的拒绝，磨磨蹭蹭的找自己的女儿，让这个周皇后替他呀出点。皇后凑了五千两，周奎去户部交银子，却只交了一万三千了。他原来答应的一万又变成八千了。许多的富太监听说皇上要借钱，怕募到自己的头上，赶忙啊往这个各自住宅的门上贴了此房出卖的招贴，表示他们已经穷得过不去了。咱书要简言，说这边皇帝要小钱，那边大顺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南迁已经来不及了，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也没赶到，兵部点急了，城内的守军一共是五万多人，北京城内外一共是154000多个城谍。什么叫城谍？就是那个城的垛口，守军全部得上城，一个人得摊三个，这玩意儿能守得过来吗？再说了，也不能白天晚上连轴转呢。皇上没办法，只好在18日那天先下了一个罪己诏，承认以前都是自己不好，让这个老百姓原谅。接着

又下诏征停三饷，紧接着又下了第三诏，乃是亲征诏，皇上要御驾亲征。当天下午，这个太监来报李自成已经到了张义门外了，面对城门坐在一个马踏上，在这个西安和这个太原被俘的秦王朱纯书还有晋王朱秋圭分别坐在他的两旁的地上，看着大顺军的攻城，哎，这多好，心理战术。当天晚上朱由检没办法入睡，他登上了皇宫后面，就是紫禁城啊后面的万岁山，就是景山的，又称煤山。遥望四面城外都是逐天的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时的冲入了耳鼓。他在山顶徘徊了一阵，回到乾清宫喝了几口酒，叹了口气，哎，只是苦了我全城的百姓。朱由检呢愣了一阵，嘱咐太监把太子朱慈朗还有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朱慈炯、荣王朱慈昭分别送到外戚周氏跟这个田氏家中，这是两个孩子的姥姥家。说这阵周皇后走进来了，皇后垂泪地说，妾是皇上一十八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至有今日。说完了自杀了。16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眼泪一串一串的滴下来。崇祯帝朱由检这阵咬了咬牙呀，哎，孩儿啊，你为什么偏偏生在我家？他把公主推开了，拔出了墙上的宝剑，左手用袍袖掩面，右手举剑砍下，砍下了公主的左臂。公主惨叫一声摔倒了，朱由检还想再砍，但是手软无力，父子连心呢，只好作罢。这日他身旁还有几十名的太监，为首的是王承恩。朱由检手持三烟火铳，大家伙骑上了马，拿着斧头直奔东华门。这个守城门的卫士不认识皇上，准备抵抗，一伙人只好又奔安定门，但是这一座门已经封闭了，没法开启。这阵远处近处传来了喊杀之声，太监们都丢下了马匹逃散了。朱由检到了这阵也只好下马，看着身旁只剩下王承恩一个人。王承恩呢，这是秉笔太监。朱由检问他，你带了笔了吗？奴婢随身带着。好，你随我来。君臣二人又登上了煤山。朱由检一见城内已经到处是耀眼的火光，于是脱下了外服，要过了王承恩的笔，借着月光在这个白缎子衣服的里子上写下了他最后的一份诏书。朕自登基十年有期，东人三秦内地逆贼直逼京师，虽朕博得匪功，上甘天挫，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误伤百姓。朱由检把这个衣服挂在树上，将这个冠摘下来，解散了头发披在这个脸上，这才在山脚下一棵树上自缢而死。王承恩呢，流着眼泪对皇帝的尸体拜了三拜，吊在另一棵树上。大明朝第16位皇帝也是最后的一位皇帝死了，北京陷落了。传国276年，也就是从公元1368年到1644年，大明帝国终于覆灭。皇上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老百姓，下令停征三饷不说，在这个遗诏里还嘱咐敌人误伤百姓。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死后的那个黎明，北京城的老百姓啊，却是兴高采烈地打开所有的城门，敲锣打鼓欢迎大顺军入城。老百姓的这种行动不能不说是对

0: 候进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 哎，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3: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4: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5: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3: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5: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3: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5: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这是什么事儿啊？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让我一次爱个
18: 够。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9: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8: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8: 垃圾分类我参与。
1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

0: 表，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10: 怎么方便？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2: 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3: 还有着事儿？
1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20: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

0: 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

0: 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我去和常遇春打了一会儿，没想到啊，家被偷了。你这怎么玩啊？常茂救下常遇春，然后就要追杀李志信。这小子想我赶紧往城里跑啊，可哪成想，就看那吊桥不是吗？啊，咕噜咕噜咕噜，慢慢升起来了。他还纳闷呢，这怎么回事啊？我还没进城呢，等会儿啊！咣当，吊桥升起来。这李志信傻眼了，这什么情况？一抬头就见刘伯温站在城楼之上。刘伯温早就潜入城中，和他的外甥赵继祖早就把城中拿下了，然后把三江大帅陈野先叫上来。陈野先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苍啷一声，宝剑就已经顶在脖子上了。别动，陈野先呐，你放明白点，赶快传你的命令，告诉城里的将士马上开城迎接西吴王，如其不然，今天我就要你的命。陈野先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问赵将军，这是怎么了？赵继祖说道，实不相瞒，我已归顺西吴王了。说着他用手一指刘伯温，这位乃是我的舅父，他是西吴王驾下的护国大军师刘基刘伯温。现在那西吴的打虎将军常遇春已经冲垮连营，来到城下，正和你的姑爷李志信交战呢。李志信绝不是常遇春的对手，他如果愿降，我主公不但不杀不斩，反而错待不了他。他若不愿投降，那可就得以死相战了。为了给你自己留条活路，给你的姑爷留条出路，你就赶快传令吧。陈野先一见面前站的这位老道，虽然穿着一身便服，但神态威严，顿时吓得骨软筋瘫。陈野先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一想现在城里有刘伯温，城外有常遇春，这个太平府怕是保不住了。他哆哆嗦嗦地跪倒在地上，颤抖地说道，
2: 那好，我听您的，听您的。
1: 这赶紧叫守城司按着赵继祖的吩咐传下令去。就这么着，城头上一刀一枪都没废，就换了主人了。等李志信往下一拜，刚要抢上吊桥，赵继祖的亲信已将吊桥轻轻地拉起来了。刘伯温站在城头上说道，李志信，你的城池已丢了，两军阵前不能取胜，有家又不能归去，已然身无立足之地了，莫若听我的中原劝告，投降西吴吧。李志信一听吃惊不小啊，自知大势已去，无法抵抗，这家都被偷了，这还怎么打呀？正在此时，就听见常遇春的本队当中放了一声信炮，炮声响罢，在太平府周围是刀枪并起，四路人马突破金陵王的连营，像潮水一般涌过来。李志信知道孤城难守，这站又站不了，走又走不脱，

0: 将牙一咬，仰面长叹：“
1: 哎，我李知信英雄一世，想不到如今落到这样的下场。也罢，我到死也做个大元朝的保国忠良，既不能守城，那就与城同亡，与国同修吧。”说罢，仍双锤亮宝剑，抹头自刎。
0: 李志信这一死，城头上急忙放下吊桥，常遇春一马当先闯入城内，四路人马随即蜂拥而入，一举就拿下太平府了。西吴王徐达与众将官见到刘伯温、常遇春，大家非常高兴啊。西吴王赶紧派人点仓查库，出榜安民，犒赏三军，让常遇春和常茂一起带着500飞虎队，把常氏夫人蓝月娥及其弟蓝玉接进了太平府。次日清晨，中军向朱元璋禀报说，主公前日派往九环山的曹良臣回城复命。前日啊，这曹良臣奉了西吴王之命去了九环山，劝降耿在城。曹良臣来到山上，耿在城一见就问了呀：“贤弟前来不知有何军机要事啊？”曹良臣一见就站起身形，紧走几步，扑通一声跪到耿在城的面前：“大哥，请大哥恕小弟之罪。”这耿在城一时摸不透是怎么回事，就问：“兄弟啊，这是何意啊？快快起来说话。”曹良臣就把自己如何被擒、如何归降的事讲了一遍，接着又说：“如今呐，常遇春的3500飞虎队已将九环山的通道全部卡住，西吴王派兄弟我请您下山，大哥若愿归降西吴，小弟在西吴王面前保您无事；大哥若不愿归降，小弟也不下山了，就死在哥哥的面前，以尽兄弟之谊。”这耿在城是个正直的老人，他早就看出元朝将亡，金陵必失了，就这朝廷保他干什么呀？今日一见曹良臣已降西吴，哎，他不但不恼，倒替曹良臣高兴。他叹了口气呀：“哎，元朝将灭，此乃天意，西吴王以仁德怀天下，妇孺皆知，兄弟投到他的帐下，可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可是哥哥偌大年纪，就是到了西吴，只怕有负西吴王的厚爱，因此我想弃山而走，兄弟你看如何？”曹良臣一听这耿在城不愿归降，便故意说道：“既然大哥不愿与我同归西吴，小弟只好同哥哥一起弃山而走了。”耿在城一听他这么说呀，还劝上了：“哎，你已降西吴，就是西吴王家下的臣子了，怎好随我而去呀？再者说，山下还有西吴的人马，你怎么能够走脱呢？”这曹良臣又劝了半天呢，耿在城最后才同意率众归降。这换个公司干吧，现在元朝这公司没发展了，去西吴，西吴这公司不错啊，整不好能上市啊。开句玩笑，那这元朝待不下去了，现在都围山了，那就别挣扎了，归降。就这样，九环山

冠上了西吴的旗号，孙兴祖接替耿在成，统管全山将士。今日啊，曹良臣与耿在成同回太平府，参见主公元帅。耿在成进了帅府，双膝跪倒，口中说道：“罪臣耿在成参拜主公元帅。”西吴王见耿在成面如紫玉，须发皆白，虽然身着便服，但不失英雄本色，心中十分的喜爱，吩咐两旁：“快快把老将军搀起。”又对耿在成说：“老将军深明大义，肯屈就西吴，孤王感激不尽，老将军何罪之有？”耿在成见西吴王礼贤下士，毫无骄横之态，哎，倒是诚心诚意归降了西吴。这就是朱元璋的亲和力和领导力，就和现在公司跳槽一样，哎，你到这家来干来了，这家领导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就不在乎你啊，你本事再大，他根本就不理你，你这样你就干不了。你像有那公司，哎呀，知道这是人才呀，哎，有人才就好好培养，好好对待。咱们书归正传，西吴王在太平府，连日来为有功之臣加官进级，设宴庆贺，对降将一视同仁，该升的升，该用的用。到了如何安置陈野先时，西吴王可犯难了，因为陈野先是降将，不能不用。可是呢，他与西吴王有杀子之仇啊，西吴诸将想法不一，有的主张将他削职为民，绝不使用，有人呢，哎，主张给个虚职，不给他实权，就挂个名啊，让他混，尤其不能给兵权，两边的意见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徐达听了半天，对大伙说道：“这样吧，就把他留在主公帐下听用，以后有了战功再行升赏。”这胡大海一听就嚷嚷开了：“哎，使不得使不得，这个差事可不能给他呀，留在主公帐下，他就可以随便出入，到哪儿也不用带大令，陈野先不是个东西，可不能让他到处乱跑。”徐达稳如泰山：“东海王不必担心，本帅自有安排。”别人也觉着你元帅这个安排啊，好比是切菜刀剃头，太玄乎了。哎呀，可是这元帅已经讲了话，都不便再说什么。陈野先一听给自己这么个好差事，这心中高兴啊，他暗想道：“朱元璋啊，咱们走着瞧吧。”啊，但是老人家这演技很好，绝对不挂相，脸上你看不出来，表面上是唯唯诺诺，事事小心。三日庆贺一毕，西吴上至主公元帅及诸将，下至各营兵卒伙夫，都在为攻取金陵做准备，粮草充足，士气饱满，全军上下一片必胜之心。这一日，西吴王和军师元帅商量攻取金陵之事。西吴王说道：“我们已经攻占了采石矶、芜湖关、太平府，通往金陵的咽喉要道俱已打通，我们要乘胜而进，直取金陵。这一仗怎么个打法？”

0: 二位定有高见。元帅徐达说道，要打金陵，必须三路分兵。第一路，由宁波府向金陵进发。第二路，本帅亲自挂帅，用于将军镇守瓜州、镇江的人马，从东往西逼近金陵。第三路，由巢湖调水军逆江而上，大本营由捉虎岭直抵江东门，三路齐进，金陵可得。军师刘伯温接着说道，宁波府的总元帅就是当年的盖天都督朱亮祖，现在郭英的未婚妻仍然在朱亮祖家。以贫道之见，这攻占宁波府之事就叫开平王常遇春和戚将军郭英担任，命他们赶奔宁波府，一来收取宁波，二来给郭英夫妻完婚。西吴王点头赞同，对徐达说道，事不宜迟，元帅你就遣兵派将吧。徐达吩咐中军擂鼓巨将，功夫不大呀，众将来到帅厅，元帅高声叫道，常遇春、郭英听令。二人答应一声，末将在，迈虎步来到堂前。元帅说道，命你二人带领20000人马直取宁波府，并命常遇春为正印先锋，郭英为副先锋。二人接令转身要走，西吴王叫道，六弟慢走。常遇春问道，王家有何吩咐？西吴王说道，宁波府老将朱亮祖是郭英的救命恩人，郭英未过门的妻子薛景云也在那里，因此你们要想法劝朱亮祖归降才好。常遇春说道，谨遵王谕。二人领令去了。徐达又派朱穆英带领20000人马封山开路，遇水搭桥，先奔捉虎岭。元帅一再吩咐朱穆英啊，听说捉虎岭的老将梅城、少将华盖、生就二人武艺高强，你等万万不可造次，兵到之前先选吉地安营下寨，可不许擅自出战，单等主攻总营到达之后，在兵合一处一举拿下捉虎岭。是。少殿下朱穆英领令下殿，点起5000人马，让李文忠、曹良臣二人担任副将，即刻动身。这日夜兼程，就赶奔捉虎岭。元帅又派出一路人马去巢湖，自己带了一队人马够奔镇江。次日清晨，西吴王朱元璋、军师刘伯温、副帅张玉、东海王胡大海、小将胡德济以及其余众将率领20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往金陵进发。咱们放下别人不表，单说西吴王带领总营人马，这一日来到了池州城，此地离捉虎岭已经就不远了。西吴王大军刚刚到池州，远远的就见城门以外人马相聚，旌旗招展，足有数千之众，不由得暗暗吃惊，急忙派出探马前去探听。功夫不大，探马回报，
1: 报前面是李文忠、李将军的人马等候迎接王驾。
0: 原来据池州造反的首领姓韩名玉，此人武艺高强，与元朝有杀父之仇，

0: 金陵王几次派兵征剿，都没能夺下这座城池。他早听说朱元璋是个得民心的反王，与元朝势不两立，因此想投奔朱元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西吴军马浩浩荡荡，够奔金陵。西吴王带领总营的人马，这日来到池州，此地离涿湖岭已经不远了。西吴大军刚到池州，远远就看见城门以外人马相聚，旌旗招展，足有数千之众。赶紧派出探马前去打听，啊，怎么回事啊？是出来迎敌来了？要打？结果功夫不大，探马回报，前面是李文忠李将军的人马，

等候迎接王驾。原来据池州造反的这首领姓韩名玉，此人武艺高强，与元朝啊有杀父之仇。金陵王几次派兵征剿，都没能夺下这座城池。他早听说朱元璋是个得民心的反王，与元朝那是势不两立啊，便想投奔朱元璋共图天下。所以金锤殿下朱穆英到了池州，一刀一枪也没动，韩愈就投降归顺了。少殿下朱穆英留下李文忠和韩愈一起守池州，等候西王大军到达，自己带着曹良臣等先奔了捉虎岭了。这一日，韩愈听探马来报，说西吴王老营已到了池州城郊，自己就随李文忠出来迎接。李文忠把韩愈归顺的事跟西吴王一说，朱元璋是非常高兴。韩愈上前来见过了西吴王，大家来到城里，韩愈命人摆下宴席，献上池州的钱粮单和花名册。西吴王封韩愈为西吴池州王，继续镇守池州。大家伙在酒席宴上高谈阔论，开怀畅饮，三更方散。哎，不想西吴王这么一高兴啊，酒就喝多了。第二天早晨，众官员都起来了，他还没醒呢。大家把主公叫起来，只见他昏昏沉沉，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呀。众将都很担心呐，生怕他病倒在半路上。陈爷先假惺惺地过来询问：“朱千岁呀、啊。”今天我看您的气色好像与往日不同，是不是贵体欠安呢？西吴王说道：“哎呀，孤王觉得心绪烦乱，挺不舒服，要是病倒半路上那就坏了。”陈野先说道：“不要紧，主公您要是走不了的话呀，咱们就多住几天，反正少千岁与曹将军已经提前走了，他们到了捉虎岭也得等着咱们。”西王说道：“不行啊，孤王不管身体如何也得走啊，我现在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时攻下金陵，早日建功立业。要是因我一人生病，使我军三路人马到期不能相会，那势必要惹出更大的麻烦。我在池州不能久留，请你去告诉军师，全营立即启程。”陈爷先巴不得让朱元璋住在这里呢，听到朱元璋坚持要走，他不敢阻挡，只好去找军师。见了刘伯温，他把朱元璋要启程的话提了一下，接着就把主公病体如何沉重大肆渲染了一番呢。“军师啊，主公现在病的呀实在是很严重啊，不能再走了，这万一路上出了差错啊，反元大事毁于一旦，这怎么办呢？你看主公啊，昨天我就说少喝点儿，啊，那酒不是好东西啊。急行军这么久，又来了顿大酒，这现在身体垮了，这身体一垮，不能接着走啊，很容易就出事儿啊。”

0: 这家伙这顿说呀，刘伯温一边听呢一边点头，好像很赞成他的主意。哎，他就更加得意了，他眼珠子一转，献计说道：倘若怕误了军机，哎，倒不如啊，军师带一部分人先走，把主公留在池州，待他病愈之后再走。末将不才，愿意留下照顾主公，以赎浅罪。刘伯温说道：陈将军一片忠心，实在难得。我立即下令休兵三日，待主公痊愈后再启程。陈也先听了，暗暗高兴。陈也先走后，刘伯温找来胡大海、胡德济等几名将官，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就去找朱元璋去了。这天色将晚，刘伯温升帐，让中军把众将换至面前。刘伯温吩咐胡大海、胡德济、韩愈、李文忠等把守四门，对陈也先说道：陈将军今夜巡查各营，防备敌人偷营劫寨，贫道连日行军，身体困倦，要去歇息了。若有要事，差人前来禀报。
1: 哎，是。
0: 众人散去，各去准备布梯。单说陈也先呢，出了军师大帐，心中默默祈祷：
1: 苍天哪，大地呀，哪位神仙给我出的这口恶气呀？祝我陈也先今晚大事成功，大仇得报。
0: 这小子要干嘛呀？这小子呀，有行刺啊。这到了夜里，陈也先到各处插营，就来到朱元璋的帐外。天已三更，他想今夜不动手要待何时，向周围看了看，断定没有人监视，他就来到朱元璋的帐篷外，往里边一瞧，只见朱元璋的两个侍童正在打盹儿呢。朱元璋面冲里躺在床上，盔甲放在一边，发髻搭在枕头上。他心想啊，得设法哄走这两个小童儿。手起剑落，就让朱元璋一命归阴，然后我带着他的人头趁夜色直奔金陵，面见金陵王，一来赎我丢失城池之罪，哎，要是金陵王高兴，哎，还许给我记功受赏呢；二来为我全家大小报仇雪恨。陈也先拿定了主意，刚要走到切近，猛然间这帐帘一挑，吓得他呀赶紧躲在了黑灯影里。侧身一瞧，原来是两个小童儿由里边走出来了。陈也先藏在暗处，就听一个童儿说：
2: 哎呀，真想不到主公病得这么快，还挺沉重。说真的呀，天天晚上让咱们俩守着他，我还真有点害怕呢。你跟我一块儿去小姐好吗？
0: 另一个说了：
2: 好啊，咱俩一块儿去。
0: 说完，两个人就去了。陈也先一瞧，这可是个好机会，他赶紧从黑影中跳出来，蹑手蹑脚进入朱元璋的帐中。他紧着往前凑两步，悄悄地按崩簧，咔崩苍啷一声，就把宝剑亮了出来，往上一举，口中说道：反贼朱

0: 元璋，你害得我全家好苦，今天乃是我报仇雪恨之日，我看你还往哪里走。说完手起剑落，耳听砰的一声，这声啊，这音效啊，不对劲儿。老东西手持剑砍下去之后，一听这声就觉得要坏菜，这声音不对呀。他定睛一看，不由得倒退几步。床上哪有朱元璋啊，棉被下是一个假人。陈也先自知中计了，不对劲儿，拔腿要逃。正在这时，外面人声沸腾，众人齐喊拿刺客。陈也先吓得魂不附体呀，当场被擒。众人将他推到大帐，陈也先抬头一看，朱元璋端坐在上，胡大海等众将站立两旁，连刚才那两个书童也在众人中站着。这两个书童不是别人，正是胡德济和常茂啊。陈也先还装糊涂呢。
1: 朱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朱元璋冷笑一声，怎么回事？你深更半夜的手持利刃到我帐中要做何事啊？
1: 主公，你先听小老儿解释。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是今夜负责营中的安全吗？我就巡逻到此保护主公。我保护你去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哼，一派胡言，你分明就是图谋不轨。陈也先吓得跪在地上直发抖啊。
1: 主公，不是的呀，我没有想行刺啊。我真的是担心您的安全，我去保护您。
0: 哼，你要保护我，那么你刚才口中大喊反贼朱元璋，你害得我全家好苦，今日是我报仇雪恨之日，这句话又如何解释？
1: 这句话我没说呀。
0: 好家伙，瞪了眼珠子在这儿否认呢。朱元璋厉声说道，陈也先，自你投到西吴，本王待你不薄，你不该挟私报复，刺杀本王。若非军师安排周到，本王早已被害了。事到如今，不杀你不足以平众愤。说到这里，他吩咐一声，刀斧手
2: 在，
0: 将陈也先枭首示众。
2: 是。
0: 刀斧手们一声喝喊，将陈也先推到帐外，立即开刀。这功夫不大呀，陈也先人头献上，西吴王命众人将人头高悬示众，尸首掩埋。第二天，西吴王传下令来，全营将士饱餐战饭后向捉胡岭进发。不多时，这三声炮响，营门大开，三军将士杀奔捉胡岭。大队人马正走之间，猛见对面尘土飞扬，一人一骑飞奔过来，来到西吴王面前，马上战将甩邓离安下来。众人这才看清，来人是金锤殿下朱穆英的中军。他来到朱元璋面前禀报说，
3: 启禀主公，殿下朱穆英被捉胡岭的老帅梅城诓到山上已经两日，现

0: 但是死是活一概不知，曹将军特派小人前来送信。朱元璋闻听是吃惊不小，忙问中军，穆英走时我也曾嘱咐，到了捉虎岭安下营寨，等总营到达再去攻山，他怎么会被梅城诓上山去了呢？这中军呢，就把这几日的情形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原来是这样啊，那一日金锤殿下朱穆英奉了元帅之命，带领三军日夜兼程，够奔捉虎岭。来到山下，大家抬头观看，只见这座山云遮雾罩，怪石横生，树林茂密，非常的险要。朱穆英正在查看山势，猛听得锣声响亮，寨门分为左右，一队人马冲下山来。为首一人看年纪六旬上下，跳下马，身高八尺开外，面似三秋古月，剑眉朗目，三绺墨然飘洒胸前，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甲，内衬紫罗袍，大红中衣，虎头战靴，坐下一匹火龙马，手托紫金月牙铲。下手那人看年纪就在二十上下，细腰扎背，双肩暴龙，面如银盆，眉清目秀，头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内衬素罗袍，胯下一匹白龙驹，掌中一杆亮银枪。他二人来到山下，众兵丁雁别翅排开，老者问道：“来将何人？通上名来。”朱英在马上一抱拳：“我乃西王驾下朱穆英是也，老将军莫非是老帅梅城？”梅城说道：“正是老夫。”穆英又问：“那一位一定是少将华盖了。”华盖在马上一抱拳说道：“不错。”梅城问道：“不知殿下到我捉虎岭有何贵干？”朱穆英说道：“我奉了父王之命前来与您议和，我父王早有耳闻，知道你们二位是正人君子，英雄好汉，故而派我前来陈明利害。眼下元朝军昏臣佞，残暴不仁，百姓受倒悬之苦，天下英雄群起伐之，老将军德高望重，何不与我西吴兵合一起，将并一家，共同伐元，借救天下黎民？”梅城闻听哈哈一笑：“小娃娃，我倒愿意和平，你还得问问他答应不答应。”说着他把月牙铲一摇，直奔穆英头顶而来。穆英把左手锤横着向上一架，耳听当啷一声，把梅城的铲架出去了。梅城将马圈回，拜了下去。穆英高声喊道：“你往哪里走？”说罢撒马摇锤要向前追赶。曹良臣一见，高声叫道：“殿下休中贼人之计，千万不能上山，倘有一差二错，叫我们如何向主公交代？”那穆英年轻气盛，哪里肯听，怎知就中了贼人毒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9: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10计，这名儿就挺有意思，笑里藏刀啊。这笑里藏刀这句话挺吓人呐，是吧？您别忙，让我把这个故事

0: 然后呢？
1: 则暗中策划，充分准备，一有机会立刻动手，不要引发对方的意外变故，这就是内藏杀机，外事柔和的谋略。那么这个36计，笑里藏刀这计用来形容人的外表非常和气，内心呢却阴险歹毒，哎，比谁都狠。那么在36计中，这个计谋得到了广泛的、非常广泛的运用。打开这个中国历史啊，世界史、战争史，这个笑里藏刀用的人太多了。有的笑好了，刀藏住了，把人宰了；有的没笑明白，笑半截，让人家把他宰了。确实有人呢把他玩绝了，而且几乎可以呢无师自通的学会这个笑里藏刀。哎呀，人类的美好表情啊，什么呢？那就是笑容啊，是吧？人类最美好的表情，那一笑，哎，女人一笑百媚生，男人一笑和气。那么可以想象啊，假如一个人对着你笑，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你还能说别笑啊？你还能训斥他、讨厌他、反感他吗？常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呢，你一定会也以笑容回报于他。之所以屡试不爽，就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那么因此呢，这个计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进行理解。首先呢是口蜜腹剑，就是嘴里说的话比蜜还甜，那心里呢藏着一把杀人的利剑呐，时刻准备趁你不备时下手啊。其次呢是假装柔弱和顺从，表面上对敌人啊和和气气的温柔顺从，骨子里却阴毒无比，心怀意志，早晚我得把你整死，是吧？那么运用此计的关键在哪儿？关键在这个笑字上。笑，这个笑必须自然真实，掌握好分寸，也不能大笑，也不能狂笑，也不能奸笑，这才能使敌人产生信任和安定心身。如果笑得做作，笑得过火，哎呀妈呀，这麻烦了啊，反而会呢适得其反，引起对方的警觉。那么运用这一计谋的人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取意求和，有的恶意奉承，有的故意示弱。但是无论何种方法，那么这个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藏刀，不让你看着那把刀。无论何时何地，刀要尽可能的隐藏的深，一旦暴露就很容易被敌人识破呀。那么而这个刀终是要杀敌人的，早晚得拿得出来啊，必须得拿刀啊，你到时不拔刀那为时已晚，所以该出刀的时候要出刀。所以这个笑完了，这个出手出刀要快，干净利落，咔嚓一声，就是为了这咔嚓一声，这个笑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啊！就这咔嚓一声，这个笑才不是浪费。那么纵观古今中外在这个敌对双方的战斗当中，这一谋略常常被普遍使用。那么一般的呢是指通过政治啊、外交上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以掩盖军事企图。而一些政客啊，就那些政治家们吧，也将其这条计运用在政治斗争之中。哎呀，老朋友， 咱们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啊啊啊！

嘴上这么喊，手里头暗中可握着刀呢。哎，所以呀，这个笑里藏刀是无处不在。这里边有几个例子。话说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李府的，这个李府啊，文笔很出众，很会写呀，写文章啊，写论文呐、哎，非常会写，家境贫寒，考上学了，中了状元了，也深得唐太宗的赏识。那么唐高宗在位时，就任命这个李府啊为学士，大学士了。不过呢，这个李府野心勃勃，非常的贪婪。哎，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人民的名义》啊，电视剧一开始就是那处长嘛，他那台词当中有这么几句话，说为什么贪婪呢？我为什么贪呢？就因为穷怕了。这个李府啊，他们家就是太困难了，小时候家里头非常困难，所以他见着钱呢、那比见着亲爹还亲。这是家庭背景，所以这小子很贪婪。为了得到更高的职位，因为他知道我要想整着大钱，我必须得当大官儿，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武则天的忠实追随者，一直这官做到了中书侍郎。哎呦，这可不小了。那么这个毫无背景的李府才一步一步平步青云呢、官运亨通。了解李府的人都知道，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哪怕对方是自己非常讨厌的人，这个李府也能够做到面带微笑。哈哈哈，好啊好啊，真好啊，就给人一种啊，哎呀，迎面春风而扑面的感觉。不了解他的人呢，也许会以为他面慈心善。哎呀，这不李大善人吗？这一笑给人一种，哎呀，那种温暖，那就不用说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笑里藏刀，他从来不会当面给别人难看，也从来不会让别人当面下不来台，而是当面给人笑容满面，但有一点，背地里给人下刀子。你只要得罪了他，他必然想办法陷害你，直到把你弄死为止。所以朝廷里很多大臣呢，敢怒不敢言呢。哎，为什么呢？得罪不起他呀。你看这面带笑容，说上哪句话呀，他就给你安上；说不上什么时候，他就把那茬给你找上。所以很多大臣都惧怕他啊。那么有一年呢，某年某月某天吧，李府啊去大理寺监狱视察。哎呦，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啊，马上啊面带微笑的迎接，来检查工作来了。另外也知道李府这小子，哎，有两下子，笑里藏刀用得好啊，所以不敢得罪，立刻摆上酒宴，先吃上喝上之后，然后请到监狱里视察。李府就想走走过程不就完了吗？是吧？另外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还给他拿了不少银子，就即便工作当中有些毛病，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就完了。所以李府呢就到这个监狱里去走马观花。坏了，怎么的？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啊发生了。这个监狱里啊有一个女囚犯，女囚徒，别看是蹲监坐狱的，但有一点，这个模样长得太漂亮了。哎呦，李府就问呢、这个女子是什么罪行啊？这个大理寺这官就说了，哎呦，大人呢、

怎么说呢？您知道谋害亲夫吧？您知道杀害亲丈夫吧？因为咱们这是唐朝，再过几年就到了宋朝就有这案例了，就是潘金莲把武大郎整死了。嘿嘿，现在还没到那个发生故事那年代呢，啊，这开句玩笑啊。那么这个大理寺的这个官就跟李府说了，说这个女人呢跟外边勾搭成奸，然后把自己的本夫杀了。现在这案子正在核实当中。哦，哎呦，李府吧嗒吧嗒嘴呀、啊，说这么好的女人呢、啊，这杀了太可惜了的啊，太可惜了。当面没说什么。那么这儿走了，第二天呢，李府又来了，这回是请大理寺这个主官啊吃饭，然后呢就跟这官说，能把这个女的给开脱了，我花钱，我养这女的，这都厚颜无耻了，都啊都到这种地步了。哎呀，这官一想，那这没办法呀，不敢得罪李府啊，那好吧。就找了一些证据伪证啊，七拧八拧的，就把这个女的给弄了个无罪。李府呢就把这个女的给接到家去了，然后找了这么偏僻地方吧，哎，包养起来了，养了个小三儿。你记住这么一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有人给捅上去了，就捅到皇上那儿去了。这皇上是大怒啊，这还了得吗？立刻彻查，坏了！李义府听到这个事儿之后，马上进行安排。首先一个，他怎么安排呢？不能留活口。这个杀人不得用刀子吗？啊，他用笑。先见到这个女的，就他救出这个，他包养这个女的。哎呀，哎翠如啊，我是实在没办法呀，啊。皇上要把你五马分尸啊，你还是死了自尽了吧，这我实在是没办法呀。如果你不死啊，把你抓进去，然后把你们全家都得杀了，我这一推口供不就完了吗？是他把这女的给逼死了。这女的越听越害怕，就用笑把这女的给逼死了。然后他找到这个大理寺的这个主管，帮助他放这个女的那个官，也是用笑。嘿嘿，我只要是这说不字儿，皇上是啊相信我的，能相信你吧？我说你把这女的弄送给我的，是不是？另外我能饶了你吧？哎，你呀，如果自己做个了断，以免涉及家人呐，是不是啊？我还会帮你了后事的。你看怎么样啊？你就死了得了吧？啊？这儿两校死了俩人，也上吊自杀了。哎呦，皇上就纳了闷儿呢，怎么事儿啊？那个女囚徒，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后来尸体说在荒郊野外找出来，大理寺这个官儿上吊了，这怎么事儿？他就把李义府叫过来了，就问。李义府笑了：“万岁呀、啊，您看我是像那个啊，霸占民女，逼死大理寺那个官那个人吗？我两袖清风啊！”万岁，皇上一看笑得非常真诚他，他啊笑得那么自然。哦，朕可能错怪你了，下去吧，好好干。哎，哈哈，万岁，谢万岁。你看这位的笑里藏刀，一绝呀。那么这个李府之所以能够长期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啊，鱼肉乡里什么坏事都干，就是因为他善于隐藏。哎，尽管他心黑手辣，是不是？哎，心肠歹毒，但是他却把自己呀、啊，哎，掩饰得很好，让人无从抓住他的把柄。所谓笑里藏刀呢，最精妙的就是在于这个。

藏字，你得能藏得住，藏得稳。哎，把锋利的刀藏在让人一看就心生好感的笑容之中，不但使对方失去了防备，还使对方被假象所蒙蔽。当然呢，时至今日啊，我们之所以再次提起这个计谋，不是让大家像李义府那样去笑里藏刀害人，而是让大家掌握这条计策的精髓啊，防备别人，别别人给咱们使个笑里藏刀，是吧？咱们防备不了，是这么个意思。另外大家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善玩这个扑克的人，打麻将的人啊，你看你注意到没有，有的时候一玩上，马上这个玩的人就进入了角色。哎，这抓牌呀出牌呀，当有的人抓到一张牌的时候，一看这张牌，一下子大脑啊，就眼睛看完这张牌，然后反映到大脑里头，大脑立刻发出一个信号，反映到你的脸上，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摸的是好牌还是坏牌。一抓这扑克，抓了一个大王，没有哭的啊，全都面带笑容。哎呦，哎，马上这脸上啊就带出来那种喜庆之色，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抓着好牌了。所以在出牌之前呢，对方就已经心中有数了，而你却以为好戏才刚刚开始。当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大意，并下决心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时，你却发现自己怎么也看不出对方的面孔中透露着任何关于扑克牌的信息。这是因为对方早已练就了一张面无表情的扑克牌脸，让你猜不到他的心思。哎，在这个战场上啊，哎，社会交往当中也应该练一张扑克牌脸。用更加专业的术语来讲，这就是笑里藏刀之计。那么所谓笑里藏刀，就是隐藏杀机，给对方造成你很友善的假象，从而趁其不备露出杀之刀。提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刘备。说刘备不好哭吗？对呀，我讲这是笑里藏刀，刘备那是哭里带刀。那说白了吧，说白了就是哭里藏刀。说这一哭一笑一样啊，都一样。笑的目的是给人一种和善啊，友爱慈祥啊，坦荡。哭是唤起别人怜悯同情，哎，都一样。你看这个《三国演义》啊，刘备由头到尾哭得完，哎，见着谁都哭。刘备吗？落泪吗？你说他这一哭一嚎的啊，多是个案例啊。就说火烧赤壁之后，这诸葛亮和刘备几个人诈骗东吴荆州，怎么叫诈骗呢？就借，借完就不还，哎，就个老赖，是不是？实际你看赤壁之战，这个东吴啊跟曹操打的是吧？哎呀家伙，牺牲很大呀。结果刘备他们，哎，连骗带蒙，趁火打劫，就把荆州这地方给占领了。然后鲁肃不就来了吗？要。诸葛亮就给他出主意，哭。好家伙，每次都哭啊。哎，像我汉室宗亲刘备，哎，一哭弄得鲁肃啊那心里头啊拔抓冗长。这鲁肃反而还同情刘备了，你看这身上这么大岁数颠沛流离的，连个地方都没有。行啊，我回去跟周瑜商量商量。周瑜一见着鲁肃，鲁肃就把刘备的遭遇说了。哎呀，周瑜一拍大腿呀，我说鲁大哥呀，啊，有笑里藏刀，刘备这是哭里带刀啊，哭里藏刀，他把你给蒙了，就是为了唤起你同情，唤起你的可怜，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我的鲁大哥，再要去，哎，又去要去了，见面又哭了，这回哭得跟真事儿似的。哎呀，鲁肃一琢磨，不对呀，刘备绝不像周瑜说的那样。

啊，哭里藏刀啊，这是真哭啊，这是真正的哭啊，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实际也那是刘备的真哭里藏刀啊，真藏得住啊。所以啊，笑里藏刀也好，哭里带刀也好，关键前边这个笑和哭是在演戏，是要把它演逼真喽，你才能隐藏住这口刀，才能出手伤人。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啊，下期孙毅继续为您讲36计。本部评书的上半部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下半部评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咱们继续讲这笑里藏刀。这个笑里藏刀这个计很有意思啊，这表面乐乐呵呵的，暗中给你下刀子，你这多吓人呢，这个是吧？要说这个笑里藏刀之计有很多例子啊，那么咱们呢一一讲述，然后进行分析，看一看把这个笑里藏刀这个计啊用到哪儿比较合适，还得恰到好处。先讲一个实例。二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阿道夫大家都知道，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这个希特勒也知道结怨太多，仇人太多，所以他对自身的安全随时的加小心。他有个警卫团呢，一开始是警卫营，警卫营营长谁呀？最早的隆美尔啊，隆美尔当过他的警卫营营长。后来攻打波兰的时候，隆美尔就跟希特勒说：“说老大，你这么能行不行？说老大呀，能不能给我一个军队，我也到战场上过过瘾去？”希特勒呢，就给伦德施泰特打了个电话，说：“我这个营长啊，想下部队。”你给他这么一个部队啊，让他在战场上试试威。伦德施泰特瞧不起隆美尔，一开始作为一个警卫营营长，你这玩意儿带领部队，所以啊，伦德施泰特呢还不能得罪这个隆美尔，因为那时候隆美尔是希特勒的红人，你警卫营营长啊，希特勒把生命都交给隆美尔了，他对隆美尔是非常信任。所以伦德施泰特眼珠一转，来了个笑里藏刀，哎，好好好好，我一定把最好的部队给你啊，让你带着他驰骋在欧洲的战场上。有一个第七坦克师，然后隆美尔，就被任命为第七坦克师师长。隆美尔高高兴兴去上班，一进这个师的所在地，一进这个院子，吓了一跳，哎呦，这诗真是诗了，不像样子，没几辆正经坦克呀，那个士兵都老弱病残呢。这伦德施泰特是不能不遵照希特勒的意思办，但是把一个正规军队交给一个没带过兵打过仗啊，没指挥过机械化师的隆美尔，他不放心，所以就给他这么一个破烂师。哎呀，隆美尔也明白，这是这个伦德施泰特呀给我摆了个难题。那好吧，就在这儿，隆美尔下达令旗，经过小半年的整顿，把这七师立起来了，坦克换了新的了，然后领了这支部队就开始攻打法国。后来这支部队号称为魔鬼七师，隆美尔带的这支部队是纵横法兰西大地，所向披靡。所以这个隆美尔当过希特勒的警卫营营长，后来呢希特勒结仇家太多了，就变成警卫团了。他这个警卫团那些警卫员啊，那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帮牛身，现在掉脚脑瓜门，七个不让分，八个不让人，个个那都神枪手，能杀惯战。就这么加小心，希特勒也让人家笑里藏刀，险些丧命一回。那么这里头呢，我要把这故事给大家讲讲，共同分享一下，在二战时

这个盟军诺曼底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军一登上诺曼底，那希特勒的败局就已经定了，肯定败。小小德国能对付了盟军吗？啊！另外，在德国的内部，老百姓的反战情绪极其的高，在军队的内部也都厌战了。哎呀，有的人就想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德国战败了，凡尔赛合约把我们德国压得喘不过气儿来，我们急需盼一个人能站起来振臂一呼，领导我们致富发财啊。这个人真来了，那就是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可这小子一上台，德国是强大了，这就开始屠杀百姓啊，发动战争。屠杀什么百姓啊？犹太人呢？渐渐的，德国老百姓啊，那种狂热呀，他就冷静下来了。另外，现在战场上德军是堪堪败北，节节退下，老百姓一下明白了，哎呦，我们德国现在不是四分五裂吗？妻离子散的，是吧？家破人亡的，就这疯子领我们这么干的。所以啊，反战情绪极其高，军队的内部这个反战情绪也急剧的蔓延。就连这个为希特勒立过汗马功劳的那位隆美尔元帅也主张早日退战，避免无谓的牺牲。元首隆美尔劝希特勒，他俩关系私交非常好。哎，可是希特勒呢一意孤行。这个世界有一个军官我们要介绍一下，此人37岁啊，他的名字叫施陶芬贝格。这个施陶芬贝格呢，由于在战争中啊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啊，那么也就列入残疾军官的行列之中，但是他还得继续当兵啊。我们这位施陶芬贝格极其渴望和平的到来，那么现在的官职呢就是一参谋吧，闲职也上不了战场的。看着国家已无曙光，已无希望，施陶芬贝格啊就发表了一些言论，就唤起了同感，有不少军官也都跟他一致想法，渴望和平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可是这疯子希特勒他就不停下脚步，这怎么办？擒贼先擒王啊，要想不打了就得把希特勒干掉。所以啊，这施陶芬贝格联系了一批想暗杀希特勒这批军官，等待着下手。然而希特勒一向狡诈多疑，他所居住的元首山庄平时那就是戒备森严呢。你想警卫团给他把子啊，你想贴近希特勒，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行刺啊，那可不是容易事儿啊，你杀谁？杀希特勒。哎，所以啊，这个施陶芬贝格就开始寻找机会，怎么能把希特勒整死。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这个机会真来了。此时呢，关在集中营里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劳工集体闹事了，就发动了一场大暴动。这个事儿就报告给希特勒了，希特勒呢很是伤脑筋，是吧？一点办法没有。哎，这时节施陶芬贝格就认为这是接近希特勒的一个大好机会啊。于是这一行人连夜就制定出了一个用以镇压外国劳工的庞大计划纲要，代号为女武神，这么一个文件，并立刻上报希特勒。他相信呢，以这个重要计划为诱饵，希特勒一定会召见他。哎，果不出所料，希特勒正为这事儿闹心的时候，来了这么个报告，女武神。打开一看，哟，这个报告有可行之处。

哦，谁写的？是套分配格，我得着急的干活。这个秘书立刻就打出电话去通知石涛分贝格，马上啊到山庄来援手相见。这一见面啊，石涛分贝格又把自己的想法谈了一番。他得先接触上希特勒呀，然后再伺机下手。你不能说见面就开枪，没枪啊，武器能轻易让你带进来吗？那戒备森严在山庄里边。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希特勒就很喜欢这个37岁的军官。一看这个军官，眼睛崩瞎了，胳膊没了，这是在战场上为德国效力啊，落下这么一个后果。即便残疾了，还忧国忧民，替我想这些解决的办法。那么这时候，石涛分贝格说了，说这个报告啊，还有必须啊，得修剪一下，我还有些想法要填补进去。好。我给你1个月时间你马上把这报告给我完善了。就这样，石涛分贝格就回来了。哎呀，很顺利。他一想，如果再接触到希特勒一次，我就想办法把他炸死。哎，那么石涛分贝格呢，就制定了一个谋杀计划。1个月以后，他再次来到山庄向希特勒汇报工作。那么这次啊，石涛分贝格的公文包里除了女武神的计划详细方案之外，还带了一个英国制造的大威力定时炸弹。然而一进入山庄呢，一个想法进入了石涛分贝格的脑海。他一想，别的，我暂时把这行动放弃。怎么事呢？这个希特勒呀，有两个死党，一是格林，一个是希姆莱。这俩小子照希特勒那个毒狠辣坏是有过之无不及啊。有时候这三个人就在一起开会，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屠杀犹太人。今天没在这儿。石涛分贝格一想，我要炸，我就把那俩小子也一连气儿都炸死多好啊。啊，这叫斩草除根，所以他就改变了想法，没有把这个炸弹引信拨开。见着希特勒，又把这个女武神的报告啊递上去，说：“元首，我等您电话，有不足之处，我在家添补。”嘿，半个月之后，这个机会又来了，希特勒真就看了报告，而且要召见女武神计划的全体人员。可惜啊，因为这个会议时间太短，前后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石涛分贝格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开这个炸弹的引信。时间就一天天过去了，石涛分贝格心急如焚呐。又过了这么一周，他被通知到这个大本营山庄里边啊，去参加希特勒的一个会议。那么这次呢，石涛分贝格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先到厕所，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自己人手里拿到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然后呢，他对这个希特勒副官说，他说：“我这个衬衣很脏，您知道啊，元首阁下是最不愿意看到他部下衣冠不整，说请你带我找个地方，我想换一下衬衣。”那么这个副官呢，就把他领到一间卧室。在这间卧室里，他从容打开了炸弹的引信，啊，然后呢，出来了，谈笑风生的走进会议室。希特勒正在听取一位军官的汇报，啊，见这石涛分贝格进来了，还很客气的招着手让他坐下。石涛分贝格呢，点了点头，敬了礼，然后把这公文包啊，就放到了桌子底下。往希特勒那个边上推了推，谁都没注意啊，因为开会公文包是很正常的啊。可这个公文包里这个炸弹离希特勒不足2米，此时呢，距爆炸时间还有5分钟，眼看要大功告成了。石涛分贝格，哎呀，这内心是紧张激动啊！趁着希特勒专心听汇报而不注意他的时候，

悄悄地离开了办公室，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顺利地撤出了大本营。好家五分钟，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哎呦，世涛分别哥这个心呐、啊，心花怒放。可是炸了，炸是炸了，希特勒没死，怎么事呢？这公文包在桌子底下，有一个军官，这手不怎么那么欠，一看这有个公文包啊，挺碍事，往边上挪了挪，这一挪，这个炸弹离希特勒就远了，这一远就没把希特勒崩死。后来，哎，这个谋杀计划啊，也泄密了，死了不少人，施陶芬比格呢也被逮捕了。但这里面说一个问题，就施陶芬比格一见着希特勒，是满脸带笑啊，毕恭毕敬，是真正的笑里藏刀。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也有这么个笑里藏刀的事儿。伍子胥大家都知道吧，在这个昭关逃到了吴国之后啊，遇到了一位贵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吴国的公子，叫姬光。姬光谁啊？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哎，可是这个阖闾当时呢，只是一个公子，只是一个皇亲，只是一个皇长子。结果他没继承大位，却被吴王僚登上了宝座。哎，这玩意儿多气人呢！本来这个皇位是我的，是吧？这个国君这个位置是我姬光的，结果让这个僚啊抢了头彩，他坐那当上国君了。所以这个姬光啊，就随时要找机会杀掉这个僚。然而呢，这种杀机你不能写在脸上啊。所以为了隐藏杀机，这公子姬光呢就一直对这个吴王僚那是毕恭毕敬啊，啊，满脸带笑啊，甚至有些巴结奉承。不过姬光在寻找时机，这个时候公子姬光就遇到了从楚国逃到吴国的伍子胥。姬光一眼就看出这个伍子胥是个勇猛侠气、智勇双全的大英雄，那就是有意拉拢。你想伍子胥现在是什么身板啊？什么遭遇？历经百般磨难，哎呀，都到这种地步了，难得有一个人啊这么提拔自己，所以发誓要效忠姬光，要对姬光尽心尽力。那么在得知这个姬光有意夺这个王位啊，伍子胥点点头，那你要想夺这个王位，我一定帮忙。伍子胥就立刻将自己的好朋友刺客专诸推荐给了姬光。于是这个专诸、姬光、伍子胥三个人就密谋，等待着时机成熟刺杀辽王啊。这个姬光在这个吴王僚身边呢、啊、已经隐藏多时了，他早已对这个吴王僚啊这个起居呀 了如指掌。那么他也知道这个吴王僚呢十分喜欢吃鱼，所以姬光就让这个专诸专心的学习煎炒烹炸咕嘟炖，怎么能把鱼做得最香最好吃。那么就这样，这专诸就开始每天啊就研究怎么做鱼。这在等待的时机呀、啊、专诸这个鱼做的倒挺香挺好，不过得找这个吴王僚啊心情好的那一天然后下手。哎，吴王僚12年有一天他特别高兴，姬光啊就跟他说，说大王啊，我家中啊请了一个厨子，这个厨子哎呦做这个鱼啊这个手艺太高了，所以啊我想请您到家中啊吃鱼。这吴王僚一是心情好，另外他爱吃鱼，就答应了。为了防备万一，这个吴王僚是穿了3层的甲衣啊。什么甲衣啊？就防弹背心吧。哎，全是防炸防刺的，穿在身上就缩个连环甲那种东西。

0: 人家刀枪不入啊。那么一路上布满了警卫，还带着100名的贴身侍卫，哎，进了这激光的家。这就开始坐下了，大排夜宴。哎呀，激光啊，一看这哪是吃饭呢？吴王僚的身旁全都是带家伙事的侍卫，一个个全是武士啊，整个前后院都给封锁了。另外，他穿了3层铠甲。但是呢，这个激光知道，专注啊，没问题。那么酒过半酣，这个激光说：“我上趟厕所啊。”激光就走了。这是王僚正喝得高兴的时候，就见专中手捧了一盘子鱼上来了，来到吴王僚面前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专诸飞快地在这个鱼肚子中抽出了鱼肠短剑，专诸刺王僚嘛，是扎入了吴王僚的怀里。多厉害呀！这口剑呢，穿透了他3层衣甲，从背部刺出，僚当场毙命，专诸呢也被僚的警卫乱刀砍死。那么这时候，激光和伍子胥带领100名伏兵从两侧杀出，是立刻制服了辽的卫队。于是，这个激光就登上了吴国的宝座，号称为阖闾。伍子胥呢，就成了他最重要的大臣。所以，这个笑里藏刀之计啊，你要想把它运用好，要有3点记住。第一，要掩饰自己的杀机，无论是亡国呀、灭族之仇啊，是吧？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啊？总而言之，你要掩盖住，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第二，就是要能给对方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东西，哎。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10年磨1剑。你像激光刺杀这个吴王僚的机会啊，这一等就是12年，所以一定不能有所犹豫，抓住机会，拔出藏的刀，否则呀，偷鸡不成反丢把米。哎，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笑里藏刀就讲到这儿，下一集孙怡继续为大家讲述36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怡，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相当火呀，哎呀，据说都创造了中国电影界的一个那个历史了，叫什么呢？人在囧途之泰囧，王宝强啊、徐峥啊、黄渤他仨演的，主演，全国火的是一塌糊涂啊。片中的一些囧事片段呢，也是让人记忆犹新呐。说一位返乡的学生在动车上啊，就意外的把胶水当成眼药水滴到眼睛里头了，这个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你说这心的敢破了大了啊，那胶水眼药水差不老少的吧应该。话说22岁的冯李梅在成都的一个艺术学校念书，18号的晚上啊，她跟妹妹李春双一块儿呢坐动车回重庆。姐俩都是近视眼儿，平时这眼睛干燥不适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个滴两滴眼药水。这个冯李梅坐上车之后啊，就感觉非常非常累，本来呢想滴眼药水哈，滴两滴儿，动车一开动啊，这个冯李梅就从行李包里头掏出一瓶所谓的眼药水，拧开瓶盖，特意啊先往地上滴了一滴。他说了，那个我想这样可以排空气，然后滴出的第二滴水才能更多。这冯丽梅呢很自然的就把这个眼药水啊对着自己的右眼滴了下去，顿时啊他就觉得这个眼睛可火辣辣的疼啊。看着姐姐冯丽梅痛苦的表情啊，妹妹李春双才发现哟情况不妙啊，他呀赶紧扶着姐姐向乘务员求救。在动车医生的建议之下呢，冯李梅来到洗漱间，开始用凉水不断地冲洗右眼，同时啊他也试着将眼睛慢慢睁开，但是一使劲就疼，而且右眼被粘住了，根本就睁不开呀。哎呦我的天哪，这情况可太紧急了，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啊。而且朋友们你想啊，这好没样的这个眼睛难受的感觉，我估计朋友们多少都应该有过吧，那是相当的难受了。说呀，这冯丽梅就这么的一直在洗漱间用水冲洗，说用水一直冲着一直冲着，这个眼睛的疼痛呢有所减缓，直到晚上10点钟左右，动车抵达重庆北站，冯丽梅呢才坐上事先联系好的120急救车前往市急救中心进行治疗。这冯丽梅滴入眼睛的那瓶所谓的眼药水啊，实际上是一瓶专业胶水。哎呀朋友们，专业的胶水啊，还不是一般的粘着作业本那样的胶水呢。这胶水干啥呢？主要用于粘指甲的，就现在一整哈，小姑娘爱美的往手指头上镶个钻啥的哈，贴个片啥的，不都使这玩意吗？这家是臭美把自己给害了。冯丽梅说，哎呀当时我实在是太累了，根本就没注意到啊。我说姐们儿啊，这怎么能看不出来呢？啊，说呀，他平时呢都是将这瓶胶水和眼药水啊分开放在两个不同的包里，可是呢那天因为东西太多，粗心大意的他呀就把两样东西放反了包，所以呢就发生了这样的囧事儿。再囧也是因为自己呀实在是太不小心了。你说咱这个眼睛是干什么使的呢？不光是让你变漂亮呢，那长俩窟窿眼儿里边也不是空的，是不是？那不有东西吗？不让你看东西用的吗？有些人真是啊，瞪个眼珠子也看不着东西，就是不往心里看。说白了，哎呀，这样人有时候吧，吃点亏真是也真说白了活该哈。经过医生的处理啊，现在呢，这个冯李梅的右眼已经能够睁开了，但是呢，还有一点疼痛。朋友们，你想啊，那专业的药水滴到眼睛里，那是化学物质啊。是不是讲话了，没把眼皮粘住就不错不错的了。医生说呀，他这个眼睛已经没有什么大毛病了，但是呢还需要观察几天。另外医生啊在这也提醒广大的朋友们，如果说意外把其他液体滴到眼睛里头了，第一时间呢应该打一盆水浸泡或者冲洗眼睛。朋友们，说浸泡冲洗眼睛的意思不是说把眼珠子抠出来的意思啊，这意思就是自己拿水补楞补楞洗一洗得了，这样呢可以将异物啊冲洗出来，对含有化学性的物质呢也有稀释的作用，之后啊应该尽快的前往医院进行处理。哎呦朋友们，这真是节目开始讲这么事儿，太吓人了，简直说的我这个眼睛都火刺撩的难受。还是提醒朋友们嘛哈，我跟一个这个医生聊天，他就说了，说其实你想啊朋友们，人生病是正常，生老病死也是正常，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哈，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就是一方面要锻炼身体预防疾病，更重要的是要预防意外的发生，真是这样。你想想啊朋友们，你看看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咱们小心一点谨慎一点，自己是不是就不用遭这份罪了。再一个凤听说哈，我记得好像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伙也介绍过，就说眼药水这种东西啊，虽然说有的朋友说眼睛干涩我想滴，但是不能常年的滴，常年的滴对人的眼睛也是非常

0: 不好的。而且有些朋友就对于眼药水这种东西，就好比说什么呢，就很普通的一种药似的，自己就给自己下药了，就给自己断病了，那不行啊，不能瞎滴。不同的眼药水有不同的功效，如果说您的眼睛真的很不舒服的话，我的意见是您最好到专业的这个看眼睛的地方，到专业的医院去看一看，让大夫啊给您支支招，别自己给自己下药，容易给自己吓出病来呀。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怎么办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前两天呢，在南京呢发生了一个相当荒唐的事儿。话说有个男的根本没偷东西，有人却说他是贼，咋回事啊？听凤给你唠一唠啊。说在南京秦淮区，一个中年女子紧紧拽住一名中年男子，向过路市民呼喊说：“快来人呐，抓贼呀！”哎呀，我天哪！这正赶上道人多时候，这什么情况啊？啊，这光天化日之下，还不得了了呢？几名过路市民听到喊声之后啊，是纷纷冲上前去啊，控制住这名中年男子，随即呢，将中年男子就扭送到当地派出所。这民警经过细心细致的了解之后啊，得知中年女子田芬口中所称的这个贼，竟然是她女儿小倩儿的网友，叫许波。而且这个男的呢，根本呢就没有发生过盗窃案件。话说呀，原来这个小倩儿，也就是说这个女的，她姑娘今年才16啊。小女孩的父母离异，母亲田芬再婚之后呢，就离开家乡之后啊，带着小倩儿在南京打工。可能是受到父母失败婚姻的影响，加上呢田芬平时啊工作忙，对小倩的关心也不够，小倩儿就沉迷于网络。开始的时候吧，这个当母亲的呢也没太往心里去，觉得吧这孩子现在上着网哈，总比在外面跟坏人接触好点吧，是不是？总比那跟一些坏孩子在一块混强吧。后儿啊，这小倩儿呢整天就在这个网吧里头待着，偶尔啊还夜不归宿了。这个为了约束女儿在网吧上网啊，田芬呢就控制了小倩儿的零花钱。不曾想啊，前几天小倩儿借口外出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呀，一家人几乎把这孩子可能去的地方找了个遍儿。终于在小倩儿一个同学的口中得知，她呀可能是和网友见面了。话说1月16号的下午啊，田芬这位当母亲的终于在长杆桥发现了自己的女儿小倩，而此时的小倩呢正牵着一个中年男子，也就是这个许波的手。哎呦我天哪，这能受得了吗？讲话了，说句不好听话，老百姓讲话，这不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爹吗？这么大岁数啊。见此情况啊，这田芬上前就拽住许波，要小倩解释俩人牵手是怎么回事。小倩儿向田芬坦言，许波啊就是他在网上认识的。见面之后啊，这他发现许波是个40岁的中年男子，跟自己的母亲一样大呀。这个然后呢，这孩子就认这个许波当干爹了。可是呢，许波不仅带着小倩儿吃喝玩乐，还给小倩儿啊买新衣服。这缺失父爱的小倩儿经不住这番疼爱啊，就决定和许波相约私奔了。哎呀，16岁的女孩，我不知道她对于这个私奔呐、啊，对于爱呀、啊，有没有她自己一个正确的理解？但是说出这番话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跟我一样是非常之诧异。透过小倩的话语，田芬这才恍然大悟啊，说眼前这个都能做女儿父亲的男的，居然是跟自己女儿一起私奔的网友。随后呢，田芬一口咬定许波是拐骗少女，还认定许波已经对小倩有着不轨的行为，便向许波索要女儿的青春损失费，不想遭到许波的拒绝。田芬自认势单力薄啊，生怕许波跑了，情急之下大呼，直接喊抓贼。结果呀，不明情况的过路市民是一拥而上，抓住了许波呀。哎呀，市民是抓住了，也都好心啊，警察也来了处理问题。 真相大白之后啊，几位协助抓贼的市民是直喊荒唐啊，更多的人谴责许波不该哄骗16岁少女，而还有许多的人就说呀，这个妈你是咋当的呀。最后民警对许波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也对小倩儿做了心理疏导，并劝导田芬不可偏激。等大家冷静下来啊，民警这才放心让田芬带着小倩儿回家。朋友们，您觉得这问题解决了吗？我觉得呀，离解决问题差得远了去了。哎呦，10万8千里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时的问题解决了，将来怎么办呢？这小倩能和这个许波一刀两断吗？这个母亲能管明白自己的孩子吗？要不说吧，不得不说，现今社会啊，有些个人呢，就有些个当父母的人呢，真是太不称职了，白瞎那个爸字，白瞎那个妈字，真是这样。白家孩子叫你一回啊，你就说刚刚咱们说的这个田芬啊，这个女的光说，你说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是说报警你的孩子跑了没了，而是管这个许波要钱。咱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许波把这个钱给田芬了，这事是不是也就不了了之了，相当于把自己姑娘给卖了呢？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朋友们。所以我就想啊，哎呀，真是16、17岁的孩子呢是叛逆期，咱们都知道青春期叛逆期，尤其是女孩啊更应该严加看管。而当家长的，你首先孩子才16岁没成年呢，你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吧，你是必须得看好你们自己家孩子吧，是不是？你得让你们家孩子懂得自尊自爱自重，这些话平时挂在嘴边，光挂在嘴边说，光说，或者说出了事儿了你咔给他一嘴巴好使吗？我看不见得吧，平时的这点点滴滴的教育是不是都需要去做呀？啊，出了事儿了之后想起来了，收拾孩子骂他了打他了，那这想招了磕碜他了，早干啥了啊？再一个啊，真是有些孩子因为父母疏于管教啊，他对于很多事情他不懂。你想啊，16、17岁的小孩，尤其为什么他是说青春期叛逆期，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挺懂，他觉得自己啥都明白。但是事实上呢，朋友们，你想想，别说16、17了，26、7、36、7、46、7这年头还有人被人骗得直蒙圈呢。16、7小孩能懂啥呀？爹妈再不教好了，妥了，再碰上那有心眼的没安好心思的，你就刚才说这个许波也不是什么好饼。你想想啊，明知道眼前是个16岁小女孩，你哎呀我天哪，这哎呀咋说呢？要不说吧，这事儿啊一个巴掌拍不响，谁也别说谁懂那玩意儿。下面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了说。有个男的呀，咱们说现在查酒驾查特别严啊，这个查的严是一方面，咱们自己得自动自觉的。哎，说有一男的没喝酒，警察却说他是酒后驾车，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这个测试仪出了问题了呢？还是说这个男的瞪眼说瞎话呢？说诸葛先生36岁，萧山人，做电脑维修工作的。1月17号的晚上10点多呀，他下班回家开车哈，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呢，遇到交警设卡检查酒驾。这诸葛先生就说了，说我吹了口气儿，协警说我是酒驾。协警跟他说呀，酒精测试仪显示他口腔里的酒精浓度达到了每100毫升血液当中含有这个酒精是0.22毫克，属于酒后驾车。这个什么什么概念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啊，说大于0.2毫克，小于0.8毫克属于酒后驾车，超过0.8毫克就属于醉驾了。到底有没有喝酒？我说没有啊。他又问我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我说刚刚我吃了3个巧克力蛋黄派。交警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让我不要紧张，等几分钟再测一测。哎，说完这段话过了5分钟，民警让诸葛先生对着酒精测试仪啊又测了几遍，酒精含量就是零了。这时候啊，警察同志跟我说了，说哎呦，他们连说不好意思，说搞错了，因为我吃了巧克力蛋黄派，所以呢酒精测试仪才误测了，以前呢他们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诸葛先生说呀，虽然说交警还了他的清白，但是呢他还是觉得奇怪，你说咱也不是这个喝酒啊，也没吃酒精含量的东西啊，为什么吃了个巧克力蛋黄派能吃出酒驾呢？这里都是知识，朋友们听我给你唠啊。说呀，原来呢诸葛先生吃的点心全名叫做 QD 巧克力味蛋黄派， 在网上查了这款食品的配方信息，的确含有少量的酒精成分。哎呦，这下啊，谜底似乎是解开了。诸葛先生是在测酒驾之前吃了含有少量酒精成分的烘焙食品，导致口腔内含有酒精成分，被酒测仪误测为酒驾。而几分钟之后呢，口腔内的少量酒精成分会

0: 发也就测不到酒精成分了。杭州交警部门说，因为吃蛋黄派啊，喷口气清新剂而被交警测出酒驾之后呢，应该及时向现场交警说明情况。一般过几分钟再测试啊，就不存在酒精成分了，这样呢，当然也就不算是酒驾了。看朋友们，真是好，真都是。我那时候听说什么那个藿香正气水也能测出酒驾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完了，那个我本山大爷嘛，还说嘛，说那个，还有玩意儿藿香正气液。什么不含酒精什么玩意儿，然后就那意思，做广告意思就查酒驾，你喝它，你别说喝一瓶了，你就喝一箱，你都测不出来，就这么厉害啊！哎，说起这个吃哈，为什么咱们平时就有朋友问了，说吃这个烘焙的点心的时候啊，一些小点心，好像从来咱们也没吃过这个有酒的味儿啊，那这些东西里面怎么就为什么就会含有酒精呢？说呀，一些烘焙企业是这样解释的哈，说这烘焙食品呢，普遍呢使用75%浓度的食用酒精进行表面消毒防霉工艺。比如说啊，这个以这个派类食品为例，糖分和水分含量是比较高的，咱们都知道，这样的话呢，它糖分这个水分含量一高，它表面就容易长这个长霉、长毛，知道吗？就所以说呢，在这个产品包装之前呢，对产品表面呢都会喷一点含有这个纳他霉素的酒精溶液，一喷这不正好吗？全进嘴了，一点没浪费。哎，真的，要不说朋友们，你就算吧。我前两天哈就自己在家就尝试做了一下那个罐头，自己在家做了一下，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好多朋友自己在家也做过这个面包。蛋糕自己肯定就收音机前好朋友做过的，你发没发现，就是这些个面包也好，蛋糕也好，包括咱们自己家做的什么罐头这类食品也好，很多咱们自己家做的，就包括现在你在超市里能买到，如果我们自己家做的话，保质期就很短，对吧？你比如说你自己烘焙的这个面包，你可能一天，第二天早上你要再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第二天晚上基本上就吃不了了。哎，那蛋糕更是这样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我们就思考了，虽然咱们这个化学上的东西、物理上的东西咱不一定能明白，说成分上的东西咱不一定能懂，但是证明一个问题呀，咱们在超市里头、商场里边，包括市场上买到的那些个食品当中，肯定有咱们看不见的、不懂的、防腐的这些个东西，对咱们人的身体一定不是特别好。话说达琳和戴安呢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姐妹，他们在美国出席一对双胞胎大会聚会的活动的时候呢，几乎同时遇到了他们的梦中情人马克和克雷格哥俩。这两对双胞胎不久之后啊就分别陷入爱河，他们在同一天订婚，双双走进婚礼殿堂，婚后呢他们各自孕育了新的生命。两家一共是5个孩子，仨儿子俩姑娘。克雷格和戴安呢2001年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根据了解啊，这只有1/1000的几率。哎呦我天哪，这一家得一大家得老幸福了吧，就是往外一站谁也分不清是谁，稀里糊涂的一天天啊。哎，行啊，只要幸福就好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主体部分就到这里，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拆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啊，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呢，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总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2: Move your body

儿见过这样的单元吗？四楼打麻将叮当响，三楼海豚音嗷嗷敲叫唤，二楼敲暖气片子咣咣的。哎呦天，这让人搁家呆了。话说有位女士被困在电梯里，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赶紧赶到现场，好不容易把这女的救出来了吧。你说这个女的不但一句感谢的话没有，反而嫌消防员救治时间太长破口大骂，什么玩意儿这是。说最近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事故，一只宠物狗竟然开车撞死了自己的主人，狗都要成精了这家伙。土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咱们就来具体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节目当中啊，凤给大伙讲过不少这个邻里邻居之间呐、啊，因为这个噪音扰民的事儿。但是呢，下面凤要给你讲这个单元呢、啊，绝了都啊。说19号那天上午11点来钟，让湖路区8区啊，有人举报说邻居扰民，扰到啥份上呢？话说让湖路公安分局民警现场调查的时候，居民孙女士说了，说楼内呀、啊、已经被各种噪音灌满了。民警找到二楼的时候，二楼居民说楼上大声放音乐，他只好敲暖气管抗议。民警又找到三楼居民说4楼打麻将乒乒乓乓还乱吵，只好唱歌舒缓情绪。民警找到四楼居民又说了，他的母亲郭大寿家里人来玩麻将，但是楼下敲门不让玩，这么大的日子不玩麻将也没啥意思。不是我说这个一个单元人呢，真是哈，你怎么说呢，不是一家人，你是不进一家门，进了一个单元门你就是一家人，这么

0: 来讲的话，别说这么一大家子还真挺像啊。听到民警调查呀，五楼一个老人出门说了，说呀自己的儿女呀受不了这个邻居吵吵闹闹，出了门了，逛街去了。可是你说这老爷子和老伴儿腿脚不好啊，只能在家忍着。这民警啊咋忍啊，把三家叫到一块儿进行调解。最后呢，四楼居民表示改打扑克了，三楼居民说不放难听的音乐了，二楼居民说不敲暖气管子了。朋友们，这不就是一个小品的片段吗？这怎么能这样式儿的？你说这邻居之间讲话了，互相谅解一下，互相体谅一下，一个单元里头大家都什么情况，基本上做个了解，别一天天叮当的，是不是？你讲话了，你孝敬在家待着时候，别人叮当的你也受不了啊。互相理解很重要哈。要说吧，这邻居可是在千万人当中住进一栋楼，又有幸成为了上下层的邻居，那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呐。处好了，讲话了，开了门那就是一家人啊，是吧？如果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计较起来呀，两家也可能成为水火不容的仇人呐。朋友们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楼上楼下闹矛盾，最后把整个单元整得乌烟瘴气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啊。哎，这个说呀，让葫芦公安分局的民警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一起旷日持久的纠纷化干戈为玉帛了。那么到底是啥事儿啊？下面啊，听凤给你说一说。说最近呢，让葫芦区公安分局社区2队的值班民警接到了指挥中心的派警，说让葫芦区4区一位居民报警说了，一楼住户将整栋单元的水阀关闭了，多次协调对方把水阀打开都无济于事。这两位民警啊，马上驱车赶到事发现场。报警的居民委屈地说一楼和二楼的住户啊，因为琐事闹矛盾，结果呢，害得他们呢也跟着吃锅烙。把这个总水阀关上之后啊，他们连厕所都上不了了，实在很不方便。这民警呢，随后敲开了一楼住户家的门。居民李丽得知民警的来意之后啊，也是一肚子苦水要倒啊。那么到底怎么了呢？咱们来听一听啊。李丽说了，自己并非是不讲道理，只是实在无法忍受来自二楼的噪音呐。他多次找过楼上去理论，可是对方依旧如此，矛盾是越积越深。了解完基本情况之后呢，民警决定是各个击破，就来到了二楼住户王刚家中。一看这邻里矛盾都把警察惊动了，这王刚啊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他说了，说因为做生意的缘故啊，家里的客人难免会多些，加上他本来亲戚朋友就多，闲暇的时候啊聚会也在所难免。自己得知一楼住户的情况之后啊，已经挺小心了，可是呢还总被楼下找上门来。孩子出生之后啊，孩子大哭，孩子哭大人哄，在他看来情理之中的事儿，也被邻居认为是扰民。这一来二去呀，他也很有意见。哎呀，听来听去呀，朋友们，这一看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哎，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这李丽怎么一怒之下就把水阀给关了呢？原来啊，前几天李丽发现她家的锁孔啊疑似被人动了手脚，好像是用这个胶水粘住了，她怀疑是楼上干的，可是呢又没有证据。在找到二楼居民理论的时候啊，一番用力的砸门，王刚说了自己家的门被他弄坏了得赔。就这么的，原本不大的事儿啊越闹越复杂，最后呢发展到啊关了整个单元的水阀。听到这儿，朋友们也听个大概差不离了。民警掌握情况之后呢，对李丽啊进行了劝解，可是李丽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一定要让王刚拿出个态度。你想啊，朋友们，这楼上楼下住着，你不能因为民警来了之后哈一时给民警个面子，将来不还得干仗吗？要说吧，解铃还需系铃人呢。第一次调解失败之后啊，民警家俩人约到一块儿，二人呢是你一言我一语，都讲着自己的道理。一位民警说道，说你看怕吵到你，二楼家的小孩学步车都不敢用了，是不是也考虑你了？另一位民警啊趁热打铁说，你看你是男士，你给个姿态，对不对？以后东西轻拿轻放，有话好说，怎么样啊？听了两位民警的话呀，王刚表示自己家以后啊肯定注意，并且呢向李丽道了歉。李丽啊也表示接受王刚的说法。最后啊，经过5个多小时，这场啊因为两家住户牵扯整个单元的纠纷呢，终于是迎刃而解了。哎呀，要么说呀都有点不懂事儿。其实咋说呀，朋友们，你说这朋友之间聚会吧，我的意见是什么呢？最好不要这个在这个居民楼里面，你出去要聚个会吃个饭可以，你总在这个居民楼里聚会吧，实话实说对于楼上楼下的影响是很大的，真是这样的，咱们需要相互理解。你想啊，如果拿别人比自己，你想想如果你是你们家楼下，你受了受不了啊？经常做一些换位思考的动作，也许呢很多矛盾呢就能够化解减轻了。要么说 啊，沟通很重要。有句话叫做沟通改变世界，有啥事儿你唠唠嗑还解决不了呢，我就不信了，你是不是？好说好商量，人心都是肉长的。再一个，楼下这个李丽啊，别管说你楼上怎么地你了，你别的人不没怎么地你吗？你这么干有点不对啊，自己啊都做反省吧。
1: 千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咋弄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2: 听大凤，大凤，
0: 听大凤，
3: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怎么的？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下面个事儿。说完之后啊，朋友们都觉着你这什么玩意儿呢？你这真是。话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句俗话呀，说救人的人做了好事，被救的人非但不知知恩图报，反咬施救者一口啊！用这句话呢来形容下面的这个刘女士，那家再适合不过了。话说这个1月16号的晚上8点多钟，住在太原市某酒店的刘女士乘坐电梯准备下到5楼的时候，电梯竟然卡住不动了，坏了呗！这刘女士摁了开关，可是电梯根本没反应，没招了，她只好拿起电梯里的报警电话。这酒店的安保人员和管理人员赶到5楼，拿着电梯钥匙试了几次，但是呢，仍然无法将电梯打开。众人没有办法呀，只好报了警了。这电梯里的刘女士啊，情绪激动，一直在呼喊说：“救命啊，快点救我呀，我有急事儿啊！”太原市消防长风中队消防员还没上到5楼啊，就已经听到她的呼救声了。这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啊，决定拿铁锹等工具强行破门。消防队员拿着工具啊，使劲想要把电梯门撬开，用了20分钟左右啊，电梯门终于被打开了。消防人员是脸上露出了微笑，即使呢累得满头大汗呢，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啊，人是救出来了。朋友们，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打个比方，咱要是被困在电梯里那个人，咱会咋说？说谢谢大家，千恩万谢，这帮小伙子为了我，是不是也挺半天？人家说，人家没说别的，人家一直在门口给人救你的吧？哎，起码你有句谢谢吧。可是啊，这刘女士一语惊人呢，反倒让这帮消防队员小伙子们不知所措了。他说啊，20分钟才把老娘救出来，急死人了，真是一群废物。怎么舔了大脸说的呢？哎呦我天，这刘女士是毫不留情地吼着。面对刘女士的破口大骂，这不就是个泼妇吗？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哎呀，有的时候我真是，真朋友们，就节目当中是不允许骂人的，这要是允许骂人的话，我跟你讲嗑老多了。这个班长啊，这个一看这肯定啊，这女的是受到惊吓了，所以情绪比较激动。那么对于刘女士的失态啊，消防队员不但没有怪罪，反倒给予了理解。要么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这样式的女的就让在里头让她憋死啊，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呢，真是。当然了，咱们是说气话，你肯定是不能让她在里憋死了，但是你说这什么玩意儿，爹妈怎么没教育好呢，挺大个岁数了，你说什么？哎呦天，查着哪个单位的，好好磕碜磕碜的，是不是觉得自己挺不错呢？啊，平时是不是在单位还搁哪块啊？哈，跟人俩这那那这的指挥人指挥惯了，谁该你的呀？我都不是说呀。说美国最近有个女的也被困了，要说她被困那个地方可远远没有电梯里头舒服，而且还被困了4个小时。但是人家被救出来的时候，人家就是千恩万谢呀。那么到底她被困在啥地上了呢？说这事儿发生在美国波特兰。要说这被困的地方可是挺特别，一位妇女啊，在一栋2层楼房的楼顶活动的时候呢，不小心摔进了2栋建筑物的中间，两栋建筑物的空隙只有20厘米和25厘米，落下的这个距离呢，大概是3到3.6米。消防队员赶到之后啊，赶紧采取了营救措施，他们在妇女的脚下安装了支架支撑她的身体，并且打开一个手提暖气机为她保暖，再将一个气袋充气，稍微撑开一点墙壁。那么 营救人员在一面水泥墙上啊钻出了一个大洞，一名消防队员爬到洞中，以肥皂水作为润滑，消防员一边拉这名妇女啊，一边慢慢移动身体，最终是获救了。那么咱们现在说的可是挺轻松啊，可是当时这位妇女可是在将近零度的气温里头啊，双脚不着地卡在两面墙中间。

将近四个点动弹不了，朋友们，你想想这多么尴尬一个感觉呀！说呀，这名妇女在7:30左右被救出这个狭窄的空间，她被救出之后啊，抬起头握着拳头就说：“哎呦我的天哪，终于出来了！”这名妇女获救之后啊，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她在上救护车之前呢，拥抱消防员们呢，表示感谢。幸运的是，经过医院的检查，她的健康状况比较良好。要说吧，这个朋友们平时啊，意外事件一定要避免啊，让它发生。说美国一只宠物狗竟然开车撞死了自己的主人。话说这事儿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天呢，68岁的坎贝尔和妻子弗纳特呀，驾驶他们厢式货车回家。抵达家门口的车道之后呢，坎贝尔先从副驾驶位置下去，开启车库的闸门。当妻子打开车门查看丈夫位置的时候啊，他们家的宠物一只身形较大的斗牛犬朝货车跑来，一下子跳进驾驶室，并且呢，重重的踩在了油门上。挂着倒挡车的这个货车呀，随即撞倒了坎贝尔，并从他身上压过去了。受到轻伤的弗纳特表示，他曾经拼命地想要将车停下，但是没有成功。事发之后呢，急救人员呢迅速赶到现场，但是医护人员宣布坎贝尔已经当场死亡了。目前呢，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坎贝尔的死因。朋友们记住啊，不管到什么时候停车，把车一定要挂到空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而且最好把这个手刹什么的给它拉上啊，要不然很危险的，多少这样出事儿了啊。说到狗啊，朋友们简直都成精了。说最近呢，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名商人报案，说一条流浪狗趁他不备偷走了40万卢比，约合7427美元现金。失主说呀，他去屋外洗漱，一条流浪狗就溜进家中了，从床下叼走装有巨款的手提包，他立刻追出去，但是没追上。警方推测流浪狗啊，可能以为包内有食物，所以才下手的。经过警方搜寻，警方从失主附近的一个街上追回了14万卢比。有意思的是，失主不仅写书面报告陈述了事情的经过，还要求警方啊，视这个事件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警方回应说，因为一条狗，那不可能。说14岁的一个小姑娘啊，打完乙肝疫苗2分钟不到，直接就晕过去了，下巴磕的是鲜血直流啊。7月30号，当事人李先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李先生说呀，7月3号的时候呢，他居住的赵州县双发乡双发村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啥呢？县疾控中心的，了解一下接种乙肝疫苗的情况。说李先生的姑娘啊，今年14了，也在这个接种的年龄范围之内。在李先生的女儿接种之前呢，已经有很多人打了针了，这李先生的女儿啊，也打针了。打完针，孩子转身啊，正用消毒棉签揉针眼的时候，突然嘎晕倒了，下巴磕的血呼捞的，哎呀，那在场人都吓懵了。村医生啊，赶紧是掐孩子人中，这孩子呢渐渐醒过来了。疾控中心的人员马上开车把孩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后来呢又转到了哈医大医院进行救治。李先生说了，前前后后啊，总共花去了10000多块钱。到底是孩子出了过敏的反应呢，还是这所里打的疫苗有问题呀？作为父亲的李先生带着这些疑问向县卫生局报了案，请求调查。在对双发村卫生所负责人调查的时候啊，这名大夫说了，说李先生的孩子啊，就是他给接种的。他说呢，疫苗是省疾控中心开车带来的，他们只负责打针。接下来在对疫苗生产厂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卫生监督人员才知道啊，这批疫苗咋事呢，试点儿。负责调查的卫生监督人员说了，一个姓李的业务人员说，他呀和县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联系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在双发乡搞个试点儿，后来在村医的带领下开始在村里宣传。业务员说了，在村民自愿的情况之下才接种的乙肝疫苗。对于李先生的女儿接种疫苗之后产生昏厥的情况，这名工作人员承认说了，疫苗啊是他们厂生产的，接种的时候由村医操作，说女孩是因为自身体质的原因导致接种疫苗之后晕倒的。哎，你这话说就太不负责任了，你们是干啥的呀？做药的是方面面都得考虑到啊，还因为自身体质原因，你之前你也没跟人家说呀，出了事儿了你说人家自身体质原因了。那么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李先生提出了条件，孩子昏厥之后住院花去10000多块钱。现在啊，孩子的下巴还留有一块疤，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那不但伤了身，那还破了相了。这李先生啊提出厂家一次性支付50000元。厂家代表李女士经过和厂家沟通，觉得李先生所要的赔偿数额太大，不能接受，双方啊没有谈成。
7月30号，李先生与他的亲属还有厂家代表李女士一起来到赵州县。

0: 司法局调解室。李先生还是原来的观点，一次性赔付50000。厂家代表李女士说了，说考虑到事情确实是因为注射他们厂的疫苗引起的，可以赔付50000块钱。但是李先生孩子入院期间，厂里已经花去了3000多块钱，要从这50000块钱里扣除。这个说法啊，李先生不能接受。最终经过调解，李女士终于答应了。李女士拿出了50000块钱现金，一次性的递到了李先生手里。朋友们，这个事儿啊，咱们说起来现在比较简单，孩子没咋地，晕过去了，后来好了，完了之后呢就下巴磕坏了。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疫苗这种东西啊，它从生产运输到接种人体之上，每一步都是要有严格的要求的，包括说明啊，什么人可以接种，什么人可以不接种啊，对不对？疫苗对于温度啊、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对于每个接种个体的身体情况也有要求。我刚才说了，什么人能种，什么人不能种，都要有体检报告、登记备案呢。你瞎答那能行吗？说自愿的，你说咱讲话了，普通老百姓有几个人对自己身体哪个构造啊，是吧？哪个什么什么细胞啊啥的，知道那么明白啊？是吧？都得需要体检呢。你们搞医疗的，干这一行的，是不是就应该更多的来告诉这个老百姓什么样的人可以，把这个知识更加平民化的给普及一下，对不对？这起医疗纠纷是解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查清孩子到底为什么晕过去了，才能避免更多纠纷的发生啊。这还好啊，是晕过去了，这要是出了人命了可怎么办呢？要避免更多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伤害。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故事会儿今天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回家检查完煤气之后，出来一着急，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得赶紧上学校，我得赶紧上学校，把孙子在站台的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1: 火，
0: 直接往学校走。
1: 啊！
0: 这走一路啊，还以为说孙子在后边跟着他呢。
1: 哎呦！
0: 等到了学校门口，一转眼没看着人，
1: 孙子没了，
0: 慌了。
1: 哎呦！
0: 就完全想不起来，说孙子究竟去哪儿了，怎么回
1: 呵，
0: 事啊？这
1: 啊！
0: 急的呀，原地直跺脚。
1: 哎呦，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当爷爷的发现自己小孙子没了，那肯定是慌了神了，那都啊。
0: 对呀，你说他何止是慌啊？他转身，他赶紧往回跑吧。那年龄大了，他越急越乱。平时走熟的路，突然他都不认识了。
1: 一着急找不着道了，哎呦，
0: 对，绕来绕去，连自己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了，
1: 哎呦，
0: 就手机就攥在手里，手抖的呀，哎呀，紧张的连号码他都拨不利索呀。这边学校老师见孩子没来，
1: 啊，
0: 赶紧给家长打电话。那孩子爸妈一听，爷爷送孩子了呀，但是现在孩子和爷爷都没影了，
1: 都找不着了，
0: 那
1: 哎呦，
0: 当场都得懵啊，赶紧往学校赶。
1: 哎呦，你看看，这乱了一层麻了，这都是啊，这家里头指不定得多着急呢。
0: 可不是嘛，孩子妈妈给奶奶打电话说这事儿，奶奶一听是不是也得急呀？
1: 对，
0: 然后边急边骂，这老头子怎么这么糊涂？然后一边啊，赶紧抓起外套，那就得往外边冲啊。说我得去路上找，我肯定能找着。结果他出门，光顾着沿路找了，走了没多远，他也忘了自己我该往哪儿走啊。
1: 这老太太也想不起来了。
0: 这老人上岁数，他越急越懵嘛。他就越走越偏，最后呢，站在了一个陌生小区的门口，连回家的路啊，这老奶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呦，你这个新闻，我突然间想起来，咱们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儿，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的往里送啊，那是。
0: 是吗？
1: 哎呀，
0: 就孩子爸妈呀，一边呢要看着孩子，一边呢还得找两个老人，这急得都快哭了。
1: 哎呀，
0: 后来怎么办？找警察吧。就调了一下沿街的监控，才找着这祖孙仨。
1: 哎呀，
0: 你说好在哈，最后祖孙三人也都是平安，
1: 这是万幸。
0: 那这要真出点啥事儿，那家不散了吗？
1: 可不嘛，是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啊，
1: 人没事儿比啥都强。哎，
0: 那你话说回来，这事儿搁谁谁不急？
1: 对，
0: 这个儿子当时他也是又气又心疼，知道爸妈肯定不是故意的。
1: 那是，
0: 但这要是真把孩子丢了，那怎么交代呢？
1: 哎呦！
0: 但后来呢，媳妇儿就强烈要求哈，以后送孩子这事儿他来，让爸妈在家歇着就行了。
1: 他担心呗，
0: 就别操心了。那结果儿媳妇儿一说这话，老人听着还挺难受呢。
1: 哎呀，那难受啥呀？你说儿媳妇这么做，从人家的角度来讲，
0: 没毛病，
1: 你这没毛病吧？
0: 对，
1: 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老人，现在记忆力已经明显的不行了。那你说你还硬挺着，还要干自己干不了的事儿，你保不齐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危险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就是让岁数大的人，尤其有过一次这样经历的这些老人们，远离这种紧急的情况。既保重了孩子，也保重老人自己，这是应该的啊。
0: 是，但是老人也挺委屈嘛。
1: 嗨，
0: 就是想帮儿女减轻一下负担，但结果添了乱了，心里边是不是挺内疚、挺难受的？
1: 哎呀，做老人的，谁不想天天帮这个子女送送这个孩子呀？但是你得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允不允许的。那你这就是一种无奈呗。
0: 对，
1: 其实你说在这个事情当中，爷爷奶奶没错。儿媳妇儿子没错，那这个当爷爷当奶奶的，他是真心想帮衬这个儿子儿媳妇儿，可是儿媳妇儿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问题都不在人身上，我告诉你就在这个事儿的根儿上。
0: 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 我猜呀，就这个爷爷奶奶呀送孩子自己走丢这件事儿啊，那他可能是今天发生的，但是我告诉你静时，有可能之前有一些小症状他忽略了。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独偶发的事件。他一定是有一个循序的过程的。或者他有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你仔细品这个事儿。就这个老人很可能他这个大脑的功能已经退化到很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才出现今天的问题。
0: 是的，比如说呢，
1: 你仔细琢磨琢磨，它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爷爷能当着孙子的面儿 把送孩子的这个核心的任务给忘了。
0: 嗯。

0: 找孙子的时候，连走了几十年的这个老路他都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奶奶一着急脑子也一片空白。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进展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1: 当时是太急太慌了才会这样。
0: 对，
1: 但平时的一些小症状其实我们看起来也是挺常见的呀。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我们不明白的道理。有些常见的小症状其实背后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隐藏的是我们脑部健康的一个大问题。
1: 隐藏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你比如说老年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是吧？这个病你了解不了解？
1: 但是我们从这个事儿上来讲，它和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我跟你讲，还真是这样。
1: 哦，
0: 你看大家伙哈，我们熟知的常见的，比如说刚去完银行存完钱，转身把密码忘了。
1: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0: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
1: 嗯，
0: 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有。
0: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太有了
0: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
1: 嗯，
0: 去买菜的时候，这钱都揣在兜里头了，到摊位上一摸，哎，钱呢？
1: 嗯，
0: 忘带了，落家里头了，要不放哪儿了？是吧，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啊，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
1: 这种事儿哈，太多了。
0: 对，
1: 太常见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会忘事儿啊。
0: 对呀，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脑功能退化的一种表现。
1: 哦，
0: 你刚才说年轻人，记住了，二十多岁的人，三十来岁的人，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说的年轻人也得过
1: 四五十岁的。
0: 对
1: 对对对，相对年轻。
0: 这种中年人，你看往往这种出现的频率就多了。
1: 嗯，
0: 然后六七十岁的人就频繁的出现。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脑功能在逐步的退化，逐步的萎缩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你要继续的放任它发展的话，我告诉你，最后一定面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
1: 是哈。
0: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你得过脑梗的，
1: 嗯，
0: 脑供血不足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就这样的老人，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种现象，它发生的比我们正常人要早得多得多。
1: 嗯，
0: 而且它发展的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多得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甚至可以说这些人呢都是老年性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的后备大军。
1: 嗯，
0: 包括偶尔出现大脑一过性的空白，就突然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过性的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啊，严重的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期表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要类似的情况的话，可千万千万啊要重视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的，人家儿媳妇说让老人接孩子送孩子就别干这个事儿了，正不正确？
1: 很正确。
0: 对，你说孩子整丢了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儿，你去找孩子又把自己给弄丢了，这不乱中添乱吗？
1: 对，更麻烦更复杂。
0: 嗯，
1: 确实没想到啊，一些常见的一些小的事情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健康的危机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我们了解，就像您之前也讲过，老年痴呆好像是脑子里是有什么淀粉样的病变。
0: 嗯，
1: 就是您之前说脑组织原来好像是有像水豆腐一样水灵灵的，一下子变成豆腐渣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说那个淀粉样的什么病变，
1: 嗯，
0: 那叫阿拉发淀粉样蛋白。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大脑活动之后产生的一种垃圾废物。
1: 嗯，
0: 啊，这个呢大量的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就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典型的病理的变化。
1: 嗯，
0: 啊，其实除了刚才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和一些基础病之外，你知道吗，静时，实际上还有一些症状，老年性痴呆，记住了，对于近期的记忆损伤是最大的。
1: 哦，
0: 而远期的记忆反而更加的清晰。
1: 嗯，小时候的事儿记得清楚。
0: 对，
1: 昨晚吃什么了忘了。
0: 对，而且更加严重的话，人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1: 啥叫行为异常啊？
0: 就是什么叫行为异常啊？就是你比如说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患者，他会昼夜颠倒。
1: 嗯，
0: 白天他在沙发上在床上是吧睡大觉。
1: 嗯，
0: 晚上。

0: 啊，只要天一黑或者一过十二点，哎，越来越精神，
1: 越来越精神，折磨人。
0: 哎，或者有的人呢，就是非得穿衣服出去溜达去，甚至有人说该上班了，该接孩子了，昼夜他已经分辨不清了，昼夜颠倒，拦都拦不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了，还有什么呢？语言功能他会受损，你跟他说，哎呀，该吃饭了，他听不懂，啊，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你。就跟两岁小孩似的，听不懂这个我们正常人说话，这也是比较严重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到一定程度了，大小便完全的失禁，控制不住，啊，有时候自己就是尿裤子了，他都不知道，然后这种情况就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了，是吧？吃饭你得靠人喂啊，你喂他他就张嘴，不喂他就坐那儿不动，不知道饿。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他都认不出来了，啊，有的女儿站在旁边，爸，我是你闺女。哎，刚说完转身再回来，你就问她，我是谁呀？
1: 不知道。
0: 她不知道，不认识。还有的是什么呢？亲戚朋友她容易记得混淆，把女儿叫儿子，把老伴叫妈，这种已经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所以说老年性痴呆对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包括全家人的精力的消耗，我告诉你是极其巨大的，
1: 其实挺揪心哈。
0: 对，
1: 那您说老年痴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昨天我其实跟你讲过一点，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老化，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昨天讲了吧，五十岁之后，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大脑都会出现一种自然的老化，那么这种衰老怎么个衰老法呢？就是我说了，脑容量会持续的减少，就说白了，我们大脑就变抽抽了。你这个脑子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抽抽了。
1: 但是这是客观规律啊，那谁也躲不开，没招啊。
0: 所以说，从衰老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伙儿，别害怕，每个人早早晚晚都有老年性痴呆的问题。
1: 早早晚晚。
0: 对，有人说，那我不能，对你活得不够长。只要你活得够长，老年性痴呆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摊上的。因为我们这就自然规律。
1: 客观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大脑它就会越来越抽抽。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脑供血的减少。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1: 脑供血的减少。
0: 对。
1: 那脑供血减少再少能少多少？
0: 那我问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啊，35岁的人大脑的供血量跟65岁的人的大脑的供血量，你猜一下他们俩之间能差多少？就最多能差多少？
1: 最多也不能差太多吧，差个2%-3%。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跟你讲，他能差到20%-30%上。
1: 能差那么多？
0: 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20%，但是这是一个最低下限。而且随着脑供血这个减少这20%以上之后，你的病情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了，它是不是萎缩的速度就更快了？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老化的越来越快，是吧？脑供血反而就更加的差了。
1: 那人的脑子那不就没血了吗？没血供应了，那脑子能干啥呀？
0: 抽抽了，干巴了，
1: 啥也干不 了，
0: 对不对？这脑子能干啥呀？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我们大脑也是，你供血都不足了，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你想事儿能想明白吗？所以说他就是这种状态，他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综合刚才我说的一个脑容量，一个是脑供血减少这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神经元的丢失。原来比如说100个神经元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你50岁的和这个60岁的，你一看神经元细胞差20个，它丢了20个，包括脑白质变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大脑的衰老。实际上脑白质的这个变性啊，它是由这几个刚才说的综合因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脑子容量少了，供血它也减少了，最终导致的脑白质变性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导致了我们的脑白质它发生了变性呢？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补充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我们的脑白质不变性，或者是说延缓变性的过程？
0: 这个方法实际上昨天我已经提到了，
1: 就
0: 是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
1: 昨天讲 神经递质它是

0: 脑组织的重要的营养和填充物。
1: 对，
0: 神经递质少，脑组织它就容易缩小。
1: 对，
0: 我理解的就像脑萎缩，
1: 它没有营养了嘛，
0: 没有营养了。还有常见的一些老人脱髓鞘，
1: 对，
0: 大脑离糊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呢神经递质这种重要的营养成分它不足了，
1: 对，水平不够了，
0: 然后慢慢的脑组织就干巴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补充神经递质。
1: 所以说我们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对于我们大脑的萎缩和老化包括反应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质，你理解的非常到位。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谁都是一旦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0: 嗯，
1: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0: 嗯，
1: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0: 嗯，
1: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0: 嗯，
1: 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0: 对，
1: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0: 嗯，
1: 所造成的。
0: 那您看我们今天讲老年痴呆哈，那也提到了淀粉样的病变。那淀粉样的病变就是脑组织变成豆腐渣了吗？
1: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还要补充神经递质。
1: 嗯，
0: 那它跟神经递质它有什么关系呢？您又提到了这个东西。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想要脑白质不发生这个阿尔法淀粉样蛋白的这种变性的话，
0: 嗯，
1: 补充神经递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治疗手段。
0: 哦，非常关键。
1: 以前没有，现在我们研究神经递质的重要性，发现它能够直接逆转我们淀粉样的病变。
0: 您看，您说它是治疗手段，
1: 哎，
0: 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您没有说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呢。
1: 对，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自从哈我们的科研界发现了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这种神奇的物质之后，
0: 嗯，
1: 我们在深入的研究就发现了，比如说在去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就明确的发表了一篇这个神经递质的文献，
0: 嗯，
1: 上面非常明确的说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脑白质病变的情况。
0: 嗯，
1: 这个是发表在国家级的期刊上的。那么对于非血管性老年性痴呆以及综合性因素引发的淀粉样病变，刚才提到了吧，
0: 嗯，
1: 它都有改善逆转的作用。同时对于脑白质变性前的神经残结的症状有着非常巨大的逆转和改善的作用。你看看
0: 您说的这些太清晰了
1: 啊，
0: 我听不明白呀。
1: 呵，那清晰啥呀？就说白了哈，就是对于我们脑缺血引发的脑功能的退化，
0: 嗯，
1: 淀粉样的病变、脑萎缩、脱髓鞘，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上有一个改善的作用，
0: 哦，
1: 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其次，对于综合性引发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不管是你血管的问题、遗传的问题、生理性的问题、情绪的因素，还是用药因素导致的脑白质的病变，我告诉你，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水平。
0: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
1: 对，
0: 明白了。那您之前还说什么神经残结？
1: 残结
0: 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缠在一起啊？
1: 这个很多人没听过这个词儿，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什么叫神经残结呀？残结缠绕，
0: 嗯，
1: 明白吧？就说白了，打结了。
0: 哎呦，
1: 神经缠在一块儿了，打架了。
0: 为什么他会缠结打架呢？
1: 那我就问你个事儿，家里有三个孩子，就一个苹果，你咋分？
0: 哎呦天哪，那就拿刀切呗，一人一小块。
1: 那你这苹果要切不开呢？
0: 那我就自己吃了，谁也不给。
1: 啊，仨孩子打架是吧？仨孩子都想吃，
0: 嗯，
1: 又没别的苹果，咋办？
0: 嗯，
1: 就抢呗，
0: 嗯，
1: 是不是？
0: 是肯定抢，肯定会打仗。
1: 同样的道理，神经缠结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很多我们大脑的神经它都需要神经递质来进行营养吧，
0: 嗯，
1: 那好了，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不足了，就只有一份了，那你所有的神经元是不是在抢这个神经递质？
0: 嗯，
1: 那多个

0: 神经在一起打架抢这个神经递质，那就导致了什么神经残结的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病变的现象。
1: 嗯，
0: 而且神经递质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它用完了就没了，得自己合成。一旦消耗没了，大家都没得吃了，那怎么办？都饿着呗。
1: 嗯，
0: 是吧？饿死了，那不就变性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能够自己合成大脑神经递质，那你这个大脑一定是灵活的。
1: 嗯，
0: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合成的神经递质从50岁开始就开始远远的不够了。
1: 嗯，
0: 那目前来讲，外源性补充这种大脑的神经递质，对我们脑子的衰老、老年性痴呆，还有神经残结的问题，引发各种各样的脑功能病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判断能力下降、语言混乱、运动能力障碍等等这些问题，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方法。
1: 哎，我这还真查了一下资料，
0: 嗯，
1: 说蛋白质淀粉一样的病变可能是脑子里的毒素多。
0: 对，
1: 那您说这跟神经递质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大家为什么都抢这个神经递质啊？
1: 嗯，
0: 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传递大脑清理垃圾信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哦，
0: 哎，就像前面打仗呢，你没有传令兵，是吧？军队自然而然就混乱，
1: 嗯，
0: 垃圾就堆成山了，
1: 嗯，
0: 一个道理，是吧？
1: 嗯，那您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够补充神经递质的药物和产品呢？
0: 有啊，啊，但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啊，没有一直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神经递质达到一个水平的这样的效果的。
1: 啊，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0: 对，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它的作用的原理类似于像激素的那种压榨性的原理。
1: 嗯，
0: 就你不是说自身的这个产生大脑神经递质的功能下降了吗？那你这种药物就像激素似的，让你快速的神经兴奋起来，让你大量的一过性的产生这种神经递质。
1: 嗯，
0: 比如说你原来身体当中的神经递质本来就是慢慢的释放，它能够用20年。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它不够了嘛，那你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逼着你身体加速的释放。
1: 嗯，
0: 原本能成20年的量，可能3年5年它就用完了，
1: 透支了，没了。
0: 哎，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等于说是加速了我们大脑的老化。
1: 那不行啊，
0: 啊，所以说尤其是以后再用这个药，它效果都没有了。其实在国外早就不用类似的这种激素类的压榨性的方法来补充神经递质了，
1: 早就淘汰了。
0: 对，
1: 知道不好。
0: 对呀，啊，因为它这个弊端太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在德国，德国早就有专门看我们人大脑的衰老、恢复我们大脑功能的这样的机构，而且很多这个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成型的产品已经啊进入到临床了。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已经至少10年以上的这个临床的研究了，
1: 嗯，
0: 效果是实打实的。而且这样的产品啊，它有两个突破性的作用机理。第一个是什么呢？能够逆转脑白质的变性。
1: 嗯，
0: 二是能够明显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的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都是真实的临床的数据的支持。而且在咱们国内的一些文献里也能够查到有效的外源性补充我们人的大脑神经递质能够明确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症的这种相关的研究。
1: 嗯，
0: 它不是压榨，是外源性的补充，是吧？这个相关的研究现在都已经成型了。自从有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之后，现在德国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比例啊就大大的减少。
1: 嗯，
0: 你知道高铁吧？
1: 那高铁可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国高铁最快时速380到480吧每小时。
0: 对，
1: 现在几乎是每个城市都通高铁了，
0: 都通高铁了，对吧？
1: 现在高铁是我们国家的名片呀。
0: 对，
1: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那都是经常和国外领导人来洽谈高铁合作项目。
0: 没错，现在这个高铁项目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名片。
1: 对，
0: 但你知道吗？就高铁这个技术最早是哪个国家搞出来的吗？最早的高铁技术是出现在德国。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德国？
0: 德国，对。但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高铁，咱们只知道中国和日本技术高，然后德国现在很少人提了，你知道为啥吗？
1: 被其他的国家所迭代超越了。
0: 超越了，是吧？德国高铁领域的泰山，
1: 嗯，
0: 啊，高铁技术专家。你看今天跟咱们讲到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提到高铁这个事儿，
1: 嗯，
0: 还提到德国的这个专家呢？
1: 为什么有说法？
0: 就是因为这位专家在 高铁提速、二次提速、三次提速的技术升级。

0: 集的时候，就这个领军人物他出现老年性痴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痴呆症对于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疾病，但是发生在一个专家身上，它甚至对一个领域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2: 对，
1: 那您不是说德国有补充脑神经递质的东西吗？
0: 对啊，
2: 嗯，
1: 那为啥没给这个专家用呢？
0: 用了，这个人也非常幸运呢。
1: 哦，
0: 就这个补充脑源性神经递质的这个方法在德国不是目前来讲已经有10年的临床验证了吗？
1: 嗯，
0: 在临床期间就给这个专家用上了。
1: 嗯，
0: 但是当时他接触到的只是初代的产品，明白了吧？
1: 那个时候
0: 10年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也在更新换代，他接触到的是初代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他恢复的并不是像现在的这个直接这么有效，不是那么完全。
1: 那您说他这么厉害的专家也能得老年痴呆？
0: 哎呀，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因为据我了解，德国的这个专家呢，他本身就有基础病。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脖子里面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是非常顽固的，而且非常大了已经。
1: 哦，
0: 脑供血一直都不太好，再加上他常年的搞研发的时候吧，就是熬夜。就是人最怕熬夜，尤其是熬夜的时候最损伤的就是两个组织，一个大脑一个心脏。
1: 对，耗心血呀。
0: 对，记住了，因为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甚至都属于同一个组织。
1: 嗯，
0: 所以说人天天熬夜，尤其是这个专家他得计算数据啊，
1: 嗯，
0: 画图纸啊。那专家我跟你说，我见过他的照片，没见过他真人。
1: 嗯，
0: 早些年间的头发就一根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长吗？
1: 那费脑子呗，用脑子频繁消耗太大了。
0: 咱们都说聪明的脑子
1: 不长毛，
0: 为啥不长毛啊？
1: 消耗大，
0: 神经递质消耗的特别的快。
1: 嗯，
0: 所以说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说聪明的脑子不长毛。
1: 嗯，
0: 因为你头发是没有营养的了。所以说这个专家也是，是吧？有一天他就是牵头搞那个高铁第三次提速的测试嘛，在这个记录关键数据的时候，就他这个脑子突然间一下就不转了，把这小数点直接标错了一位。你想想，就这小数点错了一位，你看似一个小错误，直接导致这个试车的列车全部脱轨了。
1: 哇，
0: 你也知道德国对安全的要求是特别严的。
1: 是，
0: 你这一脱轨就意味着什么？你研发的这个三次提速那有安全隐患。
1: 嗯，
0: 项目立马就没有时间限制的进行搁置。
1: 嗯，
0: 暂停所有的研发。然后过了好多个月之后，大家伙才发现他得了这个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是吧？而且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1: 嗯，
0: 所有的数据慢慢就记不住了，甚至都认不清他们团队里的一些科研人员了。
1: 哎呦，
0: 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当地的医院去治疗嘛，是吧？后来那个查当初这个脱轨的原因才确认了，啊，原来是他标错了小数点一位。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是这种机缘巧合吧，他们德国的这个高铁项目彻底的停摆了。
1: 是呢，
0: 那我们中国的高铁技术也是弯道超车。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他后来他恢复的怎么样啊？
0: 临床治疗了能有几个月吧，他的这个记忆力呢确实有一些改善。
1: 嗯，
0: 啊，但是呢他近期的事儿不会忘记，也能记住一些日常的琐事了。那这个专家呢就是也是国宝级的人物，人家是所有的德国的这个医疗机构全力的给他进行治疗嘛。
1: 嗯，
0: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他的记忆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些这个记忆力的提升啊也明显的提高了，恢复的也不错。
1: 嗯，
0: 但是趁着这个病提前他就退休了啊，他这么一退休呢也就没人接他这个班了。
1: 对于德国本身啊也是很可惜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就不管是我们有血管基础病的，你像什么颈动脉斑块啊，脑供血不足啊导致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对，
0: 还是随着年纪大我们出现的老化，这个脑组织的萎缩出现了老糊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嗯，
0: 不管哪个原因也好，记住了，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目前来讲是科学有效的前沿方法。
1: 嗯，
0: 而且现在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方法已经更迭换代了好多代了，因为10年的临床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些我们丢三落四的那些小症状背后往往藏着一些大危机啊。所以说很多人说的那这个补充外源性递质这样的方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啊，越早越好，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一定要早预防早干预，别不当

0: 回事儿，不然的话真发展到什么痴呆捏傻了，不认人了，行为异常了，神志不清的地步，我们那时候再想补充再想治疗可能就晚了，
1: 那就会形成悲剧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想想，不论是说爷爷奶奶走丢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呢德国专家的标错了一个小数点，还是说生活当中那些被我们一笑而过的小糊涂，或者忘了钥匙，或者是记混了名字，反复确认门锁有没有锁，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很可能就是我们大脑在向我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了。
0: 没错，咱们别再把老糊涂当成玩笑改了。
1: 对，
0: 小症状背后可能藏着大脑的健康的大危机。
1: 嗯，
0: 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对呀，关注我们的大脑健康，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
10: 是我今天挺着急的，我打电话来呀、啊，是想问一下我妈妈那个情况。

0: 哦，你母亲的情况是吧？
1: 嗯。
0: 什么情况？
1: 我妈她今年72了吧？她有高血压、血糖。八年前不是得了一次脑梗吗？
0: 哦。
1: 去年她又复发了那个脑梗。
0: 哦，又复发一次，哎呦。
1: 对呀、啊。复发的严重是比上次严重，但是生活上勉勉强强还是能够自理。
0: 哦。
1: 就是自己啊。走不了路啊，
0: 走不了路哦。
1: 对，天天的只能说是在沙发上啊、床上啊，就躺着。
0: 嗯，
1: 有时候啊，就是我爸爸也会把他推出去，就是轮椅上去溜溜弯。
0: 嗯，
1: 但是我爸他也是个老人哈，他身体也不好，他有心衰呀、风湿，他走路自己也费劲。
0: 哦，
1: 我们家啊是在农村。门口就有个特别那个堵的那个坡，是吧？
0: 明白。
1: 这不前几天下雨，哎，我爸爸那个推的时候，这没注意吧，一下子没拉住，轮椅差一点翻了啊！
0: 哎呦，
1: 这是怎么说呢？不管是什么天气，下雨啊什么的，我妈她是非出门不可的。
0: 嗯。
1: 怎么说呢？以前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通情达理的，怎么现在谁说她都不听，跟谁急？
0: 啊，就是下雨，你母亲也一定要出门，是吧？
1: 要吵，非要出去。
0: 你母亲这种情况维持多长时间了？
1: 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两三年了吧。
0: 两三年了都。
1: 特别是最近啊，他的这个脾气一天比一天臭。
0: 明白，明白，那你们带这个你母亲到医院复查过没有？
1: 检查也就是常规的检查呀，什么血脂呀、血压呀，然后也没说什么，就是继续吃药。医生说指标控制的还行。但就是这个情绪状态，就是感觉真是一天不如一天，感觉就是不敢和人说话，一碰就着。
0: 明白。
1: 而且他越来越能沟通啊，跟他完全说不明白。
0: 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不是你母亲自己有这种情况的啊。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不仅仅是肢体运动障碍。你看很多的患者啊，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情绪啊、性格呀、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1: 哦，
0: 啊，就比如说原来哎挺开朗的一个人，后来就是脑梗之后哎抑郁了，挺豁达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开始爱钻牛角尖了，挺随和的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变得越来越较真了，脾气越来越暴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啊，就想做什么事儿，如果达不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哎，他就闹情绪，就开始作。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临床表现啊！
1: 哎呀，这后遗症，哎呦，我说实话呀，您说我爸我妈他都是老人，一天一天的年纪越来越大，你说我们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家庭，不可能就是天天守着爸妈过日子，照顾他们呀。
0: 对对，
1: 你说爸他也老了，他自己本身就有心衰，现在我妈这样天天折腾，天天在家闹腾我爸，闹腾自己。我真担心我爸哪一天身体会撑不住。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了，你说我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我自己还有家呀，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啊，
0: 是
1: 那全靠我爱人一个人挣钱养家。说实话，我给我妈试过不少的方法，医院看过吧，大夫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现象，建议让我们就是多顺着他，让他多活动多开导，做这个脑彩超还有个脑 CT，医生说，哎，他还有点脑萎缩了。
0: 那肯定的，我告诉你，这是必然的啊！
1: 啊，
0: 你要知道啊，就即便是啊，就没有脑梗的健康人，只要过了50岁之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脑组织啊，每年都会减少7立方厘米，都会出现萎缩的情况，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对，脑容量它萎缩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本身哎。再加上有基础病的话，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糖啊，哎，像你母亲这种脑梗啊，我告诉你，它等于说加速了它脑组织的这个变性和坏死啊。
1: 哎呦，那老师呀，我今天听您节目讲的那个补充神经递质的那个方法，说是德国啊，
0: 德国
1: 最先进的临床产品。
0: 对，
1: 反正我想过啊，不可能指望着我妈一下子哎恢复到以前健健康康的样子。就像您说的哈。哪怕是他不再这么就是在家里胡搅蛮缠，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好照顾一点就行了。
0: 明白。
1: 我爸他年纪也大了，要是把老爸给折腾倒了，那我们家彻底那就没戏了。
0: 好，我跟你讲啊，就德国的这款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我告诉你，你这个啊完全可以放心啊。为啥呢？因为就是德国的这个产品啊，已经有10年的临床的应用了。他们德国啊，把这款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这个方法称之为叫脑活素。

0: 你听这个脑活素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功能，调理我们大脑紊乱的脑部的活动的这种电信号，哎，补充这个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运动障碍呀、思维混乱呐、记忆力错乱呐、语言组织能力差呀，我告诉你都可以通过这种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种方法慢慢的调理过来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德国人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的原因啊，否则的话人家也不会在德国应用这么多年了。
1: 哦，那还真不错哈。
0: 再有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脑活素德国的呀，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大脑功能衰老的一款产品。
1: 哦，
0: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什么？抗脑衰
1: 啊，
0: 恢复我们的脑功能。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不就是我们这个脑功能正在衰退包括损伤的一个表现吗？所以说这个脑活素我告诉你，对你母亲来说特别对症。与其他恢复我们所谓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或者产品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不同点我告诉你啊，直接补充式的，就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
1: 啊，
0: 为我们人体我们的大脑提供合成神经递质，直接补充，是吧？我告诉你，人呢之所以会出现脑衰老啊、脑萎缩，是吧？脑病变，我告诉你，研究发现，咱先别说有病的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缺少这种神经递质了，我们的大脑就会衰老
1: 啊。
0: 现在好了，有外源性补充的方法，咱们直接给它补回去就行了，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营养我们的脑神经，逐步恢复我们的脑功能
1: 啊。
0: 所以说目前来讲，就德国的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这方面我告诉你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啊，你就放心。
1: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妈在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初步的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0: 就这个产品哈，在国外的临床基本上一般很多的患者会使用3年以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刚开始的时候最典型的变化就是这个我们中老年人这个思维会变得慢慢的清晰起来
1: 啊。
0: 比如说你母亲现在不是说没事就跟你父亲吵架吗？胡搅蛮缠吗？我告诉你，你会很快的发现用完了之后它这个情况会减少啊，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如果使用年头长的话，越来越好的，你呀、你父亲在照顾他的时候能省去一大半的精力，是不是？
1: 哎呦，如果能达到您说的这样就好了。不过我心里想的，我说实话啊，只要我妈啊能不在家里胡搅蛮缠，盯着我爸吵，不在没事找事儿闹腾，我就挺满意的哈。
0: 明白明白。
1: 那我们现在可以订购的吗？
0: 这个产品虽然在德国已经有10年的临床应用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首次首批引进。我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引进嘛，是吧？所以说它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定的难度，我不敢给你100%的保证，但是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你先留个电话，是吧？然后呢，你随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的通知就行。如果说我们真有了啊，你能得到，让你母亲赶快用上。对你母亲这种情况来讲，包括对你整个家庭来说，我告诉你，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摆脱困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引进成功的话，那我也建议你咱们找一找亲戚朋友啊或者同学呀、哎，能不能到德国去代购这款产品啊。
1: 老师，如果要找代购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0: 现在德国呀、就是使用这个脑活素的费用一个月是200欧元左右、说实话挺贵了，合人民币小2000了，是吧？我说实话这真挺贵的啊、但是父母的健康啊，这个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1: 那老师我再等等吧。您要是这边有信息的，麻烦您直接联系我好不好？那我直接交代您再给我妈订，
0: 你放心吧啊。如果我们引进成功的话、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告诉大家伙的，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先把这个联系方式留好，好不啊？
1: 哦，好好好，我先把那个联系方式留下。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聊到这儿 啊，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0: 哎，是我。
3: 是梁老师。

0: 师吗？
1: 对，是我，你好啊。
0: 哎呀，听到你声音真高兴，也特别激动，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1: 嗯，好。
0: 对，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1: 好。
0: 我本身吧，就是一个病人，在家这个休养的
1: 啊。
0: 然后来家待着也挺无聊的，我就挺爱听收音机。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哈，偶尔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太好了。然后你的讲课我就一直听，至今自直到现在已经3年了。
1: 哎呦，这老朋友了都，呵，
0: 啊、
1: 哎呀、
0: 嗯。然后这3年当中哈，我听你讲的产品，我觉得适合我的我就买点，适合我的买点，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4种产品了。
1: 哎呦，这么多了都啊！哎呦我的天！
0: 然后我就想说一说啥呢？就是我特别好的小产品的香皂，我脸上总起皮，到了春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用了之后哈，
1: 嗯，
0: 这个脸吧也不起皮了，就不抹啥也可好了。
1: 你看看，就是咱也没有用药，直接用一块这样的香皂就解决大问题了，是不是？
0: 对，
1: 哎。
0: 然后我就还是就是说一直就听着你的那个讲座，
1: 嗯，
0: 然后我听着听着就讲了红豆杉，
1: 红豆杉啊、嗯，
0: 对，然后这个红豆杉我觉得听着也太好了，又能抑制就是那个不好的细胞发展，是不是？
1: 对，你看它说明书上明确记载的是吧？
0: 对、嗯，然后我就大胆的相信你，我就用上了，
1: 用上了，你啥毛病啊？
0: 用了你这个红豆杉哈，
1: 嗯。
0: 我肺吸 T 上它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叫磨玻璃结节三乘三
1: 啊，
0: 我的心里就觉得有底了，我就没有3个月去复查去，我就慢慢的就吃到了1年多的时间，我就也惦记着啊，我就去复查去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磨玻璃结节没有改变，
1: 一点都没长是不？哎，太好了，你看看，
0: 我也觉得太好，我可高兴了，我就想愿意把这个喜事分享给你。
1: 嗯，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说三乘三是3毫米吧？不是3厘米吧？
0: 就是那个叫 mm。
1: 对，3毫米。我告诉你啊，你正常来讲啊，就是如果肺脏的结节，你别管它是不是毛玻璃状的啊，要是没有超过0.8毫米。你都要观察、
0: 啊、
1: 你才3毫米，而且再加上红豆杉，现在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0: 太高兴了。
1: 好了啊，
0: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做肺吸T的时候，
1: 嗯，
0: 连着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叫肝和胆脾肾、
1: 嗯、啊，
0: 直接给我做了，然后我没有到那个挂号上别的医院再去看看，因为我身体不好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请梁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肝上的异常情况，我不懂的，我给你念一下可以吗？
1: 啊，什么异常跟我说就行啊。
0: 他这个叫肝的右叶胆管结石或钙化灶，这句话我也不懂的，什么叫钙化灶？然后底下还有我再念一下行不？
1: 嗯，说吧，嗯。
0: 肝的右叶异常强化，异常灌注，
1: 嗯，
0: 不典型血管瘤，
1: 没事，
0: 还有肝内微小囊肿，
1: 没事儿。
0: 哎呀，还有胰腺内囊性灶，
1: 嗯，
0: 还有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还有双肾小囊囊肿、双肾小结石或钙化灶。我不懂得什么叫钙化灶，说的这一切我都不懂的，还有什么粘液瘤。
1: 好了，我简单跟你说啊，
0: 哎，
1: 本身你肺脏当中有结节的，就小肿物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人的体质，我们在中医上就叫蘑菇体质。哎，你肯定爱长一些囊肿啊、包块啊、结节呀、啊、结石，你就是这种体质，我告诉你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肝上胰腺当中、胆囊当中有囊肿是必然的啊。什么叫钙化灶？这个钙化灶我告诉你，就是说白了，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皮肤你要来割了个口，时间长了以后它愈合了，是不是长了一个斑痕呢？
0: 哎，对。
1: 那在我们脏腑当中，这个斑痕就叫钙化灶，明白了吧？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就没事了啊。所以说呢、
0: 啊、
1: 你这个囊肿也好，包括这个一些小的肿物也好，我告诉你，道理来讲都是不该长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这种体质，你记住了，一个位置长这种小包块啊、小囊肿啊，是吧？你记住啊，你这样的人别的位置肯定容易长，你就是这种体质。那怎么办？你有红豆杉，红豆杉不是解决一个位置的，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抑制结节包块肿物的一个增长，所以说你不用管它，你只要把红豆杉给我用好了，你就坚持好，慢慢的抑制这些异常的增生就行了啊。
0: 啊，所有的就这我跟你说的我都不用管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没到那个程度呢。
0: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啊，
0: 就是我平常哈，
1: 是是，
0: 这三年当中听你的讲课，你在每一字一句讲的那么的清晰，那吐字那也太好了。
1: 嗯，能懂就行，
0: 就
1: 是
0: 我们永远也听，我就希望你这个节目哈，
1: 嗯，
0: 永远的伴随着我们。
1: 我这尽量啊，一定会的。只要大家伙需要我，我就是抽出时间来给大家伙做节目，好不？
0: 老师啊，
1: 啊，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和你见着面呢？
1: 有机会。其实我也想这个，因为咱们现在都50多个这种省会级的城市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真想就是有机会吧，就是从南到北走那么一圈，跟大家伙见见面。
0: 真的，
1: 但是时间不允许，我要走出去的话，节目咋做？我还有本职工作怎么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在这里吧哈，那个梁老师，我也感谢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小吴，他的这个态度也太好了，对我们也特别的亲切关心，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
1: 好，行，这样啊，这个您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0: 哎，
1: 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0: 那好，
1: 啊，
0: 那我就不多说了，梁老师，谢谢你了，
1: 啊，哎，再见啊，好，
0: 哎，再见了，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

0: 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梁老师，
10: 哎，
11: 我昨天啊看见了一个新闻，真的是让我心惊肉跳的。
10: 哦，昨天看个新闻。
11: 嗯，
10: 什么新闻呢？
11: 就是我们隔壁城市的一个事儿啊。
10: 啊，
11: 有一个爷爷每天呢雷打不动的送孙子去上小学。
10: 嗯、哦、
11: 结果前天早上刚走了2站地，爷爷突然拍大腿，完了，坏了坏了坏了，煤气灶好像没关。
10: 哦，
11: 赶紧跟孙子说，你在这个公交站你等着啊、嗯、爷爷回家看一眼，我马上回来，你千万别动。说完就往家跑。
10: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
11: 嗯、
10: 是吧？那他那个小孙子在那个公交站等着他没有啊？
11: 哎呀，这小孙子倒是乖啊，就站在站台等着爷爷。嗯，但是爷爷

0: 看着人儿，
1: 孙子没了，
0: 慌了，
1: 哎呦，
0: 就完全想不起来，说孙子究竟去哪儿了，怎么回事啊？这急的呀，原地直跺脚。
1: 哎呦，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当爷爷的发现自己小孙子没了，那肯定是慌了神了，那都啊。
0: 对呀，你说他何止是慌啊，他转身他赶紧往回跑吧。
1: 嗯，
0: 那年龄大了他越急越乱。
1: 嗯，
0: 平时走熟的路突然他都不认识了，
1: 一着急找不着道了。
0: 对、
1: 哎、嗯，
0: 绕来绕去连自己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了。
1: 哎呦，
0: 就手机就转在手里，手抖的呀，哎呀，紧张的连号码他都拨不利索呀。这边学校老师见孩子没来
1: 啊，
0: 赶紧给家长打电话。那孩子爸妈一听，爷爷送孩子了呀。
1: 嗯，
0: 但是现在孩子和爷爷都没影了，
1: 都找不着了。
0: 那当场都得懵啊。
1: 嗯，
0: 赶紧往学校赶。
1: 哎呦，你看看，这乱了一层麻了，这都是啊，这家里头指不定得多着急呢。
0: 可不是嘛。孩子妈妈给奶奶打电话说这事儿，奶奶一听是不是也得急呀？
1: 对，
0: 然后边急边骂，这老头子怎么这么糊涂？然后一边啊赶紧抓起外套，那就得往外边冲啊。
1: 嗯，
0: 说我得去路上找，我肯定能找着。
1: 嗯，
0: 结果他出门光顾着沿路找了，走了没多远他也忘了自己我该往哪儿走啊。
1: 这老太太也想不起来了，
0: 这老人上岁数他越急越懵嘛。
1: 嗯，
0: 他就越走越偏，最后呢站在了一个陌生小区的门口，连回家的路啊这老奶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呦，你这个新闻我突然间想起来咱们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
0: 嗯，
1: 葫芦娃救爷爷、
0: 啊、
1: 一个一个的往里送啊，那
0: 是
1: 是吗？哎呀，嗯，
0: 这孩子爸妈呀一边呢要看着孩子，一边呢还得找两个老人。
1: 嗯，
0: 这急得都快哭了。
1: 哎呀，
0: 后来怎么办，找警察吧。
1: 嗯，
0: 就调了一下沿街的监控才找着这祖孙仨。
1: 哎呀，
0: 你说好在哈，最后祖孙三人也都是平安，
1: 这是万幸。
0: 那这要真出点啥事儿，那家不散了吗？
1: 可不嘛，是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啊，
1: 是人没事儿比啥都强。哎，
0: 但你话说回来，这事儿搁谁谁不急。
1: 对，
0: 这个儿子当时他也是又气又心疼，知道爸妈肯定不是故意的。
1: 那是，
0: 但这要是真把孩子丢了那怎么交代呢？
1: 哎呦，
0: 但后来呢媳妇儿就强烈要求哈，以后送孩子这事儿他来。
1: 嗯，
0: 让爸妈在家歇着就行了，
1: 他担心呗，
0: 就别操心了。
1: 嗯，
0: 那结果儿媳妇儿一说这话，老人听着还挺难受呢。
1: 哎呀，那难受啥呀，你说儿媳妇这么做，
0: 嗯，
1: 从人家的角度来讲
0: 没毛病，
1: 你这没毛病吧。
0: 对，
1: 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老人，现在记忆力已经明显的不行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还硬挺着还要干自己干不了的事儿，
0: 嗯，
1: 你保不齐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危险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就是让岁数大的人，尤其有过一次这样经历的这些老人们远离这种紧急的情况，既保重了孩子也保重老人自己，这是应该的。嗯、啊，
0: 是，但是老人也挺委屈嘛。
1: 嗨，
0: 就是想帮儿女减轻一下负担，但结果添了乱了，心里边是不是挺内疚挺难受的。
1: 哎呀，做老人的谁不想天天帮这个子女送送这个孩子呀。
0: 嗯，
1: 但是你得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允不允许的。
0: 嗯，
1: 那你这就是一种无奈呗。
0: 对，
1: 其实你说在这个事情当中，爷爷奶奶没错，
0: 嗯，
1: 儿媳妇儿子没错，
0: 嗯，
1: 那这个当爷爷当奶奶的他是真心想帮衬这个儿子儿媳妇儿，
0: 嗯，
1: 可是儿媳妇儿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问题都不在人身上，我告诉你就在这个事儿的根儿上。
0: 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 我猜呀、啊、就这个爷爷奶奶呀、啊、送孩子自己走丢这件事儿啊，那他可能是今天发生的，但是我告诉你静时有可能之前有一些小症状他忽略了。
0: 嗯，
1: 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独偶发的事件。
0: 嗯，
1: 他一定是有一个循序的过程的。
0: 嗯，
1: 或者他有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你仔细品这个事儿。
0: 嗯，
1: 就这个老人很可能他这个大脑的功能已经退化到很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才出现今天的问题。
0: 是的，比如说呢，
1: 嗯，你仔细琢磨琢磨，他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爷爷能当着孙子的面儿把送孩子的这个核心的任务给忘了，
0: 嗯，
1: 找孙子的时候连走了几十年的这个老路他都想不起来了。
0: 嗯，
1: 奶奶一着急脑子也一片空白，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进展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0: 当时是太急太慌了才会这样。
1: 对，
0: 但平时的一些小

0: 症状，其实我们看起来也是挺常见的呀。
1: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我们不明白的道理。有些常见的小症状，其实背后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隐藏的是我们脑部健康的一个大问题。
0: 隐藏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你比如说老年痴呆，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症，是吧？这个病你了解不了解？
0: 但是我们从这个事儿上来讲，它和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1: 我跟你讲，还真是这样。
0: 哦。
1: 你看大家伙哈，我们熟知的常见的，比如说刚去完银行存完钱，转身把密码忘了。
0: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1: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有这种情况没有？
0: 有。
1: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0: 太有了。
1: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去买菜的时候，这钱都揣在兜里头了，到摊位上一摸，哎，钱呢？忘带了，落家里头了，要不放哪儿了，是吧？想不起来了。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
0: 这种事儿哈，太多了，
1: 对，
0: 太常见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会忘事儿啊。
1: 对呀，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脑功能退化的一种表现。
0: 哦，
1: 你刚才说年轻人，记住了，20多岁的人，30来岁的人，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你说的年轻人也得过40、50岁
0: 的，
1: 对
0: 对对对，相对年轻。
1: 这种中年人，你看，往往这种出现的频率就多了。
0: 嗯，
1: 然后60、70岁的人就频繁的出现。
0: 嗯，
1: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脑功能在逐步的退化、逐步的萎缩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要继续的放任它发展的话，我告诉你，最后你一定面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
0: 是哈。
1: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你得过脑梗的，脑供血不足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就这样的老人，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种现象，它发生的比我们正常人要早得多得多，而且它发展的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多得多，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甚至可以说这些人呢，都是老年性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的后备大军，包括偶尔出现大脑一过性的空白，就突然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过性的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严重的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要类似的情况的话，可千万千万啊要重视起来。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的，人家儿媳妇说让老人接孩子送孩子就别干这个事儿了，正不正确？
0: 很正确。
1: 对，你说孩子整丢了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儿，你去找孩子又把自己给弄丢了，这不乱中添乱吗？
0: 对，更麻烦更复杂。确实没想到啊，一些常见的一些小的事情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健康的危机的。
1: 对，
0: 但是老师，我们了解，就像您之前也讲过，老年痴呆好像是脑子里是有什么淀粉样的病变。就是您之前说脑组织原来好像是有像水豆腐一样水灵灵的，一下子变成豆腐渣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你说那个淀粉样的什么病变，那叫阿尔法淀粉样蛋白，它是一种我们大脑活动之后产生的一种垃圾废物，这个呢大量的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就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典型的病理的变化，其实除了刚才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和一些基础病之外，你知道吗，静时，实际上还有一些症状，老年性痴呆，记住了，对于近期的记忆损伤是最大的
0: 哦，
1: 而远期的记忆反而更加的清晰。
0: 小时候的事儿记得清楚，
1: 对，
0: 昨晚吃什么了忘了，
1: 对，而且更加严重的话，人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0: 啥叫行为异常啊？
1: 就是什么叫行为异常啊？就是你比如说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患者，他会昼夜颠倒，白天他在沙发上在床上是吧睡大觉，晚上只要天一黑或者一过12点，哎，越来越精神，
0: 越来越精神折磨人，
1: 哎，或者有的人呢就是非得穿衣服出去溜达去，甚至有人说该上班了该接孩子了，昼夜他已经分辨不清了，昼夜颠倒拦都拦不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了。

0: 说什么呢？语言功能它会受损。你跟他说，哎呀，该吃饭了，他听不懂，啊，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你，就跟2岁小孩似的，听不懂这个我们正常人说话。这也是比较严重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到一定程度了。大小便完全的失禁，控制不住，啊，有时候自己就是尿裤子了，他都不知道。然后这种情况，就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了，
1: 是
0: 吧？吃饭你得靠人喂啊，你喂他，他就张嘴；不喂，他就坐那不动，不知道饿。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他都认不出来了。啊，有的女儿站在旁边，爸，我是你闺女。哎，刚说完转身再回来，你就问他，我是谁呀？
1: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不认识。还有的是什么呢？亲戚朋友他容易记得混淆。把女儿叫儿子，把老伴叫妈。这种已经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所以说老年性痴呆对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包括全家人的精力的消耗，我告诉你是极其巨大的，
1: 其实挺揪心哈。
0: 对，
1: 那您说老年痴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昨天我其实跟你讲过一点，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老化，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昨天讲了吧，50岁之后，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大脑都会出现一种自然的老化。那么这种衰老怎么个衰老法呢？就是我说了，脑容量会持续的减少。就说白了，我们大脑就变抽抽了。你这个脑子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抽抽了。
1: 但是这是客观规律啊，那谁也躲不开，没招啊。
0: 所以说从衰老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伙儿，别害怕，每个人早早晚晚都有老年性痴呆的问题。
1: 早早晚晚。
0: 对，有人说那我不能，对，你活得不够长。只要你活得够长，老年性痴呆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摊上的。因为我们这就自然规律，
1: 客观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大脑它就会越来越抽抽。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脑供血的减少。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1: 脑供血的减少。
0: 对，
1: 那脑供血减少再少能少多少？
0: 那我问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啊，35岁的人大脑的供血量跟65岁的人的大脑的供血量，你猜一下他们俩之间能差多少？就最多能差多少？
1: 最多也不能差太多吧，差个2%-3%。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跟你讲，他能差到20%-30%上。
1: 能差那么多？
0: 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20%，但是这是一个最低下限。而且随着脑供血这个减少这20%以上之后，你的病情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了，它是不是萎缩的速度就更快了？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老化的越来越快，是吧？脑供血反而就更加的差了。
1: 那人的脑子那不就没血了吗？没血供应了，那脑子能干啥呀？
0: 抽抽了，干巴了，
1: 啥也干不了，
0: 对不对？就脑子能干啥呀？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我们大脑也是，你供血都不足了，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你想事儿能想明白吗？所以说他就是这种状态，他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综合刚才我说的一个脑容量，一个是脑供血减少这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神经元的丢失。原来比如说100个神经元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你50岁的和这个60岁的，你一看神经元细胞差20个，它丢了20个，包括脑白质变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大脑的衰老。实际上脑白质的这个变性啊，它是由这几个刚才说的综合因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脑子容量少了，供血它也减少了，最终导致的脑白质变性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导致了我们的脑白质它发生了变性呢？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补充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我们的脑白质不变性，或者是说延缓变性的过程？
0: 这个方法实际上昨天我已经提到了。
1: 就
0: 是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
1: 昨天讲神经递质，它是脑组织的重要的营养和填充物。
0: 对，
1: 神经递质少，脑组织它就容易缩小。
0: 对，
1: 我理解的就像脑萎缩，
0: 它没有营养了吗？
1: 没有营养了。还有常见的一些老人 脱髓鞘，
0: 对，
1: 大脑离糊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神经递质这种重要的营养成分它不足了，
0: 对，水平不够了，
1: 然后慢慢的脑组织就干巴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补充神经递质。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对于我们大脑的萎缩和老化包括反应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质，你理解的非常到位。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谁都是一旦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所造成的。
1: 那您看我们今天讲老年痴呆哈，那也提到了淀粉样的病变，那淀粉样的病变就是脑组织变成豆腐渣了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还要补充神经递质。那它跟神经递质它有什么关系呢？您又提到了这个东西。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想要脑白质不发生这个阿尔法淀粉样蛋白的这种变性的话，补充神经递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治疗手段。
1: 哦，非常关键。
0: 以前没有，现在我们研究神经递质的重要性，发现它能够直接逆转我们淀粉样的病变。
1: 您看，您说它是治疗手段，
0: 哎，
1: 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您没有说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呢。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自从哈我们的科研界发现了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这种神奇的物质之后，我们在深入的研究就发现了，比如说在去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就明确的发表了一篇这个神经递质的文献，上面非常明确的说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脑白质病变的情况。这个是发表在国家级的期刊上的。那么对于非血管性老年性痴呆以及综合性因素引发的淀粉样病变，刚才提到了吧，它都有改善逆转的作用。同时对于脑白质变性前的神经残结的症状有着非常巨大的逆转和改善的作用。你看看
1: 您说的这些太清晰了
0: 啊，
1: 我听不明白
0: 呀。那清晰的就说白了哈，就是对于我们脑缺血引发的脑功能的退化，淀粉样的病变、脑萎缩、脱髓鞘，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上，有一个改善的作用，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其次，对于综合性引发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不管是你血管的问题、遗传的问题、生理性的问题、情绪的因素，还是用药因素导致的脑白质的病变，我告诉你，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水平。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
0: 对，
1: 明白了。那您之前还说什么神经残结？
0: 残结
1: 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缠在一起啊？
0: 这个很多人没听过这个词儿，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什么叫神经残结呀？残结缠绕，明白吧？就说白了，打结了。
1: 哎呦，
0: 神经缠在一块儿了，打架了。
1: 为什么他会缠结打架呢？
0: 那我就问你个事儿，家里有三个孩子，就一个苹果，你咋分？
1: 哎呦天哪，那就拿刀切呗，一人一小块。
0: 那你这苹果要切不开呢？
1: 那我就自己吃了，谁也不敢。
0: 啊，仨孩子打架是吧？仨孩子都想吃，又没别的苹果，咋办？你就抢呗，是不
1: 是？
0: 是
1: 肯定抢，肯定会打仗。
0: 同样的道理，神经缠结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道理，很多我们大脑的神经它都需要神经递质来进行营养吧，那好了，当你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不足了，就只有一份了，那你所有的神经元是不是在抢这个神经递质？那多个神经在一起打架抢这个神经递质，那就导致了什么神经残结的这个原因。这种临床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病变的现象。 而且神经递质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它用完了就没了，得自己合成、
1: 嗯、
0: 一旦消耗没了大家都没得吃了，那怎么办？

0: 都饿着呗，
1: 嗯，
0: 是吧？饿死了那不就变性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能够自己合成大脑神经递质，那你这个大脑一定是灵活的。
1: 嗯，
0: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合成的神经递质从50岁开始就开始远远的不够了。
1: 嗯，
0: 那目前来讲，外源性补充这种大脑的神经递质，对我们脑子的衰老、老年性痴呆，还有神经缠结的问题，引发各种各样的脑功能病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判断能力下降、语言混乱、运动能力障碍等等这些问题，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方法。
1: 哎，我这还真查了一下资料，
0: 嗯，
1: 说蛋白质淀粉样的病变可能是脑子里的毒素多。
0: 对，
1: 那您说这跟神经递质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大家为什么都抢这个神经递质啊？
1: 嗯，
0: 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传递大脑清理垃圾信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哦，
0: 哎，就像前面打仗的，你没有传令兵，是吧？军队自然而然就混乱，
1: 嗯，
0: 垃圾就堆成山了，
1: 嗯，
0: 一个道理，是吧？
1: 嗯，那您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够补充神经递质的药物和产品呢？
0: 有啊，啊，但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啊，没有一直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神经递质达到一个水平的这样的效果的
1: 啊。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0: 对，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它的作用的原理类似于像激素的那种压榨性的原理。
1: 嗯，
0: 就你不是说自身的这个产生大脑神经递质的功能下降了吗？那你这种药物就像激素似的，让你快速的神经兴奋起来，让你大量的一过性的产生这种神经递质。
1: 嗯，
0: 比如说你原来身体当中的神经递质本来就是慢慢的释放，它能够用20年，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它不够了嘛，那你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逼着你身体加速的释放，
1: 嗯，
0: 原本能撑20年的量，可能3年5年它就用完了，
1: 透支了，没了。
0: 哎，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等于说是加速了我们大脑的老化，
1: 那不行啊。
0: 啊，所以说尤其是以后再用这个药，它效果都没有了。其实在国外早就不用类似的这种激素类的压榨性的方法来补充神经递质了，
1: 早就淘汰了。
0: 对，
1: 知道不好。
0: 对啊，因为它这个弊端太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在德国，德国早就有专门看我们人大脑的衰老、恢复我们大脑功能的这样的机构，而且很多这个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成型的产品已经啊进入到临床了。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已经至少10年以上的这个临床的研究了，
1: 嗯，
0: 效果是实打实的。而且这样的产品啊，它有两个突破性的作用机理，第一个是什么呢？能够逆转脑白质的变性，
1: 嗯，
0: 二是能够明显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的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都是真实的临床的数据的支持。而且在咱们国内的一些文献里也能够查到有效的外源性补充我们人的大脑神经递质能够明确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症的这种相关的研究，
1: 嗯，
0: 它不是压榨，是外源性的补充，是吧？这个相关的研究现在都已经成型了。自从有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之后，现在德国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比例啊就大大的减少。
1: 嗯，
0: 你知道高铁吧？
1: 那高铁可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国高铁最快时速380到480吧每小时。
0: 对，
1: 现在几乎是每个城市都通高铁了，
0: 都通高铁了，对吧？
1: 现在高铁是我们国家的名片呀。
0: 对，
1: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那都是经常和国外领导人来洽谈高铁合作项目。
0: 没错，现在这个高铁项目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名片。
1: 对，
0: 但你知道吗？就高铁这个技术，最早是哪个国家搞出来的吗？最早的高铁技术是出现在德国。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德国。
0: 德国，对。但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高铁咱们只知道中国和日本技术高，然后德国现在很少人提了，你知道为啥吗？
1: 被其他的国家所迭代超越了。
0: 超越了，是吧？德国高铁领域的泰山，
1: 嗯，
0: 啊，高铁技术专家。你看今天跟咱们讲到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提到高铁这个事儿，还提到德国的这个专家呢？
1: 为什么有说法？
0: 就是因为这位专家在高铁提速、二次提速、三次提速的技术升级的时候，就这个领军人物他出现老年性痴呆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老年性痴呆症对于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疾病，但是发生在一个专家身上， 它甚至对一个领域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2: 对，
1: 那您不是说德国有补充脑神经递质的东西吗？
0: 对啊，
1: 那为啥没给这个专家用呢？
0: 用了，这个人也非常幸运呢。
1: 哦，
0: 就这个补充脑源性神经递质的这个方法，在德国不是目前来讲已经有10年的临床验证了吗？
1: 嗯，
0: 在临床期间就给这个专家用上了。
1: 嗯，
0: 但是当时他接触到的只是初代的产品。明白了吧？
1: 那个时候，
0: 10年，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也在更新换代。他接触到的是初代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他恢复的并不是像现在的这个直接这么有效，不是那么完全。
1: 那您说他这么厉害的专家也能得老年痴呆？
0: 哎呀，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据我了解，德国的这个专家呢，他本身就有基础病，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脖子里面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是非常顽固的，而且非常大了已经。
1: 哦，
0: 脑供血一直都不太好，再加上他常年的搞研发的时候吧，就是熬夜，就是人最怕熬夜，尤其是熬夜的时候，最损伤的就是两个组织，一个大脑，一个心脏。
1: 对，耗心血呀。
0: 对，记住了，因为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甚至都属于同一个组织。
1: 嗯。
0: 所以说人天天熬夜，尤其是这个专家，他得计算数据啊，
1: 嗯，
0: 画图纸啊。那专家我跟你说，我见过他的照片，没见过他真人。
1: 嗯，
0: 早些年间的头发就一根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长吗？
1: 那费脑子呗，用脑子频繁消耗太大了。
0: 咱们都说聪明的脑子
1: 不长毛，
0: 为啥不长毛啊？
1: 消耗大，
0: 神经递质消耗的特别的快。
1: 嗯，
0: 所以说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说聪明的脑子不长毛，
1: 嗯，
0: 因为你头发是没有营养的了。所以说这个专家也是，是吧？有一天他就是牵头搞那个高铁第三次提速的测试嘛，在这个记录关键数据的时候，就他这个脑子突然间一下就不转了，把这小数点直接标错了一位。你想想，就这小数点错了一位，你看似一个小错误，直接导致这个试车的列车全部脱轨了。
1: 哇，
0: 你也知道德国对安全的要求是特别严的，
1: 是
0: 你这一脱轨就意味着什么？你研发的这个三次提速那有安全隐患，
1: 嗯，
0: 项目立马就没有时间限制的进行搁置，
1: 嗯，
0: 暂停所有的研发，然后过了好多个月之后，大家伙才发现他得了这个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是吧？而且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1: 嗯，
0: 所有的数据慢慢就记不住了。甚至都认不清他们团队里的一些科研人员了。
1: 哎呦！
0: 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当地的医院去治疗嘛，是吧？后来那个查当初这个脱轨的原因，才确认了啊，原来是他标错了小数点一位。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是这种机缘巧合吧，他们德国的这个高铁项目彻底的停摆了。
1: 是呢。
0: 那我们中国的高铁技术也是弯道超车，是吧？
1: 那您说他后来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0: 临床治疗了。能有几个月吧，他的这个记忆力呢确实有一些改善，
1: 嗯
0: 啊，但是呢他近期的事儿不会忘记，也能记住一些日常的琐事了。那这个专家呢，就是也是国宝级的人物，人家是所有的德国的这个医疗机构全力的给他进行治疗嘛，
1: 嗯，
0: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他的记忆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些这个记忆力的提升啊也明显的提高了，恢复的也不错，
1: 嗯，
0: 但是趁着这个病提前他就退休了，啊，他这么一退休呢，也就没人接他这个班了。
1: 对于德国本身啊，也是很可惜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就不管是我们有血管基础病的，你像什么颈动脉斑块啊、脑供血不足啊，导致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对。
0: 还是你随着年纪大，我们出现的老化，这个脑组织的萎缩，出现了老糊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嗯，
0: 不管哪个原因也好，记住了，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目前来讲是科学有效的前沿方法。
1: 嗯，
0: 而且现在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方法已经更迭换代了好多代了，因为10年的临床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些我们丢三落四的那些小症状背后，往往藏着一些大危机。啊，所以说很多人说的，那这个补充外源性递质这样的方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啊？越早越好，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一定要早预防、早干预，别不当回事儿，不然的话，真发展到什么痴呆、捏傻了、不认人了、行为异常了、神志不清的地步， 我们那时候再想补充再想治疗可能就晚了，
1: 那就会形成悲剧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想想，不论是说爷爷奶奶走丢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呢德国专家的标错了一个小数点，

0: 还是说生活当中那些被我们一笑而过的小糊涂，或者忘了钥匙，或者是记混了名字，反复确认门锁有没有锁，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很可能就是我们大脑在向我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了。
1: 没错，咱们别再把老糊涂当成玩笑改了。
0: 对，
1: 小症状背后可能藏着大脑的健康的大危机。
0: 嗯，
1: 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0: 对呀，关注我们的大脑健康，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0: 是我今天挺着急的，我打电话来呀，是想就问一下我妈妈那个情况。
1: 哦，你母亲的情况是吧？
10: 嗯。
1: 什么情况？
10: 我妈她今年72了吧，她有高血压、血糖。8年前不是得了一次脑梗吗？
1: 哦。
10: 去年她又复发了那个脑梗。
1: 哦，又复发一次，哎呦！
10: 对呀、啊，复发了，严重是比上次严重，但是生活上勉勉强强还是能。

0: 够自理。
1: 哦，
0: 就是自己啊走不了路啊，
1: 走不了路哦。
0: 对，天天的只能说是在沙发上啊、床上啊就躺着。
1: 嗯，
0: 有时候啊，就是我爸爸也会把他推出去，就是轮椅上去溜溜弯。
1: 嗯，
0: 但是我爸他也是个老人哈，他身体也不好，他有心衰呀、风湿，他走路自己也费劲。
1: 啊、
0: 哦，我们家啊是在农村。门口就有个特别那个堵的那个坡，是吧？
1: 明白。
0: 这不前几天下雨，哎，我爸爸那个推的时候，这没注意吧，一下子没拉住，轮椅差一点翻了啊！
1: 哎呦，嗯。
0: 这是怎么说呢？不管是什么天气，下雨啊什么的，我妈她是非出门不可的。
1: 嗯。
0: 怎么说呢？以前两个人的感情很好，通情达理的，怎么现在谁说她都不听，跟谁急？
1: 啊，就是下雨，你母亲也一定要出门，是吧？
0: 尿吵非要出去、
1: 嗯、你母亲这种情况维持多长时间了？
0: 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两三年了吧。
1: 两三年了都。
0: 特别是最近啊、哦、他这个脾气一天比一天臭。
1: 明白明白。嗯，那你们带这个你母亲到医院复查过没有？
0: 检查也就是常规的检查呀，什么血脂呀、血压呀、
1: 嗯、
0: 然后也没说什么，就是继续吃药。医生说指标控制的还行，但就是这个情绪状态，就是感觉真是一天不如一天，感觉就是不敢和人说话，一碰就着。
1: 明白。
0: 而且他越来越能沟通啊、
1: 嗯、
0: 跟他完全说不明白。
1: 嗯嗯。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不是你母亲自己有这种情况的啊。
0: 啊。
1: 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不仅仅是肢体运动障碍。你看很多的患者啊，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情绪啊、性格呀、啊。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0: 哦，
1: 啊，就比如说原来哎挺开朗的一个人，后来就是脑梗之后哎抑郁了，挺豁达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开始爱钻牛角尖了，挺随和的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变得越来越较真了，脾气越来越暴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啊，就想做什么事儿，如果达不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哎，他就闹情绪，就开始作。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临床表现啊！
0: 哎呀，这后遗症，哎呦，我说实话呀，您说我爸我妈他都是老人，一天一天的年纪越来越大，
1: 嗯嗯，
0: 你说我们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家庭，不可能就是天天守着爸妈过日子，照顾他们呀。
1: 对对，
0: 你说爸他也老了，他自己本身就有心衰，
1: 嗯，
0: 现在我妈这样天天折腾，天天在家闹腾我爸，闹腾自己。我真担心我爸哪一天身体会撑不住。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了，
1: 嗯，
0: 你说我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我自己还有家呀，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啊，
1: 是，
0: 那全靠我爱人一个人挣钱养家。说实话，我给我妈试过不少的方法，医院看过吧，大夫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现象，建议让我们就是多顺着他，让他多活动多开导，
1: 嗯，
0: 做这个脑彩超还有个脑 CT。医生说，哎，他还有点脑萎缩了。
1: 那肯定的，我告诉你，这是必然的啊！
0: 啊，
1: 你要知道啊，就即便是啊，就没有脑梗的健康人，只要过了五十岁之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脑组织啊，每年都会减少7立方厘米，都会出现萎缩的情况，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对，脑容量它萎缩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本身哎。再加上有基础病的话，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糖啊，哎，像你母亲这种脑梗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加速了他脑组织的这个变性和坏死啊。
0: 哎呦，那老师呀，我今天听您节目讲的那个补充神经递质的那个方法，
1: 嗯，
0: 说是德国啊，
1: 德国的
0: 最先进的临床产品。
1: 对，
0: 反正我想过啊，不可能指望着我妈一下子哎恢复到以前健健康康的样子。
1: 嗯
0: 嗯，就像您说的哈。哪怕是他不再这么就是在家里胡搅蛮缠，
1: 嗯，
0: 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好照顾一点就行了。
1: 明白。
0: 我爸他年纪也大了，要是把老爸给折腾倒了，那我们家彻底那就没戏了。
1: 好，我跟你讲啊，就德国的这款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我告诉你，你这个啊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就是德国的这个产品啊，已经有10年的临床的应用了。他们德国啊，把这款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这个方法称之为叫脑活素。
0: 嗯，
1: 你听这个脑活素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功能，调理我们大脑紊乱的脑部的活动的这种电信号。哎，补充这个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运动障碍啊、思维混乱呐、记忆力错乱呐、 啊，语言组织能力差呀，我告诉你都可以通过这种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种方法慢慢的调理过来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德国人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的原因啊，否则的话人家也不会在德国应用这么多年了。
0: 哦，那还真不错哈。
1: 再有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脑活素德国的呀，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大脑功能衰老的一款产品。
0: 哦，
1: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什么抗脑衰啊，恢复我们的脑功能。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不就是我们这个脑功能正在衰退包括损伤的一个表现吗？所以说这个脑活素我告诉你，对你母亲来说特别对症，与其他恢复我们所谓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或者产品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不同点我告诉你啊，直接补充式的，就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
0: 啊，
1: 为我们人体我们的大脑提供合成神经递质，直接补充，是吧？我告诉你，人呢之所以会出现脑衰老啊，脑萎缩，是吧，脑病变，我告诉你，研究发现，咱先别说有病的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缺少这种神经递质了，我们的大脑就会衰老啊。现在好了，有外源性补充的方法，咱们直接给它补回去就行了，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营养我们的脑神经，逐步恢复我们的脑功能，是吧？所以说目前来讲，就德国的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这方面我告诉你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啊，你就放心。
0: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妈在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初步的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1: 就这个产品哈，在国外的临床基本上一般很多的患者会使用三年以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刚开始的时候最典型的变化就是这个我们中老年人这个思维会变得慢慢的清晰起来
0: 啊，
1: 比如说你母亲现在不是说没事就跟你父亲吵架吗，胡搅蛮缠吗？
0: 啊，对对，啊，
1: 我告诉你，你会很快的发现用完了之后他这个情况会减少啊，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如果使用年头长的话越来越好的，你呀，你父亲在照顾他的时候能省去一大半的精力，是不是？
0: 哎呦，如果能达到您说的这样就好了。不过我心里想的，我说实话啊，只要我妈啊能不在家里胡搅蛮缠，盯着我爸吵，不再没事找事儿闹腾，我就挺满意的哈。
1: 明白明白。
0: 那我们现在可以订购的吗？
1: 这个产品虽然在德国已经有十年的临床应用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首次首批引进。我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引进嘛，是吧，所以说它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定的难度。我不敢给你100%的保证，但是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你先留个电话，是吧？然后呢，你随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的通知就行。如果说我们真有了啊，你能得到，让你母亲赶快用上。对你母亲这种情况来讲，包括对你整个家庭来说，我告诉你，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摆脱困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引进成功的话，那我也建议你咱们找一找亲戚朋友啊或者同学呀，哎，能不能到德国去代购这款产品啊。
0: 老师，如果要找代购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1: 现在德国呀，就是使用这个脑活素的费用一个月是200欧元左右，说实话挺贵了，合人民币小2000了，是吧？我说实话这真挺贵的啊，但是父母的健康啊，这个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0: 那老师我再等等吧。您要是这边有信息的麻烦您直接联系我好不好？那我直接就在您这给我妈订，
1: 你放心吧啊。如果我们引进成功的话，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告诉大家伙的，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先把这个联系方式留好，好不啊？
0: 哦，好好好，我先把那个联系方式留下。
1: 好嘞，
0: 哎，谢谢
1: 啊，
0: 谢谢，
1: 我们聊到这儿 啊，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是梁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啊！
3: 也听到你声音，真高兴，也特别激动。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1: 好。
3: 哎，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1: 好。
3: 我本身吧，就是一个病人，在家这个休养的
1: 啊。
3: 然后来家待着也挺无聊的，我就挺爱听收音机。
1: 嗯，
3: 然后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哈，偶尔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太好了。然后你的讲课我就一直听，至今自直到现在已经3年了。
1: 哎呦，这老朋友了都，呵，
3: 啊、
1: 哎呀、
3: 然后这3年当中哈，我听你讲的产品，我觉得适合我的我就买点，适合我的买点，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4种产品了。
1: 哎呦，这么多了都啊！哎呦我的天！
3: 然后我就想说一说啥呢？就是我特别好的小产品的香皂，我脸上总起皮，到了春天的时候，然后我用了之后哈，这个脸吧也不起皮了，就不抹啥也可好了。
1: 你看看，这咱也没用药，直接用一块这样的香皂就解决大问题了，是不是？
3: 对，
1: 哎。
3: 然后我就还是就是说一直就听着你的那个讲座，然后我听着听着就讲了红豆杉，
1: 红豆杉啊、
3: 对，然后这个红豆杉我觉得听着也太好了，又能抑制就是那个不好的细胞发展，是不是？
1: 对，你看它说明书上明确记载的是吧？
3: 对，然后我就大胆的相信你，我就用上了，
1: 用上了。你啥毛病啊？
3: 用了你这个红豆杉哈，我肺吸体上它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叫磨玻璃结节三乘三
1: 啊，
3: 我的心里就觉得有底了，我就没有3个月去复查去，我就慢慢的就吃到了1年多的时间，我就也惦记着啊，我就去复查去了，然后就是这个磨玻璃结节没有改变，
1: 一点都没长是不？哎，太好了，你看看。
3: 我也觉得太好，我可高兴了，我就想愿意把这个喜事分享给你。
1: 嗯，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说三乘三是3毫米吧？不是3厘米吧？
3: 就是那个叫 mm。
1: 对，3毫米。我告诉你啊。你正常来讲啊，就是如果肺脏的结节，你别管它是不是毛玻璃状的啊，要是没有超过0.8毫米，你都要观察。你才3毫米，而且再加上红豆杉，现在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太高兴了。
1: 好了啊。
3: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做肺吸力的时候，连着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叫肝。和胆脾肾、
1: 啊，
3: 直接给我做了，然后我没有到那个挂号上别的医院再去看看，因为我身体不好嘛，然后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请梁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肝上的异常情况，我不懂的，我
1: 啥异常
3: 念一下可以吗？
1: 啊，什么异常跟我说就行啊。
3: 他这个叫肝的右叶胆管结石或钙化灶，这句话我也不懂的，什么叫钙化灶？然后底下还有我再念一下行不？
1: 嗯，说吧，
3: 肝的右叶异常强化，异常灌注，不典型血管瘤，
1: 没事。
3: 还有肝内微小囊肿，
1: 没事。
3: 哎呀，还有胰腺内囊性灶，还有。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还有双肾小囊囊肿、双肾小结石或钙化灶，我不懂得什么叫钙化灶，说的这一切我都不懂的，还有什么粘液瘤。
1: 好了，我简单跟你说啊，
3: 哎，
1: 本身你肺脏当中有结节的，就小肿物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人的体质，我们在中医上就叫蘑菇体质。哎，你肯定爱长一些囊肿啊、包块啊、结节呀、结石，你就是这种体质，我告诉你
3: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肝上胰腺当中、胆囊当中有囊肿是必然的啊。什么叫钙化灶？这个钙化灶我告诉你，就是说白了，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皮肤你要了割了个口，时间长了以后它愈合了，是不是长了一个斑痕呢？
3: 哎，对。
1: 那在我们脏腑当中，这个斑痕就叫钙化灶，明白了吧？
3: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就没事了啊。所以说呢，你这个囊肿也好，包括这个一些小的肿物也好，我告诉你，道理来讲都是不该长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这种体质，你记住了，一个位置长这种小包块啊、小囊肿啊，是吧？你记住啊，你这样的人别的位置肯定容易长，你就是这种体质。那怎么办？你有红豆杉，红豆杉不是解决一个位置的，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抑制结节包块肿物的一个增长，所以说你不用管它，你只要把红豆杉给我用好了，你就坚持好，慢慢的抑制这些异常的增生就行了啊。
3: 啊，所有的就这我跟你说这个我都不用管他，对不
1: 对？
3: 对
1: 对对，没到那个程度呢。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啊，
3: 就是我平常哈，这三年当中听你的讲课，你在每一字一句讲的那么的清晰，那吐字那也太好了。
1: 嗯，
3: 就
1: 是
3: 我们永远听，我就希望你这个节目哈，永远的伴随着我们。

0: 尽量啊，
1: 一定会的。只要大家伙需要我，我就是抽出时间来给大家伙做节目，好不？
2: 老师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和你见着面呢？
1: 有机会。其实我也想这个，因为咱们现在都50多个这种省会级的城市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真想就是有机会吧，就是从南到北走那么一圈，跟大家伙见见面。
2: 真的，
1: 但是时间不允许。我要走出去的话，节目咋做？我还有本职工作怎么做？
2: 对，
1: 是不是？
2: 对。我在这里吧哈，那个梁老师，我也感谢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小吴，他的这个态度也太好了，对我们也特别的亲切关心，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
1: 好，行，这样啊，这个您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2: 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梁老师，谢谢你了啊，
1: 哎，再见啊，好，
2: 哎，再见了，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0: 4006069 400606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梁老师，
10: 哎，
11: 我昨天啊看见了一个新闻，真的是让我心惊肉跳的。
10: 哦，昨天看个新闻。
11: 嗯。
10: 什么新闻呢？
11: 就是我们隔壁城市的一个事儿啊。
10: 啊。
11: 有一个爷爷，每天呢雷打不动的送孙子去上小学。
10: 啊。
11: 结果前天早上刚走了2站地，爷爷突然拍大腿，完了，坏了坏了坏了，煤气灶好像没关。
10: 哦。
11: 赶紧跟孙子说，你在这个公交站你等着啊，爷爷回家看一眼，我马上回来，你千万别动。说完就往家跑。
10: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
11: 嗯、
10: 是吧？那他那个小孙子在那个公交站等着他没有啊？
11: 哎呀，这小孙子倒是乖啊，就站在站台等着爷爷。
10: 啊，
11: 但是爷爷回家检查完煤气之后出来一着急，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得赶紧上学校，我得赶紧上学校。
10: 嗯，
11: 把孙子在站台的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10: 火，
11: 直接往学校走。
10: 嗯，
11: 这走一路啊还以为说孙子在后边跟着他呢。
10: 哎呦，
11: 等到了学校门口一转眼没看

0: 对错呀，这边学校老师见孩子没来
1: 啊，
0: 赶紧给家长打电话。那孩子爸妈一听，爷爷送孩子了呀。
1: 嗯，
0: 但是现在孩子和爷爷都没影了，
1: 都找不着了，
0: 那当场都得懵啊。
1: 嗯，
0: 赶紧往学校赶。
1: 哎呦，你看看这乱了一层麻了，这都是啊，这家里头指不定得多着急呢。
0: 可不是嘛。孩子妈妈给奶奶打电话说这事儿，奶奶一听是不是也得急呀？
1: 对，
0: 然后边急边骂，这老头子怎么这么糊涂，然后一边啊赶紧抓起外套，那就得往外边冲啊。
1: 嗯，
0: 说我得去路上找，我肯定能找着。
1: 嗯，
0: 结果他出门光顾着沿路找了，走了没多远他也忘了自己我该往哪儿走啊。
1: 这老太太也想不起来了，
0: 这老人上岁数他越急越懵嘛。
1: 嗯，
0: 他就越走越偏，最后呢站在了一个陌生小区的门口，连回家的路啊这老奶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呦，你这个新闻我突然间想起来咱们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
0: 嗯，
1: 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的往里送啊，那
0: 是。
1: 是吗？哎呀，嗯，
0: 就孩子爸妈呀，一边呢要看着孩子，一边呢还得找两个老人，
1: 嗯，
0: 这急得都快哭了。
1: 哎呀，
0: 后来怎么办？找警察吧。
1: 嗯，
0: 就调了一下沿街的监控，才找着这祖孙仨。
1: 哎呀，
0: 你说好在哈，最后祖孙三人也都是平安，
1: 这是万幸。
0: 那这要真出点啥事儿，那家不散了吗？
1: 可不嘛，是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啊，
1: 人没事儿比啥都强。哎，
0: 那你话说回来，这事儿搁谁谁不急？
1: 对，
0: 这个儿子啊，当时他也是又气又心疼，知道爸妈肯定不是故意的。
1: 那是，
0: 但这要是真把孩子丢了，那怎么交代呢？
1: 哎呦！
0: 但后来呢，媳妇儿就强烈要求哈，以后送孩子这事儿他来，
1: 嗯，
0: 让爸妈在家歇着就行了。
1: 他担心呗，
0: 就别操心了。
1: 嗯，
0: 那结果儿媳妇儿一说这话，老人听着还挺难受呢。
1: 哎呀，那难受啥呀？你说儿媳妇这么做，
0: 嗯，
1: 从人家的角度来讲，
0: 没毛病，
1: 你这没毛病吧？
0: 对，
1: 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老人，现在记忆力已经明显的不行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还硬挺着，还要干自己干不了的事儿，
0: 嗯，
1: 你保不齐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危险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就是让岁数大的人，尤其有过一次这样经历的这些老人们，远离这种紧急的情况。既保重了孩子也保重老人自己，这是应该的。嗯，啊，
0: 是，但是老人也挺委屈嘛。
1: 嗨，
0: 就是想帮儿女减轻一下负担，但结果添了乱了，心里边是不是挺内疚挺难受的？
1: 哎呀，做老人的谁不想天天帮这个子女送送这个孩子呀。
0: 嗯，
1: 但是你得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允不允许啊。
0: 嗯，
1: 那你这就是一种无奈呗。
0: 对，
1: 其实你说在这个事情当中，爷爷奶奶没错，
0: 嗯，
1: 儿媳妇儿子没错，
0: 嗯，
1: 那这个当爷爷当奶奶的他是真心想帮衬这个儿子儿媳妇儿，
0: 嗯，
1: 可是儿媳妇儿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问题都不在人身上，我告诉你就在这个事儿的根儿上。
0: 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 我猜呀，就这个爷爷奶奶呀送孩子自己走丢这件事儿啊，那他可能是今天发生的，但是我告诉你静时有可能之前有一些小症状他忽略了。
0: 嗯，
1: 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独偶发的事件。
0: 嗯，
1: 他一定是有一个循序的过程的。
0: 嗯，
1: 或者他有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你仔细品这个事儿。
0: 嗯，
1: 就这个老人很可能他这个大脑的功能已经退化到很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才出现今天的问题。
0: 是的，比如说呢，
1: 嗯，你仔细琢磨琢磨，他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爷爷能当着孙子的面儿把送孩子的这个核心的任务给忘了。
0: 嗯，
1: 找孙子的时候连走了几十年的这个老路他都想不起来了。
0: 嗯，
1: 奶奶一着急脑子也一片空白，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进展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0: 当时是太急太慌了才会这样。
1: 对，
0: 但平时的一些小症状其实我们看起来也是挺常见的呀。
1: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我们不明白的道理，有些常见的小症状其实背后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隐藏的是我们脑部健康的一个大问题。
0: 隐藏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你比如说老年痴呆，
0: 嗯，
1: 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0: 嗯，
1: 是吧？这个病你了解不了解？
0: 但是我们从这个事儿上来讲，它和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1: 我跟你讲还真是这样。
0: 哦，
1: 你看大家伙哈，我们熟知的常见的比如说刚去完银行存完钱，
0: 嗯，
1: 转身把密码忘了，
0: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1: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
0: 嗯，
1: 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

0: 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
1: 嗯，
0: 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有。
0: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太有了
0: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
1: 嗯，
0: 去买菜的时候这钱都揣在兜里头了，到摊位上一摸，哎，钱呢？
1: 嗯，
0: 忘带了，落家里头了，要不放哪儿了是吧，想不起来了。
1: 嗯，
0: 啊，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
1: 这种事儿哈，太多了，
0: 对，
1: 太常见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会忘事儿啊。
0: 对呀，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脑功能退化的一种表现。
1: 哦，
0: 你刚才说年轻人，记住了，二十多岁的人。三十来岁的人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说的年轻人也得过
1: 四五十岁的。
0: 对
1: 对对对，相对年轻。
0: 这种中年人你看往往这种出现的频率就多了。
1: 嗯，
0: 然后六七十岁的人就频繁的出现。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脑功能在逐步的退化，逐步的萎缩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你要继续的放任它发展的话，我告诉你，最后一定面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
1: 是哈，
0: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你得过脑梗的，
1: 嗯，
0: 脑供血不足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就这样的老人，
1: 嗯，
0: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种现象它发生的比我们正常人要早得多得多。
1: 嗯，
0: 而且它发展的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多得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甚至可以说这些人呢都是老年性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的后备大军。
1: 嗯，
0: 包括偶尔出现大脑一过性的空白，就突然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过性的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啊，严重的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期表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要类似的情况的话，可千万千万啊要重视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的，人家儿媳妇说让老人接孩子送孩子就别干这个事儿了。正不正确？
1: 很正确。
0: 对，你说孩子整丢了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儿，你去找孩子又把自己给弄丢了，这不乱中添乱吗？
1: 对，更麻烦更复杂。
0: 嗯，
1: 确实没想到啊，一些常见的一些小的事情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健康的危机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我们了解，就像您之前也讲过，老年痴呆好像是脑子里是有什么淀粉样的病变。
0: 嗯，
1: 就是您之前说脑组织原来好像是有像水豆腐一样水灵灵的，一下子变成豆腐渣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说那个淀粉样的什么病变，
1: 嗯，
0: 那叫阿拉发淀粉样蛋白。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大脑活动之后产生的一种垃圾废物。
1: 嗯
0: 啊，这个呢大量的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就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典型的病理的变化。
1: 嗯
0: 啊，其实除了刚才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和一些基础病之外，你知道吗，静石，实际上还有一些症状，老年性痴呆，记住了，对于近期的记忆损伤是最大的。
1: 哦，
0: 而远期的记忆反而更加的清晰。
1: 嗯，小时候的事儿记得清楚。
0: 对，
1: 昨晚吃什么了忘了。
0: 对，而且更加严重的话，人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1: 啥叫行为异常啊？
0: 就是什么叫行为异常啊，就是你比如说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患者，他会昼夜颠倒。
1: 嗯，
0: 白天他在沙发上在床上是吧睡大觉。
1: 嗯，
0: 晚上只要天一黑或者一过十二点，哎，越来越精神，
1: 越来越精神折磨人。
0: 哎，或者有的人呢就是非得穿衣服出去溜达去。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该上班了，该接孩子了，昼夜他已经分辨不清了。
1: 嗯，
0: 昼夜颠倒拦都拦不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语言功能它会受损。
1: 嗯，
0: 你跟他说哎呀该吃饭了，他听不懂啊，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你，就跟两岁小孩似的，听不懂这个我们正常人说话。
1: 嗯，
0: 这也是比较严重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大小便完全的失禁，控制不住啊，有时候自己就是尿裤子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就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了。
1: 是
0: 是吧，吃饭你得靠人喂啊，你喂他他就张嘴，不喂他就坐那儿不动，不知道饿。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他都认不出来了。
1: 嗯，
0: 啊，有的女儿站在旁边，爸我是你闺女，

0: 哎，刚说完转身再回来，你就问他，我是谁呀？
1: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不认识。还有的是什么呢？亲戚朋友，他容易记得混淆。
1: 嗯，
0: 把女儿叫儿子，把老伴叫妈。
1: 嗯，
0: 这种已经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了。
1: 嗯，
0: 所以说老年性痴呆对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包括全家人的精力的消耗，我告诉你是极其巨大的。
1: 其实挺揪心哈。
0: 对，
1: 那您说老年痴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昨天我其实跟你讲过一点，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老化，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昨天讲了吧，
1: 嗯，
0: 50岁之后，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大脑都会出现一种自然的老化，
1: 嗯，
0: 啊，那么这种衰老怎么个衰老法呢？就是我说了，脑容量会持续的减少，
1: 嗯，
0: 就说白了，我们大脑就变抽抽了，
1: 嗯，
0: 你这个脑子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抽抽了。
1: 但是这是客观规律啊，那谁也躲不开，没招啊。
0: 所以说从衰老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伙儿，别害怕，每个人早早晚晚都有老年性痴呆的问题。
1: 早早晚晚，
0: 对，有人说那我不能，对，你活得不够长，
1: 嗯，
0: 只要你活得够长，老年性痴呆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摊上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就自然规律，
1: 客观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大脑它就会越来越抽抽，
1: 嗯，
0: 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脑供血的减少。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1: 脑供血的减少。
0: 对。
1: 那脑供血减少再少能少多少？
0: 那我问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啊，35岁的人大脑的供血量跟65岁的人的大脑的供血量，你猜一下他们俩之间能差多少？就最多能差多少？
1: 嗯，最多也不能差太多吧，差个2%、3%。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跟你讲，它能差到20%到30%上。
1: 能差那么多？
0: 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20%，但是这是一个最低下限。
1: 嗯，
0: 而且随着脑供血这个减少这20%以上之后，你的病情，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了，它是不是萎缩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嗯，
0: 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老化的就越来越快，是吧？脑供血反而就更加的差了。
1: 那人的脑子那不就没血了吗？
0: 嗯，
1: 没血供应了，那脑子能干啥呀？
0: 抽抽了，干巴了，
1: 啥也干不了，
0: 对不对？这脑子能干啥呀？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供血都不足了，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
0: 你想事儿能想明白吗？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是这种状态，他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综合刚才我说的一个脑容量，一个是脑供血减少这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神经元的丢失。
1: 嗯，
0: 原来比如说100个神经元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你50岁的和这个60岁的，你一看神经元细胞差20个，
1: 嗯，
0: 它丢了20个，包括脑白质变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大脑的衰老。
1: 嗯，
0: 实际上脑白质的这个变性啊，它是由这几个刚才说的综合因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脑子容量少了，供血它也减少了，最终导致的脑白质变性了。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导致了我们的脑白质它发生了变性呢？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补充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我们的脑白质不变性，或者是说延缓变性的过程？
0: 这个方法实际上昨天我已经提到了，
1: 嗯，
0: 就是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
1: 昨天讲神经递质，它是脑组织的重要的营养和填充物。
0: 对，
1: 神经递质少，脑组织它就容易缩小。
0: 对，
1: 我理解的就像脑萎缩，
0: 它没有营养了吗？
1: 没有营养了。还有常见的一些老人脱髓鞘，
0: 对，
1: 大脑离糊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神经递质这种重要的营养成分它不足了，
0: 对，水平不够了，
1: 哦，然后慢慢的脑组织就干巴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补充神经递质。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对于我们大脑的萎缩和老化包括反应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质，你理解的非常到位。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谁都是一旦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嗯，
0: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
1: 嗯，
0: 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 咱们腿脚。

0: 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那您看我们今天讲老年痴呆哈，那也提到了淀粉样的病变，那淀粉样的病变就是脑组织变成豆腐渣了吗？
0: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还要补充神经递质。
0: 嗯，
1: 那它跟神经递质它有什么关系呢？您又提到了这个东西。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想要脑白质不发生这个阿尔法淀粉样蛋白的这种变性的话，
1: 嗯，
0: 补充神经递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治疗手段。
1: 哦，非常关键。
0: 以前没有，现在我们研究神经递质的重要性，发现它能够直接逆转我们淀粉样的病变。
1: 您看，您说它是治疗手段，
0: 哎，
1: 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您没有说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呢。
0: 对，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自从哈我们的科研界发现了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这种神奇的物质之后，
1: 嗯。
0: 我们在深入的研究就发现了，比如说在去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就明确的发表了一篇这个神经递质的文献，
1: 嗯，
0: 上面非常明确的说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脑白质病变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是发表在国家级的期刊上的。那么对于非血管性老年性痴呆以及综合性因素引发的淀粉样病变，刚才提到了吧，
1: 嗯，
0: 它都有改善逆转的作用，同时对于脑白质变性前的神经残结的症状有着非常巨大的逆转和改善的作用。你看看
1: 您说的这些太清晰了
0: 啊，
1: 我听不明白呀。
0: 呵，那清晰啥呀？就说白了哈，就是对于我们脑缺血引发的脑功能的退化，
1: 嗯，
0: 淀粉样的病变、脑萎缩、脱髓鞘，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上有一个改善的作用，
1: 哦，
0: 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其次，对于综合性引发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不管是你血管的问题、遗传的问题、生理性的问题、情绪的因素，还是用药因素导致的脑白质的病变，我告诉你，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水平。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
0: 对，
1: 明白了。那您之前还说什么神经残结？
0: 残结
1: 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缠在一起啊？
0: 这个很多人没听过这个词儿，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什么叫神经残结啊？残结缠绕，
1: 嗯，
0: 明白吧？就说白了，打结了。
1: 哎呦，
0: 神经缠在一块儿了，打架了。
1: 为什么他会缠结打架呢？
0: 那我就问你个事儿，家里有三个孩子，就一个苹果，你咋分？
1: 哎呦天哪，那就拿刀切呗，一人一小块。
0: 那你这苹果要切不开呢？
1: 那我就自己吃了，谁也不敢。
0: 啊，仨孩子打架是吧？仨孩子都想吃，
1: 嗯，
0: 又没别的苹果，咋办？
1: 嗯，
0: 就抢呗，
1: 嗯，
0: 是不是？
1: 是肯定抢，肯定会打仗。
0: 同样的道理，神经缠结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很多我们大脑的神经它都需要神经递质来进行营养吧，
1: 嗯，
0: 那好了，当你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不足了，就只有一份了，那你所有的神经元是不是在抢这个神经递质？
1: 嗯，
0: 那多个神经在一起打架抢这个神经递质，那就导致了什么神经残结的这个原因。这种临床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病变的现象。
1: 嗯，
0: 而且神经递质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它用完了就没了，得自己合成，
1: 嗯，
0: 一旦消耗没了，大家都没得吃了，那怎么办？都饿着呗，
1: 嗯，
0: 是吧？饿死了那不就变性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能够自己合成大脑神经递质，那你这个大脑一定是灵活的。
1: 嗯，
0: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合成的神经递质从50岁开始就开始远远的不够了。
1: 嗯，
0: 那目前来讲，外源性补充这种大脑的神经递质对我们脑子的衰老、老年性痴呆还有神经残结的问题，引发各种各样的脑功能病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判断能力下降、语言混乱、运动能力障碍等等这些问题，神经递质的

0: 水平，有效的补充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方法。
1: 哎，我这还真查了一下资料，
0: 嗯，
1: 说蛋白质淀粉样的病变可能是脑子里的毒素多。
0: 对，
1: 那您说这跟神经递质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大家为什么都抢这个神经递质啊？
1: 嗯，
0: 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传递大脑清理垃圾信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哦，
0: 哎，就像前面打仗呢，你没有传令兵，是吧？军队自然而然就混乱，
1: 嗯，
0: 垃圾就堆成山了，
1: 嗯，
0: 一个道理，是吧？
1: 嗯，那您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够补充神经递质的药物和产品呢？
0: 有啊，啊，但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啊，没有一直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神经递质达到一个水平的这样的效果的
1: 啊。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0: 对，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它的作用的原理类似于像激素的那种压榨性的原理。
1: 嗯，
0: 就你不是说自身的这个产生大脑神经递质的功能下降了吗？那你这种药物就像激素似的，让你快速的神经兴奋起来，让你大量的一过性的产生这种神经递质。
1: 嗯，
0: 比如说你原来身体当中的神经递质本来就是慢慢的释放，它能够用20年，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它不够了嘛，那你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逼着你身体加速的释放，
1: 嗯，
0: 原本能成20年的量，可能3年5年它就用完了，
1: 透支了，没了。
0: 哎，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等于说是加速了我们大脑的老化，
1: 那不行啊。
0: 啊，所以说尤其是以后再用这个药，它效果都没有了。其实在国外早就不用类似的这种激素类的压榨性的方法来补充神经递质了，
1: 早就淘汰了。
0: 对，
1: 知道不好。
0: 对呀，啊，因为它这个弊端太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在德国，德国早就有专门看我们人大脑的衰老、恢复我们大脑功能的这样的机构，而且很多这个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成型的产品已经啊进入到临床了。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已经至少10年以上的这个临床的研究了，
1: 嗯，
0: 效果是实打实的。而且这样的产品啊，它有两个突破性的作用机理。第一个是什么呢？能够逆转脑白质的变性，
1: 嗯，
0: 二是能够明显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的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都是真实的临床的数据的支持。而且在咱们国内的一些文献里也能够查到有效的外源性补充我们人的大脑神经递质，能够明确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症的这种相关的研究。
1: 嗯，
0: 它不是压榨，是外源性的补充，是吧？这个相关的研究现在都已经成型了。自从有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之后，现在德国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比例啊，就大大的减少。
1: 嗯，
0: 你知道高铁吧？
1: 那高铁可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国高铁最快时速380到480吧每小时。
0: 对。
1: 现在几乎是每个城市都通高铁
0: 了，都通高铁了，对吧？
1: 现在高铁是我们国家的名片呀。
0: 对，
1: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那都是经常和国外领导人来洽谈高铁合作项目。
0: 没错，现在这个高铁项目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名片。
1: 对，
0: 但你知道吗？就高铁这个技术最早是哪个国家搞出来的吗？最早的高铁技术是出现在德国。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德国，
0: 德国，对。但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高铁，咱们只知道中国和日本技术高，然后德国现在很少人提了，你知道为啥吗？
1: 被其他的国家所迭代超越了。
0: 超越了，是吧？德国高铁领域的泰山，
1: 嗯，
0: 啊，高铁技术专家。你看今天跟咱们讲到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提到高铁这个事儿，还提到德国的这个专家呢？
1: 为什么有说法？
0: 就是因为这位专家在高铁提速、二次提速、三次提速的技术升级的时候，就这个领军人物他出现老年性痴呆了。所以说你看老年性痴呆症对于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疾病，但是发生在一个专家身上，它甚至对一个领域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2: 对，
1: 那您不是说德国有补充脑神经递质的东西吗？
0: 对啊，嗯，
1: 那为啥没给这个专家用呢？
0: 用了，这个人也非常幸运呢。
1: 哦，
0: 就这个补充脑源性神经递质的这个方法，在德国不是目前来讲已经有10年的临床验证了吗？
1: 嗯，
0: 在临床期间就给这个专家用上了。
1: 嗯，
0: 但是当时他接触到的只是初代的产品，明白了吧？
1: 那个时候，
0: 10年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也在更新换代，他接触到的是初代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他恢复的并不是像现在的这个直接这么有效，不是那么完全。
1: 那您说他这么厉害的专家也能得老年痴呆？
0: 哎呀，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因为

0: 据我了解，德国的这个专家呢，他本身就有基础病，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脖子里面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是非常顽固的，而且非常大了已经。
1: 哦，
0: 脑供血一直都不太好，再加上他常年的搞研发的时候吧，就是熬夜，就是人最怕熬夜，
1: 嗯、
0: 尤其是熬夜的时候，最损伤的就是两个组织，一个大脑，一个心脏。
1: 对，耗心血呀。
0: 对，记住了。因为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甚至都属于同一个组织。
1: 嗯，
0: 所以说人天天熬夜，尤其是这个专家，他得计算数据啊，
1: 嗯，
0: 画图纸啊。那专家，我跟你说，我见过他的照片，没见过他真人。
1: 嗯，
0: 早些年间的头发就一根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长吗？
1: 那费脑子呗，用脑子频繁，消耗太大了。
0: 咱们都说聪明的脑子
1: 不长毛，
0: 为啥不长毛啊？
1: 消耗大。
0: 神经递质消耗的特别的快，
1: 嗯，
0: 所以说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说聪明的脑子不长毛，
1: 嗯，
0: 因为你头发是没有营养的了。所以说这个专家也是，是吧？有一天他就是牵头搞那个高铁第三次提速的测试嘛，在这个记录关键数据的时候，就他这个脑子突然间一下就不转了，把这小数点直接标错了一位。你想想，就这小数点错了一位，你看似一个小错误，直接导致这个试车的列车全部脱轨了。
1: 哇，
0: 你也知道德国对安全的要求是特别严的，
1: 是
0: 你这一脱轨就意味着什么，你研发的这个三次提速那有安全隐患，
1: 嗯，
0: 项目立马就没有时间限制的进行搁置，
1: 嗯，
0: 暂停所有的研发。然后过了好多个月之后，大家伙才发现他得了这个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是吧？而且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1: 嗯，
0: 所有的数据慢慢就记不住了，甚至都认不清他们团队里的一些科研人员了。
1: 哎呦，
0: 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当地的医院去治疗嘛，是吧？后来那个查当初这个脱轨的原因才确认了，啊，原来是他标错了小数点一位，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是这种机缘巧合吧，他们德国的这个高铁项目彻底的停摆了。
1: 是呢，
0: 那我们中国的高铁技术也是弯道超车，是吧？
1: 那您说他后来他恢复的怎么样啊？
0: 临床治疗了能有几个月吧，他的这个记忆力呢确实有一些改善，
1: 嗯
0: 啊，但是呢他近期的事儿不会忘记，也能记住一些日常的琐事了。那这个专家呢，就是也是国宝级的人物，人家是所有的德国的这个医疗机构全力的给他进行治疗嘛，
1: 嗯，
0: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他的记忆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些这个记忆力的提升啊也明显的提高了，恢复的也不错，
1: 嗯，
0: 但是趁着这个病提前他就退休了，啊，他这么一退休呢，也就没人接他这个班了。
1: 对于德国本身啊，也是很可惜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就不管是我们有血管基础病的，你像什么颈动脉斑块啊、脑供血不足啊，导致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对。
0: 还是随着年纪大，我们出现的老化，这个脑组织的萎缩，出现了老糊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嗯，
0: 不管哪个原因也好，记住了，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目前来讲是科学有效的前沿方法。
1: 嗯，
0: 而且现在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方法已经更迭换代了好多代了，因为十年的临床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些我们丢三落四的那些小症状背后，往往藏着一些大危机。啊，所以说很多人说的，那这个补充外源性递质这样的方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啊？越早越好，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一定要早预防、早干预，别不当回事儿，不然的话，真发展到什么痴呆、捏傻了、不认人了、行为异常了、神志不清的地步，我们那时候再想补充、再想治疗，可能就晚了。
1: 那就会形成悲剧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想想，不论是说。嗯，爷爷奶奶走丢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呢德国专家的标错了一个小数点，还是说生活当中那些被我们一笑而过的小糊涂，或者忘了钥匙，或者是记混了名字，反复确认门锁有没有锁，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很可能就是我们大脑在向我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了。
0: 没错，咱们别再把老糊涂当成玩笑改了。
1: 对，
0: 小症状背后可能藏着大脑的健康的大危机。
1: 嗯，
0: 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对啊，关注我们的大脑健康，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六四七八九。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
11: 是我今天挺着急的，我打电话来呀、啊，是想问一下我妈妈那个情况。
10: 哦，你母亲的情况是吧、
11: 嗯？
10: 什么情况？
11: 我妈她今年72了吧，她有高血压、血糖，8年前不是得了一次脑梗吗？
10: 哦，
11: 去年她又复发了那个脑梗。
10: 哦，又复发一次，哎呦。
11: 对呀、啊嗯，复发了，严重是比上次严重，但是生活上勉勉强强还是能够自理。
10: 哦，
11: 就是自己啊走不了路啊。
10: 走不了路哦。
11: 对，天天的只能说是在沙发上啊、床上啊这个躺着。
10: 嗯。
11: 有时候啊，就是我爸爸也会把他推出去，就是轮椅上去溜溜弯。
10: 嗯，
11: 但是我爸他也是个老人哈，他身体也不好，他有心衰呀、风湿，他走路自己也费劲。
10: 啊、哦，
11: 我们家啊是在农村，门口就有个特别那个堵的那个坡，是吧？
10: 明白。
11: 这不前几天下雨，哎，我爸爸那个推的时候，这没注意吧，一下子没拉住，轮椅差一点翻了啊！
10: 哎呦，嗯，
11: 这是怎么说呢？不管是什么天气，下雨啊什么的，

0: 他是非出门不可的。
1: 嗯，
0: 怎么说呢，以前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通情达理的，怎么现在谁说他都不听，跟谁急
1: 啊？就是下雨你母亲也一定要出门是吧？
0: 要吵非要出去。
1: 你母亲这种情况维持多长时间了？
0: 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两三年了吧。
1: 两三年了都。
0: 特别是最近啊，他的这个脾气一天比一天臭。
1: 明白明白。嗯，那你们带这个你母亲到医院复查过没有？
0: 检查也就是常规的检查呀，什么血脂呀血压呀、
1: 嗯、
0: 然后也没说什么，就是继续吃药。医生说指标控制的还行，但就是这个情绪状态，就是感觉只是一天不如一天，感觉就是不敢和人说话，碰就着。
1: 明白。
0: 而且他越来越能沟通啊、
1: 嗯、
0: 跟他完全说不明白。
1: 嗯嗯，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不是你母亲自己有这种情况的啊。
0: 啊，
1: 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不仅仅是肢体运动障碍，你看很多的患者啊，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情绪啊性格呀、啊、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0: 哦，
1: 啊，就比如说原来哎挺开朗的一个人，后来就是脑梗之后哎抑郁了，挺豁达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开始爱钻牛角尖了，挺随和的一个人，哎脑梗之后变得越来越较真了，脾气越来越暴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啊，就想做什么事儿，如果达不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哎他就闹情绪，就开始作。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临床表现啊。
0: 这后遗症，哎呦，我说实话呀，您说我爸我妈他都是老人，一天一天的年纪越来越大。
1: 嗯嗯，
0: 就是我们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家庭，不可能就是天天守着爸妈过日子照顾他们呀。
1: 对对，
0: 你说爸他也老了，他自己本身就有心衰、
1: 嗯、
0: 现在我妈这样天天折腾，天天在家闹腾，我爸闹腾自己，我真担心我爸哪一天身体会撑不住。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了，
1: 嗯，
0: 你说我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我自己还有家呀，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啊，
1: 是，
0: 那全靠我爱人一个人挣钱养家。说实话，我给我妈试过不少的方法，医院、
1: 嗯、
0: 看过吧，大夫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现象。
1: 呵，
0: 建议让我们就是多顺着他，让他多活动多开导，
1: 嗯，
0: 做那个脑彩超还有个脑 CT。医生说，哎，他还有点脑萎缩了。
1: 那肯定的，我告诉你，这是必然的啊！
0: 啊，
1: 你要知道啊，就即便是啊，就没有脑梗的健康人，只要过了50岁之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脑组织啊，每年都会减少7立方厘米，都会出现萎缩的情况，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对，脑容量它萎缩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本身哎，再加上有基础病的话，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糖啊，哎，像你母亲这种脑梗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加速了他脑组织的这个变性和坏死啊。
0: 哎呦，那老师呀，我今天听您节目讲的那个补充神经递质的那个方法，
1: 嗯，
0: 说是德国啊，
1: 德国的
0: 最先进的临床产品。
1: 对，
0: 反正我想过啊，不可能指望着我妈一下子哎恢复到以前健健康康的样子。
1: 嗯
0: 嗯，就像您说的哈。哪怕是他不再这么就是在家里胡搅蛮缠，
1: 嗯，
0: 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好照顾一点就行了。
1: 明白。
0: 我爸他年纪也大了，要是把老爸给折腾倒了，那我们家彻底那就没戏了。
1: 好，我跟你讲啊，就德国的这款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我告诉你，你这个啊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就是德国的这个产品啊，已经有10年的临床的应用了。他们德国啊，把这款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这个方法称之为叫脑活素。
0: 嗯，
1: 你听这个脑活素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功能，调理我们大脑紊乱的脑部的活动的这种电信号。哎，补充这个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运动障碍呀、思维混乱呐、记忆力错乱呐、啊语言组织能力差呀。我告诉你，都可以通过这种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种方法慢慢的调理过来啊。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德国人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的原因啊，否则的话人家也不会在德国应用这么多年了。
0: 哦，那还真不错哈。
1: 再有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脑活素德国的呀，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大脑功能衰老的一款产品。
0: 哦，
1: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什么，抗脑衰
0: 啊，
1: 恢复我们的脑功能。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不就是我们这个脑功能正在衰退包括损伤的一个表现吗？所以说这个脑活素我告诉你，对你母亲来说特别对症。

0: 与其他恢复我们所谓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或者产品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不同点我告诉你啊，直接补充式的，就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
1: 啊，
0: 为我们人体我们的大脑提供合成神经递质，直接补充，是吧？我告诉你，人呢之所以会出现脑衰老啊、脑萎缩，是吧？脑病变，我告诉你，研究发现，咱先别说有病的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缺少这种神经递质了，我们的大脑就会衰老啊。现在好了，有外源性补充的方法，咱们直接给它补回去就行了，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营养我们的脑神经，逐步恢复我们的脑功能，是吧？所以说目前来讲，就德国的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这方面我告诉你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啊，你就放心。
1: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妈在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初步的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0: 就这个产品哈、在国外的临床基本上一般很多的患者会使用三年以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刚开始的时候最典型的变化就是这个我们中老年人这个思维会变得慢慢的清晰起来
1: 啊，
0: 比如说你母亲现在不是说没事就跟你父亲吵架吗，胡搅蛮缠吗？
1: 啊，
0: 我告诉你，你会很快的发现用完了之后他这个情况会减少啊，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如果使用年头长的话，越来越好的，你呀、你父亲在照顾他的时候能省去一大半的精力，是不是？
1: 哎呦，如果能达到您说的这样就好了。不过我心里想的，我说实话啊，只要我妈啊能不在家里胡搅蛮缠，盯着我爸吵，不再没事找事儿闹腾，我就挺满意的哈。
0: 明白明白。
1: 那我们现在可以订购的吗？
0: 这个产品虽然在德国已经有10年的临床应用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首次首批引进。我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引进嘛，是吧？所以说它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定的难度，我不敢给你100%的保证，但是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你先留个电话，是吧？然后呢，你随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的通知就行。如果说我们真有了啊，你能得到，让你母亲赶快用上。对你母亲这种情况来讲，包括对你整个家庭来说，我告诉你，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摆脱困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引进成功的话，那我也建议你，咱们找一找亲戚朋友啊，或者同学呀、能不能到德国去代购这款产品啊？
1: 老师，如果要找代购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0: 现在德国呀，就是使用这个脑活素的费用，一个月是200欧元左右，说实话挺贵了，合人民币小2000了，是吧？我说实话，这真挺贵的啊、但是父母的健康啊，这个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1: 那老师我再等等吧。您要是这边有信息的，麻烦您直接联系我好不好？那我直接交代您这给我妈订，好不好？
0: 你放心吧啊，如果我们引进成功的话，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告诉大家伙的，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先把这个联系方式留好，好不啊？
1: 好好好，我先把那个联系方式留下。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聊到这儿 啊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是梁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听到你声音真高兴，也特别激动。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0: 好。
3: 哎，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好。
3: 我本身吧，就是一个病人，在家这个休养的
0: 啊。
3: 然后来家待着也挺无聊的，我就挺爱听收音机。然后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哈，偶尔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太好了。然后你的讲课我就一直听，至今自直到现在已经3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了都，呵，哎呀。
3: 然后这3年当中哈，我听你讲的产品，我觉得适合我的我就买点，适合我的买点，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4种产品了。
0: 哎呦，这么多了都啊！哎呦我的天！
3: 然后我就想说一说啥呢？就是我特别好的小产品的香皂，我脸上总起皮，到了春天的时候，然后我用了之后哈，这个脸吧也不起皮了，就不抹啥也可好了。
0: 你看看，这咱也没有用药，直接用一。

0: 块这样的香皂就解决大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哎，
1: 然后我就还是就是说一直就听着你的那个讲座，
0: 嗯，
1: 然后我听着听着就讲了红豆杉，
0: 红豆杉啊，嗯，
1: 对，然后这个红豆杉我觉得听着也太好了，又能抑制就是那个不好的细胞发展，是不是？
0: 对，你看它说明书上明确记载的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大胆的相信你，我就用上了。
0: 用上了，你啥毛病啊？
1: 用了你这个红豆杉哈，
0: 嗯，
1: 我肺吸 T 上它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叫磨玻璃结节杉秤杉
0: 啊，
1: 我的心里就觉得有底了，我就没有三个月去复查去，
0: 嗯，
1: 我就慢慢的就吃到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就也惦记着啊，我就去复查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磨玻璃结节没有改变，
0: 一点都没长，
1: 是
0: 不？哎，太好了，你看看。
1: 我也觉得太好，
0: 啊，
1: 我可高兴了，我就想愿意把这个喜事分享给你。
0: 嗯，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说三乘三是三毫米吧？不是三厘米吧？
1: 就是那个叫 mm。
0: 对，三毫米。我告诉你啊。你正常来讲啊，
1: 哎，
0: 就是如果肺脏的结节，你别管它是不是毛玻璃状的啊，要是没有超过 0.8 毫米，你都要观察，
1: 啊，
0: 你才3毫米，而且再加上红豆杉，现在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
1: 太高兴了。
0: 好了啊。
1: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做肺吸 T 的时候，
0: 嗯，
1: 连着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叫肝个胆脾肾，
0: 嗯，啊，
1: 直接给我做了，然后我没有到那个挂号上别的医院再去看看，因为我身体不好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请梁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肝上的异常情况，我不懂的，我
0: 啥异常
1: 一下可以吗？
0: 啊，什么异常跟我说就行啊。
1: 他这个叫肝的右叶胆管结石或钙化灶，这句话我也不懂的，
0: 啊，
1: 什么叫钙化灶，然后底下还有我再念一下行不？
0: 嗯，说吧。嗯，
1: 肝的右叶异常强化，异常灌注，
0: 嗯，
1: 不典型血管瘤，
0: 没事，
1: 还有肝内微小囊肿，
0: 没事。
1: 哎呀，还有胰腺内囊性灶，
0: 嗯，
1: 还有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还有双肾小囊囊肿、双肾小结石或钙化灶，嗯，我不懂得什么叫钙化灶，说的这一切我都不懂的，还有什么粘液瘤。
0: 好了，我简单跟你说啊，
1: 哎，
0: 本身你肺脏当中有结节的，就小肿物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人的体质，我们在中医上就叫蘑菇体质。
1: 哎，
0: 你肯定爱长一些囊肿啊、包块啊、结节呀、啊、结石，你就是这种体质，我告诉你。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肝上、胰腺当中、胆囊当中有囊肿是必然的啊。
1: 啊，
0: 什么叫钙化灶？这个钙化灶，我告诉你，就是说白了，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皮肤你要来割了个口，时间长了以后它愈合了，是不是长了一个瘢痕呢？
1: 哎，对。
0: 那在我们脏腑当中，这个瘢痕就叫钙化灶，明白了吧？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就没事了啊。所以说呢，
1: 啊，
0: 你这个囊肿也好，包括这个一些小的肿物也好，我告诉你，道理来讲都是不该长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这种体质，你记住了，一个位置长这种小包块啊、小囊肿啊，是吧？你记住啊，你这样的人，别的位置肯定容易长。你就是这种体质，那怎么办？你有红豆杉，红豆杉不是解决一个位置的。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抑制结节包块肿物的一个增长，所以说你不用管它，你只要把红豆杉给我用好了，你就坚持好，慢慢的抑制这些异常的增生就行了啊。
1: 啊，所有的就这我跟你说这个我都不用管它，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到那个程度呢。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啊，
1: 就是我平常哈，
0: 是是，嗯，
1: 这三年当中听你的讲课，你的每一字一句讲的那么的清晰，那吐字那也太好了。
0: 嗯，能
1: 就是我
0: 们
1: 永远
0: 听，
1: 我就希望你这个节目哈，
0: 嗯，
1: 永远的伴随着我们。
0: 我这尽量啊，一定会的。只要大家伙需要我，我就抽出时间来给大家伙做节目，好不？
1: 老师啊，
0: 嗯，
1: 我们什么时候能和你见着面呢？
0: 有机会。其实我也想这个，因为咱们现在都50多个这种省会级的城市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真想就是有机会吧，就是从南到北走那么一圈，跟大家伙见见面。
1: 真的，
0: 但是时间不允许，我要走出去的话，节目咋做？我还有本职工作怎么做？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在这里吧哈，那个梁老师，我也感谢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小吴，他的这个态度也太好了，对我们也特别的亲切关心，就像对自己的。

0: 一样。
1: 好，行，这样啊，这个您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0: 哎，
1: 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0: 那好，
1: 啊，
0: 那我就不多说了，梁老师，谢谢你了啊，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再见了，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1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梁老师，
1: 哎，
13: 我昨天啊看见了一个新闻，真的是让我心惊肉跳的。
1: 哦，昨天看个新闻。
13: 嗯，
1: 什么新闻呢？
13: 就是我们隔壁城市的一个事儿啊。
1: 啊，
13: 有一个爷爷每天呢雷打不动的送孙子去上小学。
1: 嗯、哦、
13: 结果前天早上刚走了2站地，爷爷突然拍大腿，完了，坏了坏了坏了，煤气灶好像没关。
1: 哦，
13: 赶紧跟孙子说，你在这个公交站你等着啊，爷爷回家看一眼，我马上回来，你千万别动。说完就往家跑。
1: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
13: 嗯、
1: 是吧？那他那个小孙子在那个公交站等着他没有啊？
13: 哎呀，这小孙子倒是乖呀、啊、就站在站台等着爷爷。嗯，但是爷爷回家检查完煤气之后出来一着急，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得赶紧上学校，我得赶紧上学校。
1: 嗯，
13: 把孙子在站台的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1: 火
13: 直接往学校走。
1: 嗯，
13: 这走一路啊还以为说孙子在后边跟着他呢。
1: 哎呦，
13: 等到了学校门口一转眼没看着人，
1: 孙子没了，
13: 慌了。
1: 哎呦，
13: 就完全想不起来说孙子究竟去哪儿了，怎么回事啊，这急的呀、
1: 啊、
13: 原地直跺脚。
1: 哎呦，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当爷爷的发现自己小孙子没了，那肯定是慌了神了，那都、嗯、啊。
13: 对呀，你说他何止是慌啊，他转身他赶紧往回跑吧。
1: 嗯，
13: 那年龄大了他越急越乱。
1: 嗯，
13: 平时走熟的路突然他都不认识了，
1: 一着急找不着道了。
13: 对、
1: 哎、嗯，
13: 绕来绕去连自己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了。
1: 哎呦，
13: 就手机就攥在手里，手抖的呀，哎呀，紧张的连号码他都拨不利。

0: 是沿路找了，走了没多远，他也忘了自己我该往哪儿走啊。
1: 这老太太也想不起来了。
0: 这老人上岁数，他越急越懵嘛。
1: 嗯，
0: 他就越走越偏，最后呢，站在了一个陌生小区的门口，连回家的路啊，这老奶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呦，你这个新闻，我突然间想起来，咱们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儿。
0: 嗯。
1: 葫芦娃救爷爷、
0: 啊、
1: 一个一个的往里送啊，那
0: 是
1: 哎呀，嗯，
0: 就孩子爸妈呀，一边呢要看着孩子，一边呢还得找两个老人，
1: 嗯，
0: 这急得都快哭了。
1: 哎呀，
0: 后来怎么办，找警察吧。
1: 嗯，
0: 就调了一下沿街的监控，才找着这祖孙仨。
1: 哎呀，
0: 你说好在哈，最后祖孙三人也都是平安，
1: 这是万幸。
0: 那这要真出点啥事儿，那家不散了吗？
1: 可不嘛，是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是啊，
1: 是人没事儿比啥都强。哎，
0: 那你话说回来，这事儿搁谁谁不急。
1: 对，
0: 这个儿子当时他也是又气又心疼，知道爸妈肯定不是故意的。
1: 那是，
0: 但这要是真把孩子丢了，那怎么交代呢？
1: 哎呦，
0: 但后来呢，媳妇儿就强烈要求哈，以后送孩子这事儿他来，
1: 嗯，
0: 让爸妈在家歇着就行了，
1: 他担心呗，
0: 就别操心了。
1: 嗯，
0: 那结果儿媳妇一说这话，老人听着还挺难受呢。
1: 哎呀，那难受啥呀，你说儿媳妇这么做，
0: 嗯，
1: 从人家的角度来讲
0: 没毛病，
1: 你这没毛病吧，
0: 对，
1: 是吧，尤其是上了年岁的老人，现在记忆力已经明显的不行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还硬挺着，还要干自己干不了的事儿，
0: 嗯，
1: 你保不齐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危险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就是让岁数大的人，尤其有过一次这样经历的这些老人们，远离这种紧急的情况，既保重了孩子，也保重老人自己，这是应该的、嗯、啊。
0: 是，但是老人也挺委屈嘛，
1: 哎，
0: 就是想帮儿女减轻一下负担，但结果添了乱了，心里边是不是挺内疚、挺难受的？
1: 哎呀，做老人的，谁不想天天帮这个子女送送这个孩子呀？
0: 嗯，
1: 但是你得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允不允许啊。
0: 嗯，
1: 那你这就是一种无奈呗。
0: 对，
1: 其实你说在这个事情当中，爷爷奶奶没错，
0: 嗯，
1: 儿媳妇儿子没错，
0: 嗯，
1: 那这个当爷爷当奶奶的，他是真心想帮衬这个儿子儿媳妇儿，
0: 嗯，
1: 可是儿媳妇儿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问题都不在人身上，我告诉你就在这个事儿的根儿上。
0: 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 我猜呀、啊、就这个爷爷奶奶呀、啊、送孩子自己走丢这件事儿啊，那他可能是今天发生的，但是我告诉你静时，有可能之前有一些小症状他忽略了，
0: 嗯，
1: 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独偶发的事件，
0: 嗯，
1: 他一定是有一个循序的过程的，
0: 嗯，
1: 或者他有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你仔细品这个事儿，
0: 嗯，
1: 就这个老人很可能他这个大脑的功能已经退化到很严重的一种程度了，才出现今天的问题。
0: 是的，比如说呢，
1: 嗯，你仔细琢磨琢磨，他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爷爷能当着孙子的面儿把送孩子的这个核心的任务给忘了，
0: 嗯，
1: 找孙子的时候连走了几十年的这个老路他都想不起来了，
0: 嗯，
1: 奶奶一着急脑子也一片空白，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进展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0: 当时是太急太慌了才会这样。
1: 对，
0: 但平时的一些小症状其实我们看起来也是挺常见的呀。
1: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我们不明白的道理，有些常见的小症状其实背后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隐藏的是我们脑部健康的一个大问题。
0: 隐藏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你比如说老年痴呆，
0: 嗯，
1: 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0: 嗯，
1: 是吧，这个病你了解不了解？
0: 但是我们从这个事儿上来讲，它和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1: 我跟你讲还真是这样。
0: 哦，
1: 你看大家伙哈，我们熟知的常见的比如说刚去完银行存完钱，
0: 嗯，
1: 转身把密码忘了，
0: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1: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
0: 嗯，
1: 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
0: 嗯，
1: 有这种情况没有？
0: 有，
1: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0: 太有了
1: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
0: 嗯，
1: 去买菜的时候这钱都揣在兜里头了，到摊位上一摸，哎钱呢？
0: 嗯，
1: 忘带了，落家里头了，要不放哪儿了，是吧，想不起来了。
0: 嗯，
1: 啊，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 浑身不

0: 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
1: 这种事儿哈，太多了，
0: 对，
1: 太常见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会忘事儿啊。
0: 对呀，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脑功能退化的一种表现。
1: 哦，
0: 你刚才说年轻人，记住了，二十多岁的人，三十来岁的人，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
1: 嗯，
0: 你说的年轻人也得过
1: 四五十岁的，
0: 对
1: 对对对，相对年轻。
0: 这种中年人，你看，往往这种出现的频率就多了。
1: 嗯，
0: 然后六七十岁的人就频繁的出现。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脑功能在逐步的退化、逐步的萎缩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你要继续的放任它发展的话，我告诉你，最后一定面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
1: 是哈。
0: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你得过脑梗的，
1: 嗯，
0: 脑供血不足的，颈动脉有斑块的，就这样的老人，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种现象它发生的比我们正常人要早得多得多，
1: 嗯，
0: 而且它发展的速度要比我们正常人快得多得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甚至可以说这些人呢都是老年性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的后备大军。
1: 嗯，
0: 包括偶尔出现大脑一过性的空白，就突然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过性的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啊，严重的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这都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期表现。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说要类似的情况的话，可千万千万啊要重视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的，人家儿媳妇说让老人接孩子送孩子就别干这个事儿了。正不正确？
1: 很正确、哦、
0: 对，你说孩子整丢了本来就是一件大事儿，你去找孩子又把自己给弄丢了，这不乱中添乱吗？
1: 对，更麻烦更复杂。
0: 嗯，
1: 确实没想到啊，一些常见的一些小的事情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健康的危机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我们了解，就像您之前也讲过，老年痴呆好像是脑子里是有什么淀粉样的病变。
0: 嗯，
1: 就是您之前说脑组织原来好像是有像水豆腐一样水灵灵的，一下子变成豆腐渣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说那个淀粉样的什么病变，
1: 嗯，
0: 那叫阿尔法淀粉样蛋白，
1: 嗯，
0: 它是一种我们大脑活动之后产生的一种垃圾废物。
1: 嗯，
0: 啊，这个呢大量的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就是老年性痴呆的一个典型的病理的变化。
1: 嗯，
0: 啊，其实除了刚才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和一些基础病之外，你知道吗，静时，实际上还有一些症状，老年性痴呆，记住了，对于近期的记忆损伤是最大的
1: 哦，
0: 而远期的记忆反而更加的清晰。
1: 嗯，小时候的事儿记得清楚，
0: 对，
1: 昨晚吃什么了忘了，
0: 而且更加严重的话，人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1: 啥叫行为异常啊？
0: 就是什么叫行为异常啊，就是你比如说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患者，他会昼夜颠倒。
1: 嗯，
0: 白天他在沙发上在床上是吧睡大觉，
1: 嗯，
0: 晚上只要天一黑或者一过十二点，哎，越来越精神，
1: 越来越精神折磨人。
0: 哎，或者有的人呢就是非得穿衣服出去溜达去，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该上班了，该接孩子了，昼夜他已经分辨不清了。
1: 嗯，
0: 昼夜颠倒拦都拦不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语言功能它会受损。
1: 嗯，
0: 你跟他说哎呀该吃饭了，他听不懂啊，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你，就跟两岁小孩似的，听不懂这个我们正常人说话。
1: 嗯，
0: 这也是比较严重了，就是老年性痴呆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大小便完全的失禁，控制不住啊，有时候自己就是尿裤子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就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了。
1: 是
0: 是吧，吃饭你得靠人喂啊，你喂他他就张嘴，不喂他就坐那儿不动，不知道饿。更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他都认不出来了。
1: 嗯，
0: 啊，有的女儿站在旁边，爸我是你闺女，哎，刚说完转身再回来你就问他我是谁呀，
1: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不认识。还有的是什么呢，亲戚朋友他容易记得混淆。
1: 嗯，
0: 把女儿叫儿子，把老伴叫妈。
1: 嗯，
0: 这种已经是老年性痴呆比较严重的一种程度了。
1: 嗯，
0: 所以说老年性痴呆对于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包括全家人的精力的消耗，我告诉你是极其巨大的，
1: 其实挺揪心哈。
0: 对，
1: 那您说老年痴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昨天我其实跟你讲过一点，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老化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昨天讲了吧，
1: 嗯，
0: 五十岁之后，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大脑都会出现一种自然的老化，
1: 嗯，
0: 啊，那么这种衰老怎么个衰老法呢？就是我说了，脑容量会持续的减少，
1: 嗯，
0: 就说白了，我们大脑就变抽抽了，
1: 嗯，
0: 你这个脑子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抽抽了。
1: 但是这是客观规律啊，那谁也躲不开，没招啊。
0: 所以说从衰老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伙儿，别害怕，每个人早早晚晚都有老年性痴呆的问题。
1: 早早晚晚，
0: 对，有人说那我不能，对，你活得不够长，
1: 嗯，
0: 只要你活得够长，老年性痴呆一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摊上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就自然规律，
1: 客观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大脑它就会越来越抽抽，
1: 嗯，
0: 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脑供血的减少。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1: 脑供血的减少。
0: 对。
1: 那脑供血减少再少能少多少？
0: 那我问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啊，35岁的人大脑的供血量，跟65岁的人的大脑的供血量，你猜一下，他们俩之间能差多少？
1: 嗯，
0: 就最多能差多少？
1: 最多也不能差太多吧，差个2%-3%。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跟你讲，它能差到20%-30%上。
1: 能差那么多？
0: 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20%，但是这是一个最低下限。
1: 嗯，
0: 而且随着脑供血这个减少这20%以上之后，你的病情，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了，它是不是萎缩的速度就更快了？
1: 嗯，
0: 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老化的就越来越快，是吧？脑供血反而就更加的差了。
1: 那人的脑子那不就没血了吗？
0: 嗯，
1: 没血供应了，那脑子能干啥呀？
0: 抽抽了，干巴了，
1: 啥也干不 了，
0: 对不对？就脑子能干啥呀？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供血都不足了，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
0: 你想事儿能想明白吗？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是这种状态，他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综合刚才我说的一个脑容量，一个是脑供血减少这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神经元的丢失。
1: 嗯，
0: 原来比如说100个神经元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你50岁的和这个60岁的，你一看神经元细胞差20个，
1: 嗯，
0: 它丢了20个，包括脑白质变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我们大脑的衰老。
1: 嗯，
0: 实际上脑白质的这个变性啊，它是由这几个刚才说的综合因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
1: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脑子容量少了，供血它也减少了，最终导致的脑白质变性了。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导致了我们的脑白质它发生了变性呢？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补充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我们的脑白质不变性，或者是说延缓变性的过程？
0: 这个方法实际上昨天我已经提到了，
1: 嗯，
0: 就是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
1: 昨天讲神经递质，它是脑组织的重要的营养和填充物。
0: 对，
1: 神经递质少，脑组织它就容易缩小。
0: 对，
1: 我理解的就像脑萎缩，
0: 它没有营养了吗？
1: 没有营养了。还有常见的一些老人脱髓鞘，
0: 对，
1: 大脑离糊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呢神经递质这种重要的营养成分它不足了，
0: 对，水平不够了，
1: 然后慢慢的脑组织就干巴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补充神经递质。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对于我们大脑的萎缩和老化包括反应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物质，你理解的非常到位。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谁都是一旦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嗯，
0: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
1: 嗯，
0: 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那您看我们今天讲老年痴呆哈，那也提到了淀粉样的病变。那淀粉样的病变就是脑组织变成豆腐渣了吗？
0: 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还要补充神经递质。
0: 嗯，
1: 那它跟神经递质它有什么关系？

0: 关系呢？您又提到了这个东西。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想要脑白质不发生这个阿尔法淀粉样蛋白的这种变性的话，补充神经递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治疗手段。
0: 哦，非常关键。
1: 以前没有，现在我们研究神经递质的重要性，发现它能够直接逆转我们淀粉样的病变。
0: 您看，您说它是治疗手段，
1: 哎，
0: 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您没有说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呢。
1: 对，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自从哈我们的科研界发现了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这种神奇的物质之后，
0: 嗯。
1: 我们在深入的研究就发现了，比如说在去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上就明确的发表了一篇这个神经递质的文献，上面非常明确的说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脑白质病变的情况。这个是发表在国家级的期刊上的。那么，对于非血管性老年性痴呆以及综合性因素引发的淀粉样病变，刚才提到了吧？它都有改善逆转的作用，同时对于脑白质变性前的神经残结的症状，有着非常巨大的逆转和改善的作用。你看看，
0: 您说的这些太清晰了，
1: 啊，
0: 我听不明白
1: 呵，那清晰啥呀？就说白了哈，就是。对于我们脑缺血引发的脑功能的退化，淀粉样的病变、脑萎缩、脱髓鞘，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上有一个改善的作用，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其次，对于综合性引发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不管是你血管的问题、遗传的问题、生理性的问题、情绪的因素，还是用药因素导致的脑白质的病变，我告诉你，保证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水平。
0: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
1: 对，
0: 明白了。那您之前还说什么神经缠结？
1: 缠结，
0: 就这是什么呀？为什么会缠在一起啊？
1: 这个很多人没听过这个词儿，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什么叫神经缠结呀？缠结缠绕，明白吧？就说白了。打结了，
0: 哎呦，
1: 神经缠在一块儿了，打架了。
0: 为什么他会缠结打架呢？
1: 那我就问你个事儿，家里有三个孩子，就一个苹果，你咋分？
0: 哎呦天哪，那就拿刀切呗，一人一小块儿。
1: 那你这苹果要切不开呢？
0: 那我就自己吃了，谁也不给。
1: 啊，仨孩子打架是吧？仨孩子都想吃，又没别的苹果，咋办？你就抢呗，是不是？
0: 是，肯定抢，肯
1: 好
0: 定
1: 了，
0: 会打仗。
1: 同样的道理，神经缠结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道理。很多我们大脑的神经，它都需要神经递质来进行营养吧。那好了，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不足了，就只有一份了，那你所有的神经元是不是就在抢这个神经递质？那多个神经在一起打架，抢这个神经递质，那就导致了什么？神经缠结的这个原因。这种临床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病变的现象，而且神经递质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它用完了就没了，得自己合成，一旦消耗没了，大家都没得吃了，那怎么办？都饿着呗，是吧？饿死了那不就变性了吗？所以说，当我们人体能够自己合成大脑神经递质，那你这个大脑一定是灵活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合成的神经递质，从50岁开始就开始远远的不够了。那目前来讲，外源性补充这种大脑的神经递质，对我们脑子的衰老、老年性痴呆，还有神经缠结的问题，引发各种各样的脑功能病变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啊、判断能力下降、语言混乱、运动能力障碍等等这些问题。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补充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方法。
0: 哎，我这还真查了一下资料，说蛋白质淀粉样的病变可能是脑子里的毒素多。
1: 对，
0: 那您说这跟神经递质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1: 大家为什么都抢这个神经递质啊？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传递大脑清理垃圾信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哦，
1: 哎，就像前面打仗呢。你没有传令兵，是吧？军队自然而然就混乱，垃圾就堆成山了，一个道理，是吧？
0: 那您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够补充神经递质的药物和产品呢？
1: 有啊， 啊，但是有是有。

0: 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是一过性的，
1: 嗯
0: 啊，没有一直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神经递质达到一个水平的这样的效果的
1: 啊。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0: 对，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它的作用的原理类似于像激素的那种压榨性的原理，
1: 嗯，
0: 就你不是说自身的这个产生大脑神经递质的功能下降了吗？那你这种药物就像激素似的，让你快速的神经兴奋起来，让你大量的一过性的产生这种神经递质。
1: 嗯，
0: 比如说你原来身体当中的神经递质本来就是慢慢的释放，它能够用20年。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它不够了嘛，那你用这些激素性的药物逼着你身体加速的释放。
1: 嗯，
0: 原本能成20年的量，可能3年5年它就用完了，
1: 透支了，没了。
0: 哎，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等于说是加速了我们大脑的老化。
1: 那不行啊！
0: 啊，所以说，尤其是以后再用这个药，它效果都没有了。其实，在国外，早就不用类似的这种激素类的压榨性的方法来补充神经递质了，
1: 早就淘汰了。
0: 对，
1: 知道不好。
0: 对呀，因为它这个弊端太大了。
1: 嗯，
0: 比如说在德国。德国早就有专门看我们人大脑的衰老，恢复我们大脑功能的这样的机构，而且很多这个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成型的产品已经啊进入到临床了，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已经至少10年以上的这个临床的研究了，
1: 嗯，
0: 效果是实打实的。而且这样的产品啊，它有两个突破性的作用机理，第一个是什么呢？能够逆转脑白质的变性，
1: 嗯，
0: 二是能够明显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的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都是真实的临床的数据的支持，而且在咱们国内的一些文献里也能够查到，有效的外源性补充我们人的大脑神经递质，能够明确的改善老年性痴呆症的这种相关的研究。它不是压榨，是外源性的补充。是吧？这个相关的研究现在都已经成型了。自从有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之后，现在德国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比例啊，就大大的减少。
1: 嗯，
0: 你知道高铁吧？
1: 那高铁可真是太厉害了。
0: 嗯，
1: 我国高铁最快时速380到480吧每小时。
0: 对，
1: 现在几乎是每个城市都通高铁了，
0: 都通高铁了，对吧？
1: 现在高铁是我们国家的名片呀。
0: 对，
1: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时候，那都是经常和国外领导人来洽谈高铁合作项目。
0: 没错，现在这个高铁项目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名片。
1: 对，
0: 但你知道吗？就高铁这个技术最早是哪个国家搞出来的吗？最早的高铁技术是出现在德国。
1: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德国，
0: 德国。对，但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高铁，咱们只知道中国和日本技术高，然后德国现在很少人提了，你知道为啥吗？
1: 被其他的国家所迭代超越了。
0: 超越了，是吧？德国高铁领域的泰山，
1: 嗯，
0: 啊，高铁技术专家。你看今天跟咱们讲到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提到高铁这个事儿，还提到德国的这个专家呢？
1: 为什么有说法？
0: 就是因为这位专家在高铁提速、二次提速、三次提速的技术升级的时候，就这个领军人物他出现老年性痴呆了。所以说你看老年性痴呆症对于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疾病，但是发生在一个专家身上，它甚至对一个领域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1: 那您不是说德国有补充脑神经递质的东西吗？
0: 对啊。嗯，
1: 那为啥没给这个专家用呢？
0: 用了，这个人也非常幸运呢。
1: 哦，
0: 就这个补充脑源性神经递质的这个方法，在德国不是目前来讲已经有10年的临床验证了吗？
1: 嗯，
0: 在临床期间就给这个专家用上了。
1: 嗯，
0: 但是当时他接触到的只是初代的产品，明白了吧？
1: 那个时候，
0: 10年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也在更新换代，他接触到的是初代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他恢复的并不是像现在的这个直接这么有效，不是那么完全。
1: 那您说他这么厉害的专家也能得老年痴呆？
0: 哎呀，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因为据我了解，德国的这个专家呢，他本身就有基础病。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脖子里面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是非常顽固的，而且非常大了已经。
1: 哦，
0: 脑供血一直都不太好，再加上他常年的搞研发的时候吧，就是熬夜。就是人最怕熬夜，尤其是熬夜的时候最损伤的就是两个组织，一个大脑，一个心脏。
1: 对，耗心血呀。
0: 对，记住了，因为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甚至都属于同一个组织。
1: 嗯，
0: 所以说人天天熬夜，尤其是这个专家他得计算数据啊，
1: 嗯，
0: 画图纸啊， 那专家，我跟你说，我见过他的照片，没见过他真人。
1: 嗯，
0: 早些年间他头发就一根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长吗？
1: 那费脑子呗，用脑子频繁，消耗太大了。
0: 咱们都说聪明的脑子
1: 不长毛，
0: 为啥不长毛啊？
1: 消耗大，
0: 神经递质消耗的特别的快。
1: 嗯，
0: 所以说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说聪明的脑子不长毛。
1: 嗯，
0: 因为你头发是没有营养的了。所以说这个专家也是，是吧？有一天他就是牵头搞那个高铁第三次提速的测试嘛，在这个记录关键数据的时候，就他这个脑子突然间一下就不转了，把这小数点直接标错了一位。你想想，就这小数点错了一位，你看似一个小错误，直接导致这个试车的列车全部脱轨了。
1: 哇，
0: 你也知道德国对安全的要求是特别严的，
1: 是
0: 你这一脱轨就意味着什么，你研发的这个三次提速那有安全隐患。
1: 嗯，
0: 项目立马就没有时间限制的进行搁置，
1: 嗯，
0: 暂停所有的研发。然后过了好多个月之后，大家伙才发现他得了这个老年性痴呆症。
1: 嗯，
0: 是吧？而且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1: 嗯，
0: 所有的数据慢慢就记不住了，甚至都认不清他们团队里的一些科研人员了。
1: 哎呦，
0: 然后就把他送到这个当地的医院去治疗嘛，是吧？后来那个查当初这个脱轨的原因才确认了，啊，原来是他标错了小数点一位。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是这种机缘巧合吧，他们德国的这个高铁项目彻底的停摆了。
1: 是呢，
0: 那我们中国的高铁技术也是弯道超车，是吧？
1: 那您说他后来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0: 临床治疗了能有几个月吧，他的这个记忆力呢确实有一些改善。
1: 嗯，
0: 啊，但是呢他近期的事儿不会忘记，也能记住一些日常的琐事了。那这个专家呢，就是也是国宝级的人物，人家是所有的德国的这个医疗机构全力的给他进行治疗嘛。
1: 嗯。
0: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他的记忆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些这个记忆力的提升啊，也明显的提高了，恢复的也不错。
1: 嗯。
0: 但是趁着这个病，提前他就退休了，啊，他这么一退休呢，也就没人接他这个班了。
1: 对于德国本身啊，也是很可惜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就不管是我们有血管基础病的，你像什么颈动脉斑块啊、脑供血不足啊，导致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对。
0: 还是你随着年纪大，我们出现的老化，这个脑组织的萎缩，出现了老糊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老年性痴呆，对吧？
1: 嗯。
0: 不管哪个原因也好，记住了，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目前来讲是科学有效的前沿方法。
1: 嗯，
0: 而且现在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样的方法已经更迭换代了好多代了，因为十年的临床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些我们丢三落四的那些小症状背后，往往藏着一些大危机啊。所以说很多人说的，那这个补充外源性递质这样的方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啊？越早越好，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一定要早预防早干预，别不当回事儿，不然的话真发展到什么痴呆捏傻了，不认人了，行为异常了，神志不清的地步，我们那时候再想补充再想治疗可能就晚了，
1: 那就会形成悲剧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想想，不论是说爷爷奶奶走丢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呢德国专家的标错了一个小数点，还是说生活当中那些被我们一笑而过的小糊涂，或者忘了钥匙，或者是记混了名字，反复确认门锁有没有锁，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很可能就是我们大脑在向我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了。
0: 没错，咱们别再把老糊涂当成玩笑改了。
1: 对，
0: 小症状背后可能藏着大脑的健康的大危机。
1: 嗯，
0: 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避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对啊，关注我们的大脑健康，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医学高校、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老师，我今天挺着急的，我打电话来呀、啊，是想就问一下我妈妈那个情况。
3: 哦，你母亲的情况是吧、
4: 嗯？
3: 什么情况？
4: 我妈她今年72了吧？她有高血压、血糖。8年前不是得了一次脑梗吗？
3: 哦。
4: 去年她又复发了那个脑梗。
3: 又复发一次，哎呦！
4: 对呀、啊嗯，复发的严重是比上次严重，但是生活上勉勉强强还是能够自理。
3: 哦，
4: 就是自己啊，走不了路啊，
3: 走不了路哦。
4: 对，天天的只能说是在沙发上啊、床上啊就躺着。
3: 嗯，
4: 有时候啊，就是我爸爸也会把他推出去，就是轮椅上去遛遛弯。
3: 嗯，
4: 但是我爸他也是个老人哈，他身体也不好。他有心衰呀、风湿，他走路自己也费劲。我们家啊是在农村，门口就有个特别那个堵的那个坡，是吧？
3: 明白。
4: 这不前几天下雨，哎，我爸爸那个推的时候，这没注意吧，一下子没拉住，轮椅差一点翻了啊！
3: 哎呦，
4: 这是怎么说呢？不管是什么天气，下雨啊什么的，我妈她是非出门不可的。
3: 嗯。
4: 怎么说呢？以前两个人的感情很好，通情达理的，怎么现在？谁说他都不听，跟谁急
3: 啊？就是下雨，你母亲也一定要出门，是吧？
4: 要吵，非要出去。
3: 你母亲这种情况维持多长时间了？
4: 这种情况，差不多有2-3年了吧？
3: 2-3年了都。
4: 特别是最近啊，他这个脾气一天比一天臭。
3: 明白，明白，嗯。那你们带这个你母亲到医院复查过没有？
4: 检查也就是常规的检查呀，什么血脂呀、血压呀、
3: 嗯、
4: 然后也没说什么，就是继续吃药。医生说指标控制的还行。

0: 但就是这个情绪状态就是感觉这是一天不如一天，感觉就是不敢和人说话，碰就着，
1: 明白，
0: 而且他越来越能沟通啊，跟他完全说不明白。嗯嗯，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不是你母亲自己有这种情况的啊，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不仅仅是肢体运动障碍。 你看很多的患者啊，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情绪啊，性格呀，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1: 哦，
0: 啊，就比如说原来挺开朗的一个人，后来就是脑梗之后，抑郁了，挺豁达一个人，脑梗之后开始爱钻牛角尖了，挺随和的一个人，脑梗之后变得越来越较真了，脾气越来越暴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啊，就想做什么事儿，如果达不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他就闹情绪。
1: 就开始作，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临床表现啊。
0: 哎呀，这后遗症，哎呦，
1: 我说实话呀，你说我爸我妈他都是老人，一天一天的年纪越来越大。
0: 嗯嗯，
1: 你说我们都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家庭，不可能就是天天守着爸妈过日子照顾他们呀。
0: 对对，
1: 你说爸他也老了。 他自己本身就有心衰，现在我妈这样天天折腾，天在家闹腾我爸，闹腾自己，我真担心我爸哪一天身体会撑不住。你说如果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了，你说我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我自己还有家呀，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啊，
0: 是，
1: 那全靠我爱人一个人挣钱养家。说实话，我给我妈试过不少的方法，医院看过吧，大夫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现象。
0: 呵，
1: 建议让我们就是。 多顺着他，让他多活动，多开导。
0: 嗯，
1: 做这个脑彩超，还有个脑 CT，
0: 医生说，哎，他有点脑萎缩了。那肯定的，我告诉你，这是必然的啊。
1: 啊，
0: 你要知道啊，就即便是啊，就没有脑梗的健康人，只要过了50岁之后，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脑组织啊，每年都会减少7立方厘米，都会出现萎缩的情况，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对脑容量。
1: 它萎缩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本身再加上有基础病的话，比如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像你母亲这种脑梗啊，我告诉你，它等于说加速了它脑组织的这个变性和坏死啊。
0: 哎呦，
1: 那老师呀，我今天听您节目讲的那个补充神经递质的这个方法啊，说是德国啊最先进的临床产品，
0: 对，
1: 反正我想过啊。
0: 不可能指望着我妈一下子恢复到以前健健康康的样子。就像您说的哈，哪怕是他不再这么就是在家里胡搅蛮缠，情绪稍微稳定一些，好照顾一点就行了。明白。我爸他年纪也大了，要是把老爸给折腾倒了，那我们家彻底那就没戏了。
1: 好，
0: 我跟你讲啊，就德国的这款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我告诉你，你这个啊完全可以放心啊。为啥呢？因为 就是德国的这个产品啊，已经有10年的临床的应用了。他们德国啊，把这款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这个方法称之为叫脑活素。你听这个脑活素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能够活化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功能，调理我们大脑紊乱的脑部的活动的这种电信号。补充这个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运动障碍啊、思维混乱呐、记忆力错乱呐。
1: 啊，语言组织能力差呀，我告诉你都可以通过这种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这种方法慢慢的调理过来，
0: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德国人把它称之为叫脑活素的原因，否则的话人家也不会在德国应用这么多年了。
1: 那还真不错哈。
0: 再有，我告诉你啊，就是这款脑活素德国的呀，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大脑功能衰老的一款产品。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什么？抗脑衰。
1: 恢复我们的脑功能，
0: 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不就是我们这个脑功能正在衰退，包括损伤的一个表现吗？所以说，这个脑活素，我告诉你，对你母亲来说特别对症。与其他恢复我们所谓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或者产品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不同点，我告诉你啊，直接补充式的，就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为我们人体我们的大脑提供合成神经递质。 直接补充，是吧？我告诉你，人呢，之所以会出现脑衰老啊、脑萎缩，是吧？脑病变，我告诉你，研究发现，咱先别说有病的人了，就是我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大脑当中缺少这种神经递质了，我们的大脑就会衰老。现在好了，有外源性补充的方法。

0: 咱们直接给它补回去就行了，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营养我们的脑神经，逐步恢复我们的脑功能，是吧？所以说目前来讲，就德国的这个脑活素这个产品，在这方面我告诉你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啊，你就放心。
1: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妈在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初步的会有什么样的改善呢？
0: 就这个产品哈，在国外的临床基本上一般很多的患者会使用3年以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刚开始的时候最典型的变化就是这个我们中老年人这个思维会变得慢慢的清晰起来。
1: 啊，
0: 比如说你母亲现在不是说没事就跟你父亲吵架吗？胡搅蛮缠吗？
1: 啊，对对，
0: 我告诉你，你会很快的发现用完了之后他这个情况会减少。啊，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如果使用年头长的话，越来越好的，你呀、啊、你父亲在照顾他的时候能省去一大半的精力，是不是？
1: 哎呦，如果能达到您说的这样就好了。不过我心里想的，我说实话啊，只要我妈啊能不在家里胡搅蛮缠，盯着我爸吵，不再没事找事儿闹腾，我就挺满意的哈。
0: 明白明白。
1: 那我们现在可以订购的吗？
0: 这个产品虽然在德国已经有10年的临床应用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是首次首批引进。我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引进嘛，是吧？所以说它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定的难度。我不敢给你100%的保证，但是如果你真是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啊，你先留个电话，是吧？然后呢，你随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的通知就行。如果说我们真有了啊，你能得到，让你母亲赶快用上。对你母亲这种情况来讲，包括对你整个家庭来说，我告诉你，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摆脱困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没有引进成功的话，那我也建议你，咱们找一找亲戚朋友啊，或者同学呀、啊，哎，能不能到德国去代购这款产品啊？
1: 老师，如果要找代购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0: 现在德国呀、啊，就是使用这个脑活素的费用，一个月是200欧元左右，说实话挺贵了，合人民币小2000了。是吧？我说实话，这真挺贵的啊！但是父母的健康啊，这个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
1: 那老师，我再等等吧。您要是这边有信息的，麻烦您直接联系我，好不好？那我直接就在您这给我妈订，好不好？
0: 你放心吧，啊，如果我们引进成功的话，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告诉大家伙的。然后你可以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先把这个联系方式留好，好不？啊。
1: 先把那个留取方式留下。
0: 好嘞、
1: 哎、谢谢
0: 啊
1: 谢谢，
0: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0: 哎，
3: 是梁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听到你声音真高兴，也特别激动。
0: 嗯，
3: 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0: 嗯，好。
3: 哎，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好。
3: 我本身吧，就是一个病人，在家这个休养的
0: 啊。
3: 然后来家待着也挺无聊的，我就挺爱听收音机。
0: 嗯。
3: 然后我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哈，偶尔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太好了。然后你的讲课我就一直听，至今自直到现在已经3年了。
0: 哎呦，这老朋友了都，呵，
3: 啊、
0: 哎呀、
3: 然后这3年当中哈，我听你讲的产品，我觉得适合我的我就买点，适合我的买点，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4种产品了。
0: 哎呦，这么多了都啊！哎呦我的天！
3: 然后我就想说一说啥呢？就是我特别好的小产品的香皂，我脸上总起皮，到了春天的时候，然后我用了之后哈，这个脸吧也不起皮了，就不抹啥也可好了。
0: 你看看，就是咱也没有用药，直接用一块这样的香皂就解决大问题了，是不是？
3: 对，
0: 哎。
3: 然后我就还是就是说一直就听着你的那个讲座，然后我听着听着就讲了红豆杉，
0: 红豆杉啊，
3: 对，然后这个红豆杉我觉得听着也太好了，又能抑制就是那个不好的细胞发展，是不是？
0: 对，你看它说明书上明确记载的是吧？
3: 对，然后我就大胆的相信你，我就用上了，
0: 用上了。你啥毛病啊？
3: 用了你这个红豆杉哈，
0: 嗯，
3: 我肺吸T上它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叫膜玻璃结节三乘三
0: 啊，
3: 我的心里就觉得有底了，我就没有三个月去复查去，我就慢。

0: 的就吃到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就也惦记着啊，我就去复查去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膜玻璃结 节没有改变，
1: 一点都没长
0: 是
1: 不？哎，太好了，你看看。
0: 我也觉得太好，
1: 啊、
0: 我可高兴了，我就想愿意把这个喜事分享给你。
1: 嗯，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说3x3是3毫米吧？不是3厘米吧？
0: 就是那个叫 MM。
1: 对，3毫米。我告诉你啊，你正常来讲啊、
0: 哎、
1: 就是如果肺脏的结 节你别管它是不是毛玻璃状的啊，要是没有超过 0.8 毫米、
0: 哎、
1: 你都要观察、
0: 啊、
1: 你才3毫米，而且再加上红豆杉，现在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0: 太高兴了。
1: 好了啊，
0: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做肺吸吸的时候，连着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叫肝、个胆、脾、肾、
1: 嗯、啊，
0: 直接给我做了。然后我没有到那个挂号上别的医院再去看看，因为我身体不好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请梁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肝上的异常情况，我不懂的，我给你念一下可以吗？
1: 啊，什么异常跟我说就行啊。
0: 他这个叫肝的右叶胆管结石或钙化灶，这句话我也不懂的，什么叫钙化灶？然后底下还有我再念一下行不？
1: 嗯，说吧。嗯，
0: 肝的右叶异常强化，异常灌注，不典型血管瘤，
1: 没事。
0: 还有肝内微小囊肿，
1: 没事。
0: 哎呀，还有胰腺内囊性灶，
1: 嗯，
0: 还有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还有双肾小囊囊肿、双肾小结石或钙化灶。我不懂的什么叫钙化灶，说的这一切我都不懂的，还有什么粘液瘤。
1: 好了，我简单跟你说啊，
0: 哎，
1: 本身你肺脏当中有结 节的，就小肿物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人的体质，我们在中医上就叫蘑菇体质。
0: 哎，
1: 你肯定爱长一些囊肿啊、包块啊、结节呀、结石，你就是这种体质，我告诉你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肝上胰腺当中、胆囊当中有囊肿是必然的啊。什么叫钙化灶？这个钙化灶我告诉你，就是说白了，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皮肤你要割了个口，时间长了以后它愈合了，是不是长了一个斑痕呢？
0: 哎，对。
1: 那在我们脏腑当中，这个斑痕就叫钙化灶，明白了吧？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就没事了啊。所以说呢、
0: 啊、
1: 你这个囊肿也好，包括这个一些小的肿物也好，我告诉你，道理来讲都是不该长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这种体质，你记住了，一个位置长这种小包块啊、小囊肿啊，是吧？你记住啊，你这样的人别的位置肯定容易长，你就是这种体质。那怎么办？你有红豆杉，红豆杉不是解决一个位置的，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抑制结节包块肿物的一个增长，所以说你不用管它，你只要把红豆杉给我用好了，你就坚持好，慢慢的抑制这些异常的增生就行了啊。
0: 啊，所有的就这我跟你说这个我都不用管它，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没到那个程度呢。
0: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啊、
0: 就是我平常哈、
1: 嗯，
0: 这3年当中听你的讲课，你在每一字一句讲的那么的清晰，那吐字那也太好了。
1: 嗯，这能
0: 懂
1: 就
0: 行，是吧？我就希望你这个节目哈、
1: 嗯，
0: 永远的伴随着我们。
1: 我这尽量啊，一定会的。只要大家伙需要我，我就抽出时间来给大家伙做节目，好不？
0: 老师啊，
1: 啊，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和你见着面呢？
1: 有机会。其实我也想这个，因为咱们现在都50多个这种省会级的城市都在转播我的节目。我真想就是有机会吧，就是从南到北走那么一圈，跟大家伙见见面。
0: 真的，
1: 但是时间不允许，我要走出去的话，节目咋做？我还有本职工作怎么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在这里吧哈、
1: 嗯，
0: 那个梁老师，我也感谢一下，就是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小吴，他的这个态度也太好了，对我们也特别的亲切关心，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
1: 好。行，这样啊，这个您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0: 哎、
1: 然后以后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那好、
1: 啊、
0: 那我就不多说了，梁老师，谢谢你了、
1: 啊、哎，再见啊。好，
0: 哎，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

0: 989 400-664-789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

0: 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

又把这军官给怒斥了一顿。这个军官呢，站在那儿可傻了。贺龙临走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回去，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谁让你欺压百姓？”这小军官可知道啊，贺龙治军很严呐、啊，怎么办？他眼珠子一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回去我也没好，干脆你们不要起义吗？我就把起义这件事儿，我给你捅出去，我举报。因为贺龙已经下达了战斗任务，凌晨四点，南昌枪声一起，开始武装起义，已经把这情况布置下去了，基本上是连级以上的干部，这小子也参加了会议。现在一看这情景，我必须得举报，否则的话，我难逃贺龙的惩罚呀！就这样，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了南昌城的守备团。到了门口，就跟这门卫说：“我要见你们长官，我有要事禀报。”这门卫上下打量打量这小子：“你哪伙的？”“我是贺龙手下的。”“你什么事儿啊？”“哎呦，我告诉你吧，我们这股子军队啊，开到南昌城是想造反。”哎呦，把门吓坏了，撒腿往里跑，去见参谋长。因为这守备团的俩团长，一个黄团长，一个齐团长，齐黄二团长被朱德请去喝酒去了。家里参谋长当家，参谋长说：“快快快快快，怎么事儿，伙计？您是哪伙的？”“我是哪伙的？我是贺龙的手下。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赶这小子举报完了，再看这参谋长咕咚一屁股坐地上了。“啊，叶挺军和贺龙军两军要搞南昌武装起义。”“哎呀，两三万人马呀，我这就两个团呐，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小子扶着墙站起来了。“我说，你说这是真的是假的？”“我说这是句句是真。”“赶紧叫团长。”这就赶紧去找这齐黄二团长，因为这俩团长在朱德那儿喝酒呢，啊，噔噔噔噔噔，跑着呢。参谋长派人见到齐黄二团长：“大事不好，有人要发动暴动。”这俩团长正喝得迷糊的，我站起要走。朱德一想，怎么事儿？怎么走漏了风声呢？不行啊，我得稳住你，我能让你离开我这地方吗？啊，现在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信儿送出去，必须起义提前，这要走漏风声可太危险了，敌人有防备。另外，南昌城外围的敌军也不少，合拢过来，南昌城可就危在旦夕啊。这朱德呀，把这酒杯举起来。哈哈，两位别听他胡说八道，谁能搞武装暴动啊？坐下坐下。啪，那大手往这团长肩头一摁，嘣！哎呀，你想朱德那手啊，那力气头，好家伙，就像摁那小鸡崽子似的。你别看这团长挺胖，那是虚胖宣肥，嗯，那浑身都跟海绵似的，嘣就按在这儿，动都动不了。朱德眼珠子一瞪：“喝，哎，喝！”懵了。这个时节，朱德用目光一溜墙上那挂钟，此时正是凌晨两点，那还有两个钟头啊，这个起义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能走漏的风声呢？可就在这朱德百思不解，正想办法派人给周恩来送信儿的时候，这个南昌城的上空啪啪啪是三声枪响啊，这枪声划破了夜空，像惊雷一样。这三声枪响拨开了云雾，
这三声

投降，共产党的军队就要成立了。朱德一听见这枪声一响，知道这是起军的暗号，心花怒放。哎呀，朱德乐了，起义提前了，凌晨2点

朱德，字玉阶，原名叫朱代真，曾经用过名叫朱建德。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啊。朱德是生于1886年12月1日，他生于四川省翼龙县一个非常非常贫困的家庭。1910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呢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在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在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在春天时候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哥廷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那么在1925年内呢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呢，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在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呢，朱德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那么朱德的平生还有好多好多事情，那么在这里呢，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呢会一一的去介绍。为什么南昌起义提前了两个钟头？这里边我要介绍一下，原定的是四点，由于那个小营长跑去告密，他跟这个参谋长说我们要暴动，贺龙和叶挺两个军队要武装起义，参谋长派人去找那团长，就在这参谋长边上站这么一位参谋，此人呢姓李，叫李志。李志听到这儿，这脑袋可嗡一下子，哎呦，怎么的？按笔交代，李志同志是中共党员呢。

周恩来住的地方是江西大旅社，这李治就偷偷跑出来了，扔扔扔扔扔跑到江西大旅社，见到周恩来，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已经泄密了。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把所有的人都找来，什么恽代英啊、郭沫若呀、叶挺、贺龙等等等等，大家围在一起开了个紧急会议，事情很紧迫，走漏了风声，所以我们必须起义提前2点钟准时起义。大伙儿心潮澎湃啊，最主要的就感觉到革命的希望曙光就在前方，枪声一响，我们中国共产党有军队了，召集所有的官兵站在了江西大旅社的操场上，所有参加起义部队的官兵们一个个挺足胸膛啊。周恩来、贺龙当场讲话，把部队的纪律以及我们起义为什么跟大家说了一遍，而且告诉所有的人，在起义过程中不要伤及无辜，不要伤及到百姓，我们的革命的目标就是救苦救难，救百姓于水火。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举起了屠刀，对咱们共产党人已经下棋毒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我宣布起义，三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南昌起义正式爆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前2个钟头的原因。单说朱德那儿，他摁住这2个团长，准备派人给周恩来送信，枪声一响，朱德明白了，起义了。朱德哈哈大笑，两位团长还走什么呢？啊，汪精卫对我们共产党人下棋毒手啊，我们被逼无奈。我告诉你吧，现在南昌城已经是我们的了，抓起来！还没等2个团长明白怎么事儿，过去卫兵噼里啪嚓，吸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你也得吃，给捆上了。朱德带领卫队是冲出驻地，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之中。现在的南昌城枪声大作，他有2个守备团呢，这2个守备团呢站的这个地势、地理、地位非常非常难打。起义队伍是玩命的往上冲，刀光剑影，火海一片，炮声如雷。贺龙是身先士卒啊，你想这些当兵得看，呵，咱们这老总都往上上，这还不上吗？冲啊，杀呀！经过5个钟头的浴血奋战呢，守城的这2个警备团全部被消灭了，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荡平了。南昌城到了咱们共产党人的手中，起义成功了，大伙欢呼，百姓庆贺，奔走相告。那么派出宣传队去，在这个街上宣传咱们党的政策啊。可是起义没过几个钟头，这个不好的消息就来了，纷纷报到周恩来这。因为南昌城起义没过几个钟头，你想这汪精卫有好多特务啊，这些大特务小特务啊埋伏在南昌城内，南昌城起义成功，这小特务肉肉肉肉肉搜就把这个情报是报到了庐山。这个汪精卫还在庐山开会啊，正研究怎么清党抓共产党呢，这边报出来了，贺龙、叶挺已然在南昌起义了，队伍已然全都落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汪精卫坐这儿足足能有5分钟没言语，有点傻了。最后他缓过神来，来呀、啊，来人呐，人来呀、啊！大伙一听这什么词儿啊？
主席，立刻派部队给我兵发南昌城。

这汪精卫一咬牙一瞪眼，调了多少人马？五万大军，星夜奔赴南昌城，要一举啊打败起义军。这个事儿刷就到了南昌，各种情报摆在了周恩来的面前。

0: 大伙坐在这儿开了一个战前会议，是打还是守还是走，这得研究研究，这不能愣打呀。来了多少人马呀？汪精卫派了50000呢，这50000可不是个小数目啊。那是小数目吗？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你都看不到边儿啊。而且汪精卫派的都是精锐之师，还要解恨。这么多年我就想把你叶挺拿下去，我就想把你贺龙拿掉，可我下手晚了，结果你们起义了，所以他派了50000精锐之师。现在咱们南昌城起义部队有多少人马呢？不到30000人。这不到30000人当中还包括警察啊，因为有警察队伍也跟着起义了，都是短家伙，重家伙没有，因为贺龙的部队也好，叶挺的部队也好，没有重武器。一般贺龙打仗都是孤军深入啊，如同把利剑一样唰唰唰。他为了行军速度快，你就不能带那些什么重炮啊，好家伙啊，好大的东西，所以都是简装。这个武器呀、啊，不够重，根本抵挡不住大批的敌人到南昌来，武器配备不精。另外20000多人刚刚起义，那么军心呢还不算太稳，这个事情是很严峻。要守南昌城，根据南昌城这个地理位置以及防御系统，周恩来摇摇头，不可能，挡不住，打更谈不上。怎么办？最后大伙提出来，避其锐，攻其虚，咱们呢不能硬碰硬，我看呢咱们走。最后周恩来提出来走，因为什么？这个形势非常严峻啊，整个南昌城乌云密布，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周恩来往起一站，一挥手，同志们呐、啊，南昌起义的成功，我们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个胜利果实我们要保存下去。既然敌人来了大部队，我们不能愣拼，那就来一个36计，奏折为上，保存实力，以图再次跟国民党较量。我倒有一个建议，咱们去个地方，此地也是大家非常向往之地，在这儿咱们打出第二张王牌，让国民党当局会大吃一惊的。所有的人都在倾听周恩来提议到什么地方去，周恩来把这地方一说出来，大伙是喜上眉梢，这才引出一段三河坝分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也不会。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苦夏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